0: 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且短时雨强也比较大，雷雨时呢还会伴有7级左右阵风。后天白天啊，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8度，天气啊是凉快了不少。强降雨呢对交通出行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这里也提示大家呢要做好应对这个强降雨的准备。降雨期间呢减少外出活动，低洼路段易积水，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还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避免发生危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永义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嘞，再见。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8:04，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早上好，我是雨佩。
3: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省登陆。北京市水务局昨天傍晚发布消息，据最新的资料研判，受到台风的影响，8月11号的夜间到15号，京津冀地区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
3: 昨天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拉开帷幕，这场为期2周的全球学术盛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本次大会将举办500多场学术会议，还将举办数学之夜、物理之夜、工程之夜3场专场沙龙，以及大学生高中生学术成果海报展，还有科学家面对面专场活动。

0: 朝阳北辰五洲酒店群美食观光巴士的兑换券啊，8月8号到22号，不用远行，就在京城亚奥商圈，就可以有解锁超多潮流的玩法，超值的福利都等待着大家来解锁。
1: 5月18号开始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本次展览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都是首次来到北京展出。市民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0: 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戏剧啊，在北京的老胡同里呢，确实是闹出了一桩惊天大的搞笑事儿啊！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啊、地域差距的双重的误解之下吧，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结果呢，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场面是乱到收不住。这刚才给您介绍的剧情呢，就是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现在是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和大兴站的演出。我们的主持人杨洋饰演老爸，佳佳饰演妹妹若雪，小强呢是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的专业演员会和主持人同台飙戏。
1: 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购票，带上您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0: 我们今天早间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您小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一篇这个课文被种草过什么东西。小白兔说了，小的时候被南京长江大桥这篇文章啊，有

0: 就是 Turlo 牡蛎的过程让莫泊桑一描写、
1: 嗯、
0: 怎么那么文雅，
1: 可不
0: 是
1: 吗？但是后来我长大才知道那样玩意儿好像是生的、
0: 啊、生的，对，可能人家也肯定加工处理过、
1: 啊、得加点什么柠檬汁儿什么的。
0: 嗯嗯，赵宏坤也是语文科代表、
1: 哦、
0: 雨中登泰山挑山工，哎，这两篇课文我都有印象，
1: 有印象。
0: 嗯，
1: 嗯，包括挑山工在现在的一些景点里面
0: 还有
1: 啊，背着这个特别多饮料啊方便面就往山上背、
0: 哦、然后他们要走 S 型，
1: 对对对，
0: 要走 S 型，
1: 对 对， 对，
0: 以至于日后学过这篇课文，日后每一次爬山我甭管身上有没有这么沉的东西、
1: 嗯、
0: 我都走 S 型，
1: 嗯，这是胜利呀、啊、对，
0: 对，
1: 哎，人家其实说这是健康的，包括下山也是、
0: 嗯、
1: 您别那么着直着下，斜侧着下走 S 型、
0: 嗯、
1: 对膝盖好。
0: 嗯嗯，
1: 你看十六号院也说了，南京市长江大桥
0: 啊，
1: 这还有一梗啊，说南京市长江大桥，还有南京市长江大桥，
0: 江大桥
1: 这
0: 好像
1: 是
0: 是
1: 吧？
0: 这个顿号点的不对，那个意义完全就不一样，
1: 而容易读错，尤其是我们这行业，你知道吗？
0: 嗯，
1: 畅说了。说高中学地理的时候学到了冰岛有各种特色的旅游资源、
2: 嗯、
1: 冰川火山，有一种冰火两相融的感觉。
0: 哦，
1: 结果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我更加坚定了想去冰岛旅行的想法。
0: 是那年欧洲杯还是世界杯啊？是吧，
1: 在冰岛吗？
0: 不是，就是冰岛踢得不错，然后他们那球迷什么那种怒吼、
1: 啊、
0: 助威的方式不一样、
1: 哦、
0: 让冰岛就跟今年的那个哪儿似的，非洲那叫什么
1: 佛得角
0: 似的、
1: 哦、
0: 也被种草了、
1: 哦、因为足球的原因啊、
0: 嗯、对，
1: 但是我看他好像不太是。
0: 是什么？
1: 他说是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宿舍给通风，这么具体啊，没人意识到我们的纱窗坏了，到半夜我就感觉这蚊子一直绕着我的床，然后呢我一边困得不行一边使劲的躲蚊子、
0: 嗯、
1: 那天真的是到现在想起来还很崩溃，这和冰岛有什么关系？第二天要去上早八，就在早八那节课上刷到了一条推送、
0: 嗯、
1: 哦，冰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蚊子的国家。对于我而言，这冰岛那肯定是得去一趟的了。哦，您这也挺牵强的
0: 啊，
1: 就是想去，可能是想看极光了。
0: 对对对啊，但是没有蚊子，这对于这月份来讲，
1: 嗯、
0: 那太理想了、
1: 嗯。他那确实也没法有蚊子，嗯、那么冷的天儿，对不对？
0: 是蚊子，那有蚊子那都是进化过了的蚊子，我跟你说。
1: 对呀、啊，那上哪叮去？
0: 嗯。行，今天我们说的话题，你小时候有没有因为一篇课文种草过什么东西呢？大家都来回顾回顾啊，欢迎啊各个班的语文课代表和各个学霸来我们的这个平台回顾这种草东西的时候，如果再来上一段当年的课文原文，
1: 哎，
0: 那我们就太感谢您了、啊
1: 嗯、太讲究了。嗯，8:16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3: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蔡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蔡白总监二层品鉴。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路况信息。
0: 现在东三环的长虹桥由南向北的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进城方向双桥到四惠东建外大街进城方向，通惠河北路去往二环高架的由南向北西直门北大街进城，圆明园西路进城方向农大南路以南的路段，莲石东路进城方向莲芳东桥到南沙窝桥，蔡武英南路的进城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8:18，一路畅通正在继续。各位上午好，我是雨佩。
2: 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有没有小的时候因为一篇课文种草过什么东西呢？可以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来收看我们的大连版直播。
2: 16号院把南京长江大桥桥头这个特别有特点的那建筑发了过来，说今年才去打的卡，你可以点开这个照片看一下。
1: 哎呦，您这勾起我回忆了，
2: 你去过
1: 是吧？我去年就去的您这个位置，还把脚给崴了。
2: 哎呦，
1: 那边是有一个
2: 惨痛的回忆，
1: 那非常痛啊。

0: 就英国呀，我记得这是不是咱们也有没有学过有关什么剑桥、康桥、再别康桥、
1: 再别康桥，
0: 这肯定算吧，对吧？
1: 对对对，
0: 当时我真是做过那个撑着油，不是撑着油伞，
1: 不是
0: 背错了，
1: 那是雨巷，
0: 那是雨巷，
1: 那是雨巷，你得上南方，南方啊，
0: 撑一支长篙
1: 啊，
0: 像青草更清楚，
1: 慢速，
0: 对吧？
1: 嗯
0: 啊，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真有
1: 哎，
0: 人家真放歌了，
1: 真放歌。
0: 关键是人家英国的小伙子，哎，这真是差不多这调，
1: 这调，
0: 人家唱的中文歌，
1: 啊、
0: 唱的是那个我们的家，差不多
1: 这
0: 种风格
1: 唱啊。妹妹你坐船头，可能是
0: 哥哥的哎，也有、
1: 啊、
0: 他们因为这中国游客比较多，
1: 啊、
0: 好多歌呢也都是咱们中国游客带
1: 教他们的。
0: 哎呦，那中文说的溜着呢
1: 啊。再别康桥，
0: 再别康桥是有这个，嗯、
1: 咱课文学过再别康桥吗？还是咱们
0: 学过
1: 播音教材里边的？
0: 肯定学过，因为这个
1: 语文课文里学的。
0: 我不知道您那，我们当时那时候是背，
1: 啊、
0: 要求
1: 要
0: 背，要
1: 背
0: 再别康桥。
1: 哦、
0: 第一句话叫什么来着？我怎么老想撑着油纸伞？
1: 撑着油纸伞，老想撑着
0: 对，
1: 撑着油纸伞。
0: 对对对，再别康桥。嗯，
1: 这也非常经典啊。
0: 是，
1: 陈强说了，小学学乌鸦喝水。你学过吗？
0: 学过，
1: 学完这篇课文之后，自己在家用瓶子和小石子做实验。
0: 哦，等于是您这是渴了，看来是、
1: 哎、就是老想找找这乌鸦的破绽，你知道吗？
0: 您也不渴呀，看着。
1: 对，哎、
0: 啊，少时东方说了，说咱们聊聊吃的吧，都一处烧麦。啊，小学的时候讲老北京这个老字号的时候知道的，
1: 哎、好像有过。
0: 后来呢，吃过这个烧麦、嗯、啊，都和当时书上说的不一样。结果呢，上大。

0: 咱们听着这首歌啊，继续连线咱们的同事小强，他现在在素媛美妆的专场，让他啊给我们说说有没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小强，跟我们说说吧，今天有什么福利啊？
1: 哎，郭伟好，宇佩好，哎呀，听着你放的歌，我整个人我觉得都悠扬起来了哈。在直播间里面呢，大家手速都非常的快。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今天我们这个七夕大促呢，最主要的一个机制就是有满减，比如说你满了1999的话呢，送您这个就是一大堆的一个套组，我都念不过来哈，就是一大堆的这个就是。实付1777送您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平时咱们在一路畅通里面就是好几百块钱都卖过的东西，就直接送给大家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此刻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点击链接进到我们直播间，看到购物袋，大家进直播间以后呢，刚才我说的先干三件事儿，就是1块钱拍下1号链接减20，1块钱拍下2号链接减50，根据不同的金额，还有1块钱拍下49号链接，里面最高可以减到62。刚才我也问小伙伴了，我说你们这链接是怎么上的？为啥1号链接、2号链接和49号链接？他们说这个49号链接当中的这个减62这个大额券呢，是今天直播间之前刚加的，所以它就变成了最后一个链接。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咱们听众朋友们都特别的就是听劝那种啊，来到直播间以后，因为我可以看到咱们后台的数据啊，大家来到直播间以后基本上都是先1号、2号、49号，因为你把这三个链接拍完之后，其他的所有你看到的本身就已经破价的美妆好物呢，你下单的时候自动就减20、减50、减62，根据不同的价格来进行减了。所以说其实今天早上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FM 103.9

0: 信息。
1: 新增几条事故路段，在莲石路五环和六环之间的进城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是有多车的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另外，东三环的长虹桥由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三环六里桥北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航天桥南向北主路中间车道有一个故障车，西六环的双玉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二环的全线由东向西的方向，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的方向，北三环太阳宫桥到蓟门桥东向西方向，马甸桥到太阳宫桥西向东方向，北四环望河桥到学院桥东向西，北五环来广营桥到上清桥东向西方向，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顾家庄桥到来广营桥的西向东方向，北六环的白葛桥区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驾驶中突遇冰雹来袭，首先应降低车速，加速行驶会使冰雹与车辆撞击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强。如果熟悉道路，知道周围有大型超市或商场，请立即驾车前往地下停车场躲避。如下冰雹的时候正在高速路上行驶，可就近选择服务区、收费站等有遮蔽的地方停车躲避，切勿将车辆停放在应急车道或道路中间，以免引发交通事故。汛期请提前关注天气预报，避免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出行。

0: 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有一些小时候这个语文课文啊、地理课文、历史课文还真的能够种草，包括旅游，在这个领域，很多的这个课文都是写全世界的这个景色的。
1: 哎，没错，
0: 北京也有很多。
1: 看除了天安门、地坛、故宫这些，还有没有比如说在语文课本里描写过北京的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像我首先想到的，比如说是不是有篇文章叫做《北平的秋》啊？老舍先生写的
0: 啊、
1: 是吧？介绍这个
0: 对
1: 北平的秋天有哪些？我记得还有什么柿子呀什么的，就反正描写的非常的贴切和形象。
0: 老舍先生，我估计一年四季都写过，
1: 都写过
0: 北平的一年四季都写过。
1: 对对对，还有什么呀？我记得
0: 应该是郁达夫先生有一篇
1: 《故
0: 都的
1: 秋》，对，
0: 那写的也是北平的，
1: 也是，
0: 对吧？最后好像什么，如果将我的生命什么三分之二折去换取一个什么秋。

0: 到了云南昆明大学，并且如愿考上，在那儿生活了四年，也成功实现了小学的梦想。期间还去了桂林，也是源于小学课本里的“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
1: 哎，这个气候宜人，而且当地美食也很多啊。云南确实是一个这个美景美食众多的地方。
0: 嗯
1: ，LJ 说了，小学四年级课本里《观潮》这一篇文章啊，去年带着家人一起去钱塘江观了大潮，
0: 有印象，
1: 太震撼了呀，
0: 有印象。
1: 我记得也有配图，也是浪掀起了巨高的这个浪潮啊！
0: 就每年到这观潮季，应该有不少短视频就流出来，对对对，
1: 都被浇的那
0: 我没去过钱塘江，但是看过不少，有的还挺危险的，就
1: 是是是，
0: 对你离那潮低稍微远一点吧，啊，远远的看，远远的看也很好看。
1: 是，
0: 你刚才有说这个高考也因为昆明春城昆明考上昆明大学的，马上让小二郎和战无不胜想起来了，
1: 哦，
0: 荷塘月色，
1: 哦，
0: 写的是清华大学，
1: 清华大学，你看
0: 朱自。清先生的，
1: 对，
0: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上清华，因为这篇文章，
1: 3700说了，小学语文课文里讲了一篇闰土的故事，哦，这个这太有名了呀，
0: 少年闰土，
1: 少年闰土啊，说捉鸟的过程，啊，
0: 对
1: 对吧？包括还捉了一只松鼠，养了一段时间之后，松鼠越狱了，
0: 嗯，
1: 我记得是那个。抓那个茶，
0: 对
1: 对吧？
0: 是有一个
1: 他那个
0: 那篇课文有一个令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插图，
1: 嗯，对，那小。

0: 现在看来在金融街附近啊，这个、茶院胡同
1: 好像是有
0: 这胡同，现在有没有不知道啊。原来我小时候就住茶院胡同，
1: 嗯哦，
0: 茶院胡同啊，这个东口，现在看来应该是同林阁路上的、这个北口，门冲西路东有一个叫三味书屋的这么一地儿。
1: 哦，
0: 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住胡同嘛，天天从那儿过，但我从来没进去过，我也不知道这三味书屋是什么，给我感觉应该是一小茶楼，应该是一高消费的地儿，
1: 是这个吧？同林阁路这儿、
0: 现在还有吗？
1: 还有，但是店铺这个已经更新过了，一看就是，
0: 哎呦，
1: 是不是？

0: 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
1: 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2: 来听听奇妙小贴士。8月8号呢是全民健身日，又恰逢北京奥运18周年，北京啊是举办了不少骑行的相关活动。RE呢是请来了插画师 Uncle 跟骑友线下见面聊创作。鸟巢这边奇妙之旅的骑行市集呢也迎来了众多的骑行爱好者。
0: 当然呢，这个奥运会比拼的是速度，咱们普通人骑车呢真没必要一味追求快、很多刚入坑的新手总盯着码表看均速，跟别人比速度比里程，一味的猛冲，不光顾不上看沿途的风景，还容易把这膝盖给骑伤了、也增加了出事儿的风险。现场大神都在说呀，能够长期骑下去比骑得快要重要很多呀。也是，人家参加比赛人有奖金，人玩命、
2: 那可不是，
0: 咱不必啊。
2: 哎，所以骑到自己舒服说话不喘的节奏就行了，吹吹风，看看周边的景色，好好体验骑车这件事儿。竞速呢就留给专业的赛场啊，普通骑友享受过程就够了，不竞速只追风，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骑行带来的好处和改变。也欢迎大家锁定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来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0: 这季节你看这太阳也不是很足，今天其实还是挺适合骑行的啊。
2: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刚才也说了，咱们再分享一遍啊、我们的收听互动专属福利来了。8月8号到22号，由亚奥促进会与北辰集团联合主办，华夏银行特别赞助的大都潮饮节，北京主会场加各大特色分会场同步嗨玩，百款特色潮饮，网红美食，文创好物，精彩演绎，一站式畅享活动现场，您可以参与亚奥潮饮排行榜的投票，通过亚奥圈小程序进行抽奖，或者参加速饮挑战赛，多种方式都可以赢取福利。奖品包括总价值不超过8880元的中国国航国内往返机票、燕京精美礼盒，以及亚奥商圈的合作商家专属折扣券。
2: 欢迎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后边还半段呢、
2: 还有半段呢。
0: 现在啊，参与节目互动啊，就有机会获得价值488元的北京朝阳北辰5洲酒店群美食观光巴士兑换券。8月8号到22号，不用远行，就在京城的亚奥商圈，超多的潮玩、潮流玩法、超值的福利等您来解锁。
2: 欢迎大家关注啊！当然，在我们的直播时段，也可以回复“腰带”啊或者“皮带”两个字到“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是限时特惠的福利啊！你看，这个微手权用户就说了，正愁不知道给老公送什么礼物呢，就皮带了，
0: 来皮带，非常实用，非常实用，
2: 绝对的。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因为啊，最近尤其是今年暑假呀，有这么一个话题，就叫做跟着课本去旅行，在网络上火了。
0: 没错，
2: 这旅行平台的数据就显示啊，标注研学、还有课本打卡、书本同款这些 tag 的旅行产品，这个搜索量是暴涨啊。古诗还有课文研学线路的咨询量呢，也是同比增长比较明显。课本内容啊，正在成为亲子游中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考。我们一起来听听相关的报道。

0: 可悲。
1: 哎，对，你看这是这几个籽儿啊，十个籽儿，在它又加了两个蜜蜡，底下挂了一个松石，哎，也是一个弥勒佛的这个形象，哎，
0: 我记得原来学《河州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就是没有配图，好像。因为它里面讲着很精密嘛，所以就纯靠想象，
1: 纯靠想象。
0: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脑海当中对那艘船的那个的样子都不太一样，
1: 就是橄榄壶。
0: 对，
1: 然后给它雕成一条小船，
0: 特别精美。
1: 然后船里边还有客人，有这个唱曲儿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哎呀。
0: 非常的丰富，
1: 哎，对，现在你比如像潘家园也有这种，就是这核雕艺术家，
0: 有
1: 甚至是大师的这种专场和展览，那东西都不便宜，
0: 是，所以您看这不是说书本里这个美化的，是真实在生活当中真有这样的能工巧匠，
1: 哎，大家可以在我们平台上看看啊，这个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自己经常看来也是经常揉的这串这个橄榄壶，哎，确实不错
0: 啊，盘得很好，
1: 但这个我听说啊，因为我不盘橄榄壶。听说容易裂，
0: 比如
1: 到冬天，你没给它伺候好了，到外头一冷，屋里一热，咔嚓，给你裂给你看。
0: 哦，那是有可能，那皮儿薄是吧？
1: 对对对，
0: 在这夏天是不是也容易受潮啊？反正这个就是一年四季都需要保养保养。
1: 是是是，
0: 4358说了，小的时候学一碗阳春面的时候，哎，这个好像
1: 记得，
0: 有点印象哈。
1: 对，记得是长征路上的某一个故事吧？
0: 啊，他说觉得那小女孩捧着那碗面，哎呦。

0: 信息时段，
1: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外展会，链接国际商协会，还鼓励共建海外服务站，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更实在的是对成效显著的出海服务平台，每年最高可以给予1000万元的资金支持，真金白银的助力企业借船出海。
1: 近日，智享海淀科技园区漫游之旅在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启动，10家园区按南中北三条线路敞开大门，聚焦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机器人等领域。市民呢可以预约领取科技护照打卡集章，体验投沙包模拟。

0: 是红军长征的故事
1: 哦，
0: 说的啊，这个 Happy Fish 说了，一碗阳春面，这个是日本的一篇文章
1: 哦，
0: 写的是一个母亲和两个儿子，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因为家庭贫困，只能吃一碗阳春面的故事。
1: 嗯，
0: 三个人吃一碗阳春面这种场景，这是小学的一篇课文，给我印象深的，给我印象挺深的
1: 哦。
0: 哎，谢谢您的这个纠正啊，
1: 哎，谢谢大家，
0: 我刚才也查了一下啊，它是日本作。

0: 这篇文章啊，这是有年头了。
1: 有年头啊，
0: 这应该是从1950几年或者60几年的时候。
1: 那您暴露年龄了，
0: 就有了。说当时你看，我帮您回忆回忆，还有秘密学习，这秘密学习说过了，还有小通讯员。我们搬进工人新村，一个粗瓷大碗，过桥啊，还有乌鸦喝水，这是有装死的狐狸，夜莺之歌啊，这都是那个年代课文当中里的一些内容了。
1: 可能我没学过，但我估计讲就是那个年代，比如说是战乱年代，或者说是什么抗日战争年代。

0: 对于这种就是教材啊、语文上面的一些历史的故事啊，还有这个地点，其实对他来讲都比较有意义的。
1: 从甘肃来京旅游的王女士一家四口，恰巧赶上了新上线的时光列车。坐在车厢里，最小的女儿背起了刚学完的一年级语文课文《我多想去看看》。
2: 遥远的北京有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非常壮观，我对妈妈说我多想去看看。
3: 70年的啊，看电视的时间看见这样的列车，这一次是现实里面的话做到了，让孩子的话体验一下。
4: 除了课本地标，时光列车本身就像一座移动的地铁博物馆。那车内呢，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的典型车型，都可以在一趟地铁列车当中集成，从车头走到车尾，就像穿越了半个多世纪。
5: 那个车有点冷。
6: 那会儿可能还是我爸带我来坐过的时候的感觉。对，
4: 现在您是带着您的儿子。
6: 对，其实我的记忆没有那么清晰了，所以到了这儿也是再回顾一下整个。

0: 当然了，其实课本里啊，除了介绍了一些景点啊地方以外呢，还有一些这种美食。看今天我们在这个稿件当中啊，也有一些我这看的都是馋的，
1: 说说，
0: 真是这个嘴角流出了泪水呀、啊！你看，
2: 说说
0: 第一个高油咸鸭蛋。哎，汪曾祺《端午的鸭蛋》这篇课文当中是这么描述的：筷子这个筷子头一扎下去呀，汁，那红油啊就冒出来了。这个一个汁字啊，馋了全国人民几十年，好多人就是为了这篇文章专门去高邮打卡，或者是网购这个咸鸭蛋，就为了那一口红油。
1: 这说实在的，如果让我上小学的时候念这篇课文，我愿意把那汁字改成滋儿
0: 滋儿，
1: 这筷子头一扎下去，滋儿
0: 扎着动脉上
1: 就冒出扎动脉上了，
0: 那可不是吗？喷出来了这，但是要说这要读去，这种文章就不适合这种大声朗读
1: 啊，因为确实你就像你说的，嘴里会流泪，
0: 你前桌洗头呢呀那是、
1: 对，
0: 你看刚才介绍的这是咸鸭蛋，还有刚才有提到孔乙己这个茴香豆。葡萄和葡萄干啊，这葡萄沟里头这都提到过了。还有鱼欠饭啊，鱼欠应该这么说，鱼欠饭啊，还有荔枝，还有一些老北京的小吃，这都是在这个课文里提到过的。
1: 今天啊，一说起这些老课文啊，这个真的，我死去的好多回忆记忆都复活了啊，
0: 勾起来了，
1: 都勾起来了啊。当然咱们听众里边有很多学霸，就包括刚才咱们说那个秘密学习那篇课文
0: 啊，
1: 跟咱们互动的老戴，你说人家暴露年龄，人
0: 六几年啊，
1: 人说就四十多岁。
0: 哦，没有，
1: 跟我岁数差不多。
0: 哦，八零后，
1: 80后，九几年上小学、啊，好像当时课本里还有这个课文呢。所以为什么我说是浅浅的有个印象，好像也学过秘密学习这篇课文，
0: 学习过是吧？
1: 对，但当时可能学过就忘了，
0: 哦、
1: 主要是因为不能理解。
0: 哦。
1: 为什么学习还得偷偷摸摸的？对，当时很难理解、啊，
0: 就有这么一个困惑。
1: 哎，对，因为偷偷摸摸都得是那个背着家长看《七龙珠》啊什么的，对，玩电子游戏什么的，这都需要背人啊。
0: 对，
1: 学习不用，都得大张旗鼓的。
0: 所以这些文章看来也是非常经典的了。秘密学习，
1: 秘密学习，对、啊，欢迎您啊，经常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
0: 欢迎老戴啊，王川说了，说房山啊，还真是有一个跟桃花源很像的地方，叫三流水村。可以说是现代版的桃花源，这个跟文章里描述的是一样一样的。你们有兴趣可以搜。

0: 课本的原文吗？难道
1: 这应该是课本的原文
0: 啊、
1: 描述的很优美啊，而且说那这个水池周边还有不同形状的石头，像葫芦的，像镰刀的，像盘子的，啊，各式各样。
0: 嗯，除了颜色非常清冽之外呢，这个形状也各不相同。星期六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课文当中描写，漓江的水是真清啊，清的好像一块无瑕的翡翠，漓江的水。

0: 我就放到现在，我就是别光看那些测评
1: 啊，
0: 种草，您真实的去看一看，别人再怎么说也不如您眼见为实啊。
1: 哎，我都想买几本语文书，我跟你说真的
0: 可以。
1: 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我今天刚才我就一直在想，就凭我们家我妈那股子攒劲儿
0: 啊，
1: 我现在上我们家这个哪些旧箱子里翻翻，保不齐这些教材还在。
0: 得有得有。我那儿现在也有呢。
1: 你不稀奇。
0: 我不稀奇。
1: 我找了，你想1989年的教材你看看。
0: 有年头了。
1: 我找找去吧，我回头再学一遍吧啊。
0: 可以可以。那反正到时候孩子上小学那课本也多的是呢。
1: 行，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曹曦，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越冬的坐标。
0: 咱们
1: 下午见。
0: 下午见。

0: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士林，即将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0: 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如今前门外的廊坊二条是一条藏着烟火气不声不响却人气爆棚的老街区，它不仅是吃货的天堂，年轻人的打卡圣地，更是承载着城市记忆的活态文化符号。历史上廊坊二条是以经营古玩玉器为主的街巷，据说最兴旺的时候这条街共有店铺103家，其中90多家都经营珠宝玉器。2009年，这条巷子里出现了一间不大的书店，正阳书局。正阳门下这10几平米的空间里装下了太多这个城市的故事和北京人的乡愁。2014年，正阳书局迁到了西四万松老人塔院，以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形式向市民开放。12年后，正阳书局又回到了自己念念不忘的廊坊二条，又开了一家比之前大出多少倍的新店。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特别来到正阳书局的新店，和这里的掌柜的、家里几辈人扎根在京城、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80后的老北京崔勇，一起来聊聊这有着地道北京味儿的正阳书局。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

0: 正阳书局的创始人崔勇是地道的老北京，从小在胡同长大。正阳书局也是北京目前唯一一家只经营北京历史文献类书籍的特色书店。12年后，正阳书局又回到了自己长大的地方。崔勇的言谈当中透露着孩子般的兴奋与幸福感。
1: 咱们正阳书局在廊坊2条，这是多少号？
2: 这

0: 这个2009年，17年前呀、
1: 嗯，
0: 这一晃我一听这数字，我都这浑身起鸡皮疙瘩。江书菊就17岁了，
1: 是
0: 啊，当时就是诞生在廊坊二条的北京孩子呀。当年这个廊坊二条76号就您身后、
1: 嗯，
0: 现在卖这个长氏老铺酸梅汤这地儿
1: 啊，以前是在这儿，
0: 就15平米。
1: 嗯哦，
0: 稍微山量大的一点的朋友来了啊，
1: 嗯、
0: 后边再想进的人都没法侧身，加上我这些这个老物件、老书啊，
1: 又多，
0: 货卖堆山，这一屋子全是这东西，越收越多，这屋子放满了，
1: 是
0: 下不去脚啊。其实就是斜对过，
1: 斜对
0: 过，
1: 斜对过。对，其实现在更多的人们，更多的熟悉是在西四，对，万松老人塔下我们的正阳
0: 砖塔小院，
1: 但是。真正的根儿还是要在这个前门的廊坊二条，是吧？
0: 其实
1: 这地儿是不是你刻意选的？
0: 哎，
1: 我老觉得有点故意。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念念不忘的，一个事儿、
1: 嗯，
0: 这就是这个乡愁吧。
1: 那在咱们前门廊坊二条的这个正阳书局、
0: 嗯，
1: 和我们西四这边又有什么不太一样的？
0: 其实挺多的。咱先说这胡同这建筑吧。我先介绍一本书，这个还是茅盾文学奖霍达先生的《穆斯林葬礼》。这部小说50多万字呀，北京很少有的以一个胡同为原型。
1: 嗯，就是这儿吗？
0: 就是廊坊二条。
1: 哎，我老以为在什么牛街附近呢。
0: 对，这个当年啊，这条胡同是珠宝玉器一条街。
1: 嗯
0: 啊，当年
1: 奇珍斋，
0: 奇珍斋。哎呦，您这你记得太清楚了。
1: 我第一版的时候、啊，我们家那本书都翻烂了，
0: 都翻烂了。
1: 然后呢，我又买了一本新版的放在一起，
0: 非常有趣。
1: 嗯、
0: 就是以廊坊二条的一个玉器铺。
1: 嗯
0: 啊，当年这条。

0: 这个首饰的啊，有专门经营这个古董的，还有若干家小气作。小气作是干嘛的呢？就是哎，您买完这个扇子，买完手镯，买完戒指，出门做一个定制包装盒，
1: 嗯
0: 啊，木弦啊，锦盒啊，
1: 嗯，
0: 周边服务。这个咱们廊坊二条这个新店啊，当年就是有名的玉器铺，
1: 嗯，
0: 您看它对面啊，
1: 嗯，
0: 咱抬头看，这上面还有清代的老字号的砖雕。
2: 李文斋
0: 玉器铺，
2: 玉器铺，
0: 您往后退一步，啊、
2: 老
0: 铺字，
2: 这是
0: 老的，
2: 老的是吧？
0: 老的，那边还有金竹店，
1: 嗯，
0: 也是类似的匾额，
1: 嗯
0: 啊，很有意思，
2: 是，
0: 就是这些是大家一不留神就走过了的，
2: 没错
0: 啊，
2: 光是故事往前走，一抬头
0: 对
2: 全是故事。
0: 这个咱们现在这个新店呢，当年也是一个前店后厂的玉器铺，
1: 嗯，
0: 而且是廊坊二条唯一一个三层的铺面。我估计啊，当年三层都是接待达官显贵 VIP，
1: 嗯
0: 啊，私域运营。您看咱们山墙两边啊，这个各有一个发光的这个字，这边是当年燕山出版社的总编辑社长赵恒先生给提的，
2: 这边是赵恒先生写的《正阳书局》，
0: 是，
1: 嗯，
0: 这边也是另外一位文史界的这个大咖老前辈弥松仪弥老，
2: 哦，
0: 人民文学古典文学部的总编审，
2: 就是大咖加持的《正阳书局》。
0: 然后咱们门头挂的这幅匾呢，这个是当年呀、啊，咱们大寨地区有一个龟子庙，
1: 嗯，
0: 龟子庙呢，光绪末年被北京的这个科字行会啊收购了，然后出资重新修缮，修缮以后落了一块碑，叫重建文昌祠碑记，
1: 嗯
0: 啊，这个碑额呢是我高祖父崔师范撰额，
2: 哎
0: 啊，下面呢是两位翰林，
2: 是
0: 啊，我就从这个碑上集了四个字，
2: 我们那年从前门廊坊二条搬到西四之后，我们念念不忘这个地方，
0: 12年了，
2: 是12年又回来了，
0: 对、
2: 啊、
0: 对，和当年相比啊，这个有了很大不同，当年就是一个纯粹图书零售，可能还有一点文创产品，老手艺兔爷什么刀马人啊啊，今年再回来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1: 嗯，
0: 咱们一层
2: 一
0: 层看，
2: 因为毕竟是三层，我也很好奇，这三层到底都装了些什么，
0: 各有
2: 不同，到底跟西四的那家店还有什么不同啊，
0: 您瞧啊，这一进门第一层全是各个时期出版的关于北京的历史文献，
2: 这不是赵恒先生的书吗？
0: 对，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中间这几部作品是我们重点推荐的，
1: 嗯，
0: 大家耳熟能详的，写入课本的，
1: 嗯
0: 啊，林海音先生的这个《城
2: 南
0: 旧
2: 事》，穆斯林的葬礼，
0: 穆斯林葬礼，
1: 嗯，
0: 这个萧步兴老师的《
2: 蓝
0: 调城
2: 南》，
0: 啊，还有上面还有何润之先生，研究北京历史地理学的《泰山鼻祖》，
2: 嗯
0: 啊，
2: 北京城的
0: 生命印记，
2: 哎，都是好书。
0: 重点向大家推荐，然后这边是大部头的，
1: 嗯，
0: 这个北京地方志，
1: 嗯，
0: 从北京的地名志、行业志、区域志啊，到街道志，写到街道志，我感觉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跟北京相比，能有这么多
2: 大栅栏街道志。
0: 这
2: 书你怎么挖掘出来的？
0: 比我岁数可能都大，又暴露年龄了。
2: 是是是，
0: 这个您看看哪年出版？96年出版的。
2: 哦，
0: 96年出版的，还行还行。
2: 大栅栏街道志，广内街志，
0: 对，
2: 天桥街道志，
0: 您就看出来了啊。这老宣武琢磨历史的方志的人特别多，
2: 嗯，是，
0: 这是老宣武的传统。
2: 对，白纸坊街道志，
0: 白纸坊，广内广外，天桥，法源寺，
2: 是
0: 啊，就老宣武的这个街道志多，
2: 这搜集这些不容易啊，
0: 全是好。动用了一些压箱底儿的。
2: 我还问问你，到底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找到他们？找到他们不容易啊。
0: 没，这个、
2: 除了你家压箱底儿之外，
0: 这可没有啥规律可言
2: 啊
0: 啊！说，哪个供货商专门供应这样的产品？
2: 咱就说这大栅栏街道志，你怎么发现的吧？
0: 这我都忘了，可能啊，有几个渠道。这10多年前啊，刚开书店的时候，
2: 嗯，
0: 我就每礼拜二、每礼拜六早上起来，
2: 嗯，
0: 都不是早上起来，半夜。啊，就奔潘家园了，
2: 哦，
0: 就奔这个报国寺，
2: 报国寺
0: 啊，半夜天都不亮，啊，1、2点钟就去了，
2: 嗯，
0: 天亮时候就散了，
2: 嗯，
0: 连收各种老书、老物件，都是那时候淘出来的，
2: 嗯，
0: 啊，现在可能就是这个结交了这么多朋友，
2: 可能线索就多了，
0: 啊，哎，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吧？
0: 线索
2: 确实，嗯，啊，这一面都是还是就是很有这个北京特色的一些
0: 是
2: 地方志啊，或者。

0: 相关的一些
1: 腥味文
0: 学作品。
1: 你看这王朔，九几年的最早的他的文集，
0: 对
1: 啊、哦，包括段咏梅先生的这个作品、
0: 嗯，
1: 还有最新出版的。
0: 我觉得有时候让大家看一看吧，反而有那种热泪盈眶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就是你翻，哪怕我去看看这些书名，
1: 是
0: 就能引起你很多的这种回忆和共鸣。
1: 就是一个是，引起老北京人的这个乡愁，
0: 嗯
1: 啊，哟，这不是写的我们家吗？
0: 对
1: 啊，我们家的家门口这是。
0: 对，
1: 同时呢，还有很多书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让新北京认识一座城市。
0: 是，我看您刚才跟周边的这个街道里边一些工作人员或者讲的是，就讲的特亲切，这都我们家，
1: 自己家门口。
0: 对
1: 啊、哦，这感觉不一样，一层全是书。
2: 对，这边还有好多文创，是不是？
1: 对，这是正阳书局原创的文创产品。
2: 哦
1: 啊，您看这个有
0: 来
1: 《巴比哪吒城》
2: 这个，哎、
1: 对我们
0: 西四我可没看见过。
1: 是，一帮北京孩子就琢磨呀，
0: 嗯
1: 啊。包括这个钟馗，这是端午节时的爆款，
0: 是
1: 啊，
2: 我觉得这个好看，
1: 哈哈哈哈
0: 太好玩了。这个应该说文创比之前更丰富了。
1: 然后呢，我甭管哪家店，都得有兔爷，
0: 对，啊、特别有北京的这种感觉。
1: 啊、对，
0: 嗯，
1: 这还是双燕老师的作品。来杯饮料吧，一定尝尝我们的这个京华烟云。
0: 嗯
1: 啊，其实是酸梅汤，
0: 酸梅汤，
1: 酸梅汤。您看看啊，我们这菜单上啊，您看看。
0: 以前到西四总是喝茶，
1: 哎，
0: 对，现在这都有咖啡了，
1: 咖啡，
0: 但是都是
1: 各种特调。
0: 对，
1: 您看看，这是京华烟云，是酸梅汤
0: 啊，
1: 北京呼啊啊，是茉莉花茶，
0: 嗯，
1: 茉莉花茶这个茶底调的一款这个饮品，然后猫城记老舍先生作品，
0: 嗯
1: 啊，蓝调城南
0: 肖复兴先生
1: 肖老师的作品，
0: 这是菠萝茉莉，哎呀，太有意思了，
1: 冰美式，玩的就是心跳，
0: 嗯，
1: 您挑一个。
0: 京华烟云吧，
1: 京华烟云，
0: 京华烟云吧，
1: 啊，
0: 太用心了。
1: 尤其是在三楼，凭窗眺望，俯瞰大栅栏，北京老城的这个城市肌理。
0: 那咱先往上走，
1: 往上走，
0: 好，
1: 往上走。
0: 你先上。
1: 这个吴老师
0: 啊，
1: 楼梯有点陡。当年这个小楼盖的呀，你看三层，
0: 嗯，
1: 廊坊上唯一一个三层的小楼。
0: 您说过去它这个三层是主要怎么布局的呢？
1: 当年啊，据记载，文献记载，廊坊二条东口是以销售成品。大件居多，靠西口呢就是水凳啊，当年的这个玉器铺，
0: 嗯，
1: 加工的居多了，
0: 嗯，
1: 啊，我想这个三层之所以盖这么高，一个是前店后厂有销售的，有零售的，有定制的，然后可能还有伙计在这住，
0: 嗯，
1: 都保不齐。
3: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况信息。好，来关注路况。事故路段，东三环京广桥由北向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京藏高速西三七桥由北向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京哈高速四方桥进京方向主路内有事故，仅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北四环海淀桥由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北五环肖家河桥东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注意避让。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的80后的老北京崔勇一起来聊聊有着地道北京味道的正阳书局。
1: 这二楼看的更多的是首饰了，
2: 哎，我们希望还原当年这个珠宝玉器铺的这种零售空间，同时呢内容上又高度契合咱们北京历史文化。
1: 首饰怎么跟北京文化更多的契合呢？
2: 我们希望就是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展示北京历史文化。
1: 是
2: 啊，对，
1: 就是把这种当时廊坊二条它让这种感觉，
2: 对
1: 生意的这种氛围，
2: 对
1: 给恢复一下，或者让大家有那种记忆，
2: 这个老玉器铺老金店的感觉呢？
1: 是
2: 一定得有这东西。
1: 是，这是个胸针是吗？
2: 这是胸针。
3: 对，
1: 好漂亮。一个印我眼帘的就是传统三多系列，是不是？
2: 哎，这是咱们这个首都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六方套瓶上面有各种瑞果，我们摘取下来的。
1: 这马也好看。
2: 对，
1: 就是它有现代的这种设计，但又不是传统的那样的一种晕染。
2: 总能想起来当年梁思成先生这个对建筑保护说起的一个城市规划说起的一句话，我们要有更多的中而新的这种设计理念。
1: 中而新的，
2: 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城市建筑，还是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小物件，保留传统文化元素，同时呢又有时代特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我们老城胡同历史街区，
1: 没错，
2: 感受真实历史文化。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好今年也是中轴线申遗2周年。对，
1: 这是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一些文创，也做成首饰了哈。
2: 对，
1: 哎，那上面还放了好多这些箱子书箱。
2: 重点说一下，这都是我这几年到处淘回来的老书箱，
1: 不仅把它当成一个书店，
2: 对，
1: 还可以当成一个博物馆来感觉。
2: 没错，
1: 是
2: 在胡同里头，
1: 是
2: 能够通过这个书店链接各种内容。
1: 没错，你看这些，这是老家具什么的。
2: 老家具，
1: 这是二楼，
2: 这是二楼，三层的，跟二层、一层又不一样了。
1: 三层好像更多的是可以在这坐一坐。
2: 没错，大家找本书，然后点个饮品，可以这儿发发呆，看看书，会会朋友。
1: 而且这个地方的休息的还感觉不是那么样的一种大众化的，
2: 是
1: 它是跟这个书店跟这个北京的这种氛围是有契合的，
2: 北京的文化底蕴，有这么多书烘托在这个空间里面，又在一个闹市之中。
1: 是，
2: 您瞧一会儿吧，这个咱们楼底下啊，就是小山城。
1: 对，
2: 小山城一到不了中午就开始排大队，然后这边是这个繁华的大院
1: 真好，
2: 闹中取静。
4: 您瞧，这是
1: 你什么时候的照片啊？
2: 书店
1: 高中毕业吗？
2: 不是，不是，
1: 好，
2: 这显得特年轻是吧？这是前两天，一个我的一个读者小本干炸，他的网名，2014年给我拍的。
1: 小本干炸，这多北京啊！这
2: 没错，
1: 太好了，
2: 一听就是北京人。
1: 是，
2: 变化很大。
1: 这是当时在
2: 老店
1: 拍的，
2: 老店。
1: 嗯，
2: 这是我收了一个绿釉的一个陶罐。应该是当年装腌咸菜用的，但是上面写着三个字。
1: 来吧，让我看看你的宝贝吧，宝贝藏在哪里了？
2: 哎呦，你看我这老锁特别逗，我专门买了一把老锁。
1: 这过去的插柜的那种锁，哎呀天哪！
2: 打开，就是这本初版本的《清华烟云》，林语堂先生的签名。
1: 你看这小柜子里就是让大家来读的书吗？
2: 对，这是特意放在这儿。
1: 哦，
2: 都是拆了封的书。
1: 这也是老家具吧？
2: 老家具
1: 是。
2: 这整个这一楼啊，可能岁数最小就是我。这些老桌子、老板凳包括老书、
1: 对。而且我看咱们有好多这个老书，
2: 对，
1: 这老书大家看的就觉得挺不错的，卖吗？我们可以买走吗？
2: 有一些珍藏的版本，我们大致上有一个原则，这个书副本量少于3本，我们就不卖了。
1: 哦，明白。
2: 留起来，可能还放在这个书架上。
1: 嗯，
2: 任何人来都可以看，
1: 都可以翻，
2: 只是不能再销售了。
1: 明白了。
2: 我们希望图书用这个书来构建一个系统的北京历史文化的知识体系。能够看到各个时期的北京。方方面面的北京。
1: 不买也没关系，咱们经常来到书局来看一看就很好。你自己做一些笔记，
2: 是
1: 那个感觉，又找到以前读书的感觉了，是吧？
2: 没错，
1: 真的好，
2: 这就是所有热爱北京人的书房。
0: 隐藏在胡同里的正阳书局，不仅是为市民提供专业的公共文化服务，同时也在探索与地域特点或文物建筑合理利用的可能性， 更感性的来说，如何让书店在这方自己成长的地方凝聚感情和温度。
2: 说起开书店的初衷，就是其实最开始还就是因为当年我们家拆迁，从住了七代人的这个大院老四合院里搬走了，有很多感触。和我有同样感触的还有很多都住在北京老城胡同四合院的这些老北京。
1: 虽然我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这种改善，
2: 没错，
1: 有很大的这种提升，但是这种情节它不是那么样容易搬走的。
2: 虽然现在住的房子也宽敞了，条件也好了，但是总觉得

0: 年各种老字号，生活方式的不同，还是对这种当年的老北京念念不忘。
1: 所以说当时搬家的时候，这东西往哪儿放，咱还不是开个书店呢，是这意思吗？
0: 没错，索性北京人，老北京人的乡愁，
1: 是
0: 咱就奔这儿来吧。同时呢，我觉得很多这两年我也结交了很多外府的朋友，新北京，还有这个来北京旅游的朋友，
1: 与其说这是一个书店，不如说它是一个平台。
0: 它是所有热爱关注北京这座城市的朋友的共同的精神家园。老北京人能在这儿找到乡愁，
1: 是
0: 新北京人，哎呦，哦，老北京书店。出国旅游去巴黎，一定要去看看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
1: 对，
0: 你要去罗马呀，去英国，怎么得逛逛当店的老书店？那来北京，
1: 对，
0: 除了爬长城、吃烤鸭、逛博物馆，那么逛书店的话，可能很多人，我觉得首选，我经常看见拉着行李箱啊，慕名打卡来的。
1: 是。你说一个地地道道北京文化的这么一个书店，在胡同里头，或者是在一个北京的这种历史氛围感很浓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对，
1: 这是很难得的。
0: 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独特得天独厚的资源，哪个城市也不会像北京这样有这么多丰富的，无论是史志文献，还是文学作品，还是方方面面。你看赵恒先生关于光写北京写了多少本书了，
1: 是
0: 什么二条十年、老涛漫笔、老涛续笔，现在又出了老涛再笔，
1: 就看你底下一层那搜罗的那些书得有多少。
0: 这还是因为一层面积有限，没放全，我们的库房里头
1: 还好多呢，
0: 还这只是用了冰山一角。而且我觉得正阳书局这些书啊，我经常观察读者，有些读者可能买回去真不是为了看，这很奇怪，
1: 买留着，
0: 可能买回去啊，往书柜里一搁，他就满足了，
1: 特别踏实，
0: 拥有感，
1: 没错，
0: 或者是就好像也说不清道不明，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你因为你爱它，爱这个地方，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我有幸在书店刚刚创办那几年，其实大量的老一辈的前辈。昨天有一朋友买走了一本沈嘉和先生写的《天桥》，包括他当年写的这个《大石杠》。他当年就跟这个霍达先生似的，为了写这个穆斯林葬礼，来前门地区做了大量的口述历史，做了查了大量的工厂档案，拿着户籍档案去这个挨家挨户去走街串巷做口述历史，所以当年的这一批文学作品既真实又生动啊。包括我跟朱祖熙老师认识，也是袁家芳老师，都是在这个当年15平米的小店儿。袁老师，我也不是，我只是看过他书啊。当年没有互联网，没有这个微信，没有小红书，只是看过他的作品啊。你这有城市规划方面的书吗？有历史地理方面的书吗？我是给您推荐几本《银国匠役》啊。那拿出来，朱老师一看，行，这是好书，我写的。
1: 所以。

0: 搬一摞书
1: 啊，
2: 您坐书上，
1: 您坐扒
0: 拉扒拉出来一块地儿
1: 啊，
0: 一本本签。我还有崔代元老师当年签名，在一堆书堆里签。

0: 新坎新的，掌柜的送给您了，搁您这儿，
1: 哎，真好，
0: 搁您这儿，我觉得比放我们家强，
2: 那个挺难得的，
1: 真是。
0: 这个书店不是我一个人，虽然是我创办的，但是不是我一个人的书店，是大家的，整个这个城市，
2: 是
0: 所有热爱北京历史文化。
3: 虽然说这里是一家书店，但是你能够在这里可以真切地体会到这个城市。

0: 的那一秒。
1: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其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生活气象指数预报。首先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白天的北京地区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到3级。夜间呢，北京地区有降水过程，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但前期污染物的堆积较多，综合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洗车指数，未来三天呢，京城多降水过程，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各位来擦洗爱车。
1: 盛夏八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邀您解锁全系驾享之旅，购红旗礼遇满盈，惊喜好礼轮番奉上。详询贵宾专线010-8758-2660，010-8758-2660。
2: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3: 车市热点，
4: 行业动态，
3: 新车资讯，
4: 消费维权，
3: 安全驾驶，
4: 爱车更爱车生活。
3: 1039汽车天下
5: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3: 一起出发吧
5: ，Let's go！
0: 好，10点03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各位好，我是张琪。今天周一，限行尾号呢是1和6。那今天。

针对于跑赛道进行了一个全车身的静态动态，包括所有工程学包括几何学的一个设定和调教，它跟我们实际上市场上买这个苏七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一个是针对于赛道而生的，一个是针对于市场消费者和日常使用的，所以这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然后莲花调教里面也其实也是提供两项服务的，我们之前包括吉利也好，在古早之前中华的一些轿车也好，其实他们也针对

0: 就是你安检完还是什么地方有一个兰博基尼的什么、
1: 啊、对对对，安检车
2: 北青松，
0: 对对，什么挂一个兰博基尼牌子，然后什么兰博基尼的什么按摩椅还是什么东西，
1: 对对对 对, 对，
2: 他们会
0: 跟兰博基尼车也没什么关系、嗯、
1: 他们会有一些授权。兰博基尼其实这个品牌也是分了两套系统、
0: 嗯、
1: 一方面汽车，还有一方面就是兰博基尼这种生活相关的这些授权产品、嗯、对，他跟兰博基尼没、嗯、跟兰博基尼汽车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0: 但他英文也写的是兰博基尼，
1: 一模一样，
0: 对
1: 对对、
0: 那个、
1: 包括这个，但是字体你仔细看，其实字体不太一样，只是很像而已、嗯、但是是授权的，对，
0: 是。好，关注今天的选车话题，我们先把周末的这个热点啊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同时在节目当中也做以澄清。看看今天选车问题，赵女士，一个儿科主治医师，在丰庄住，日常通勤大概26公里，每周呢其实夜班下夜班比较多，所以呢想换新车，新车要求呢就是要有辅助驾驶，主动场景的安全配置高一些。另外呢自己作为医生呢，对于车内的空气质量啊包括卫生格外敏感，那想换一台插混车型，价格35万以里都可以，哪些车型的内饰用料啊包括空调滤芯啊包括 VOC 挥发量啊等等，有没有一些权威数据支持啊，问问几位专家。然后呢不想开太长的车，因为可能一个人开或小家庭也不需要空间太大，麻烦几位给推荐一下。现在 Q3 开了7年了，打算置换，当前北京市场插混有没有补贴？你看他问题还挺多，
1: 好多啊，
0: 插混有没有补贴，然后对新车型要求不用太大，但是呢预算其实35万买插混其实非常够，非常充足、嗯，然后呢又对于内饰啊挥发物啊安全啊又很在意，然后对于辅助驾驶特别是下了夜班可能身心俱疲的时候呢会比较
3: 那个
0: 要求，对，
3: 稍微放松一下，
0: 对对对、
3: 嗯、他其实刚刚这一说我脑子里面就冒出来一台车就突然一下就冒出来了，
0: 嗯，
3: 就是那个沃尔沃的XC70，应该是在这个价格区间的，
0: 虽然是新车，但是为什么这个车就是新车里面老里老气，然后科技各方面又不是特别符合当下的一台车。
3: 对，我就突然想到，因为它考虑到又要空气好、
0: 嗯、
3: 然后又要有这个安全，然后虽然说智驾这个可能不是这个沃尔沃的这个长项，
0: 嗯，
3: 但是就是说它相关的这些基础的配置，然后包括它本身原来开 Q3，嗯，然后应该是比较符合他的那个相关的使用的场景。
0: 嗯，
3: 对，至少尤其这种医生的这种形象，其实沃尔沃这品牌我觉得也挺契合的。
0: 对，沃尔沃一直说自己是医生、教师、律师嘛。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我突然就想到这一个。
0: 嗯、
3: 然后
1: 插混，
3: 对，因为其实他
0: 预算35万非常充足。刚才你像三口说极客8X 或顶配的增程版的追光 S， 他这两个推荐。嗯，
3: 但是医生又说他不要开太大的车。嗯、其实这个8X 不管怎么说还是一台挺大的车。
0: 嗯、
3: 实话说5米多嘛，
0: 对，8X 我跟朋友去骑自行车，属于把前排座椅放得舒舒坦坦的，就半躺倒的姿势，后
3: 排
0: 的椅背折叠，然后自行车直接就是哪儿都不用拆，直接推进去就行，
3: 对、啊、
0: 就非常宽绰，对。
3: 对，我觉得对于那个女生来说，日常尤其你看她下就是下了夜班，
0: 嗯，
3: 又挺累的，然后你从停车场出来，然后开这么大一个巨大的车，
0: 嗯，
3: 然后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心理压力的。
0: 嗯、
3: 我是觉得，当然我
0: 那现在不都有什么自动泊出泊入吗？嗯，
3: 对，那倒也是。那
1: 这我这个大车这个事儿，我太有感触了。这个齐哥知道我有大车，但我进二环、三环里边全开小车来，全开四米车。
0: 每次来上节目就开一个小可爱，
1: 因为那个台里我比较熟了，知道怎么停车。有时候你去这个一些酒店也好，或者一些活动场地也好，你看似停车场，哎呀，挺亮挺大，它下停车场这个往下转这个通道，我真的是前后卡着走，你知道吗？
3: 对对对对，
1: 这个其实刚开始他说插混的时候，我就脑子里已经删了一大片了，然后又说不要太大，
0: 嗯、
1: 又删了一大片。这个其实就好选，因为现在我昨天晚上我发了个微博，我看齐哥还点个赞，我就说咱们现在有必要都要这么大的车吗？
0: 没错，因为今年光这个大型车已经超过50款了。你买大车容易，就买一个相对比较有性价比的，尺寸5米长、2米宽、轴距3米、
1: 5/3座
0: 也好，大7座、大6座也好，这种车今年特别多。但你突然间不要这个大车，
3: 然后突然一下觉得
0: 反其道而行之，哎，
3: 好像没有，
0: 嗯。
3: 而且那个前两天我正好参加一活动、
0: 嗯、
3: 然后他那个车就其实就是这种532的车型、
0: 嗯、
3: 然后正好就是标准车位里面停了3辆、
0: 嗯、
3: 然后你就发现中间那辆车和
0: 打不开车门，
3: 靠着他那辆车就是没办法打开车门，只能是通过、嗯、反正你要想不磕车门把这个门打开，反正确

0: 确实挺费劲的，而且你就是对驾驶员的这个身材也有那个要求，
1: 要求
0: 肯定不能那个比较壮硕的这样，那、
1: 啊、
0: 稍微瘦溜一点还好一点。
2: 其实我觉得朋友，你去试驾一下五米多的车，真的不是光想车里那么好。当然我很支持买大车，因为这个确实
0: 体验。
2: 咱们在北京，一方面就是一个指标的问题，一台车能全家用，
1: 是
2: 对吧？体验问题，包括跑长途确实舒服。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老在城市里通勤的话，你试一下五米的车，对，确实地库包括车位以及咱堵车的时候，你并线虽然有各式各样的辅助系统，但是确实还是我觉得你要照顾的范围更大。
0: 对，
2: 而且刚才说到的时候，我其实我也能给他推荐一个车，吉利星越 L 的那个 HIP， 那也是沃尔沃的这个技术，对 ，1.5T 三档的 DHT，
0: 对，
2: 也是一个插混，然后。这个尺寸就相对来说，我觉得在市区用正合适，而且空间也不小啊。然后、技术层面，包括底盘的质感，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这个级别里边在，在国产品牌里边，属于我个人认为属于中上乘的。
1: 嗯
2: 啊，而且底盘的这种，我也老有个词叫整合度，就是悬架。

0: 其他还有一个 2.0T 的 DCT， 嗯，
1: 对，
0: 哪个版本比较好一些？
1: 我觉得智擎还是比较好的。如果这个听众他喜欢自己开车的话，
0: 嗯，
1: 你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星越 L。其实，人体工程学，包括你的视线，包括方向盘跟底盘之间这个连接的这个交互感，还是我觉得还是很像一台欧洲车的。
0: 嗯，
1: 当然这个不是说这个像欧洲车就好，只是说你要如果喜欢驾驶的话，你会很喜欢这感觉。
0: 对
1: 对。
0: 前两天有朋友问，有个灵魂拷问，他说：“哎，齐哥，你看那个吉利帝豪，乍一看怎么那么像奔驰呢？看那个竖网的这个 Panamera 的那个竖网格栅，包括前大灯的那个类似于CLS 那种三角眼前窄，然后后面往上飞的那个眼睛。他说是不是因为吉利入股了奔驰，占了奔驰20%多少的股份，所以呢，他们现在有一些啊设计方面的一些整合啊等等？”我说：“哎，你这个想呢，
2: 可能是一厢情愿的。
0: 对，但是呢，也是真相可能真不是这样。
1: 对，对，我们不否定，但是真相我们不知道，确实不知道。”确实不知道，
0: 但他们在技术方面确实有一些交流，因为不是有一些消息加引号的消息，吉利的混动技术在未来有可能会被搭载在奔驰集团的一些小型车上。
1: 对对，这个坊间已经传了有很久了，
0: 对，
1: 尤其是 2.0T 的混动，
2: 对，发动机好像也要在那个奔驰的车上要有，
1: 对，因为奔驰小型车以后这个技术开发会有一定调整，所以这个肯定是要跟这个大的合作伙伴去更深层次的这种互动和沟通的，而且尤其是横置发动机。对，
0: 好，说回咱们这个话题哈，刚才但是李楠老师推荐这车是不是并没卡着预算？有时候大家预算35万吧，
1: 我给留了10万呢。
0: 对，
2: 改装了是吧？
0: 留了10万干嘛？装修吗？
1: 留点10万干点别的，
2: 万一不合适卖了，然后再补这10万，再换一台。
1: 而现在的车你买回来也没有什么可装饰的，我觉得现在车买完之后给的配置已经非常非常多。我就买个脚垫，最多就是贴个膜，而且很多的国产车都给你后排隐私膜标配了，
0: 隐私玻璃
1: 也没什么可贴的，就风挡贴个隔热就完事儿了。所以现在这个你说装饰能装啥也
2: 车规及纸巾盒，
1: 车规纸巾盒，对，没人脚垫，你买车的时候经销商也送了。
0: 对，哎呦，我看到有时候周围一些朋友提车，真的没什么可装饰的，只能给安全带上绑一个什么、绑一个就防硌的那个小的软垫儿。
2: 好像其他的也真没有，或者就是比如说车上加一个香氛、什么类似这种东西，但是
0: 对这也但别乱加。
1: 对，刚才您说那个安全带的那个防硌那个小装饰，现在我发现安全带的材质也变了，非常软。而现在很多车的安全带你系上之后是没有感觉的，
0: 没感觉，
1: 对，不像以前咱们那个安全带是硬的，
2: 而且它那个边缘是很硌的，
1: 而且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勒安全带的地方会热，就老瞪着安全带。但现在安全带我觉得就您刚一说，我突然觉得说现在安全带是无感的感觉，而且到夏天你也不觉得它很累的。这个可能是一个细小的变化，也没人讲，但是确实刚才那题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也不会去想这个防硌的这个小套件了。以前的安全带上系的各种卡通什么芝麻街
0: 还有什么小潘的小熊什么的。7434说，我就是吉利星越 L， 太味儿了，是车里有异味还是个材质挥发出来的一种味道。
2: 新车
1: 这个跟P4可能也有关系，也跟这个制造也有关系。这个我觉得还是消费者自己去店里去看一下，觉得符合自己标准咱们就定，不符合咱可以再看。
0: 是，
1: 现在可选这么多。对
0: 对 ，Team 八九推荐说，我推荐别克致敬 E7，是真龙的插混，车内5横，座椅面料也是婴儿级的。这一看就没少看广告词儿。E7符不符合它的要求呢？
1: 符合它的要求。对，但是要去店里看一看吧，因为那台车上市时间不长。
2: 对
1: 对，然后现在还属于一个销售起步阶段，但是从这个平台的其他车型来看的话，这套混动技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奥特能的电池系统、真龙底盘，其实还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传统车企对于新能源制造的一个底线保守的比较严格的一个技术层面，就是安全性第一，宁可牺牲掉一部分这个所谓的性能，但是也要保证安全第一。还有一个就是它在这个馈件的情况下，别克在馈件的情况下把功率输出能维持在一个正常状态，这个其实是真龙底盘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技术核心。
0: 对，车名起的也特别直白，跟什么这个镜什么致敬什么致敬版呀、豪敬版呀、起敬版、跃进版，老百姓分不清楚高。

0: 低配，它直接是2026款什么大满配版、超满配版和超满配 Turbo 版，你光读名字你就知道是
1: 哪个更高。
0: 对，哪个更高，
2: 都是满配。

0: 致敬，一个轿车致敬 L 七，还有 SUV 的一个致敬 E 七，
1: 嗯，
0: 然后哎。别克就做到了，就不做很大的车。
1: 嗯，
2: 嗯
0: 这个致敬的 E 七的尺寸也是一个四米多长的一个车型，然后在城市、市区用还是比较合适的，而且车内空间也炸得比较开。对，是包括现在基本上是由泛亚来做技术研发和产品研发，所以车内里边很多的这个人机交互、人体交互是非常符合中国消费者喜欢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方向的。它就跟就很多人觉得合资车，哎呀，你们太这个专注于自己品牌的这个、
1: 嗯、
0: 那这个形象了，包括自己的交互了。
1: 嗯、
0: 哎，别克不是，别克还放手了，然后让泛亚来、
1: 嗯、
0: 来去做主导设计，所以车内有非常熟悉的这个国内的人机交互的这个氛围，
1: 嗯，
0: 可以去关注看一下。
1: 是，但别克其实除了现在新的 E 七、L 七之外呢，再往前推两三年之前的这些纯电 SUV 车型，包括它的奥特能平台的车，从技术角度看都不错，但为啥就是咱直白点讲啊，叫好不叫座呢？从技术角度看，它的背后的合作伙伴平台。讲真，包括安全性，有一些去过他们的这个上汽那边的工厂测试等等、
0: 嗯、
1: 但为什么量上面没有达到一个期待值呢？
0: 他们遇到了这个新能源新势力品牌迸发的那个阶段，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固守于传统品牌对于安全理念的这个执拗，然后对于车机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1: 嗯，
0: 跟车辆匹配的这个测试的时间也是执拗在了传统品牌的这个底线上面，所以它在产品优化和产品这个迭代的节奏上是按照传统的汽车工程去做的，所以在很多时间节点它就错过去了。
1: 是，这也是现在无奈的一个地方，或者针对中国市场一个特殊的环境。
0: 但是传统车企是不妥协这个事情的，
1: 传统车企
0: 绝
1: 不
0: 妥协，
1: 就是包括我们跟那个宝马在沟通，说你这 iX3 都预热了恨不得两年半了呀，两年半之前就在说这个新时代平台 Nova Classa，
0: 如果算是概念车都已经快三年多四年。
1: 对，再说设计概念车出来，然后量产车出来，量产车出来之后呢，中国长轴距版出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上市呢？
0: 对，
1: 然后他们说因为我们在做最后的这些所谓的 fine tune， 就是那个细致化的一些完成度调教。我说这个你可以先卖嘛，卖完之后呢，你要完成度的一些调教，这儿不合适那儿不合适，包括跟 Momenta 的一些智驾合作什么的、
0: 嗯、
1: 标定，卖完之后再 OTA 呗。他说不行，这个我们过不去企业的一些要求和一些关，所以必须完全测试完了之后呢，达到一些什么标定，然后再卖。所以就一推再推，一推再推。我以为今年四月份怎么着，北京车展就上了。结果可能大家能拿到的话得2027年了，
2: 对，差不多。
0: 而且长轴距车型现在这几个德企都有一点，就是长轴距车型也要做两动两下，必须要单独做测试做测完、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去从这个各种资料上去找了一下，如果是两动两下测完的话，正好 iX3 今年差这一下过去之后就能跟大家见面了。还有一个就是之前也跟咱们这个 PM 产品的人在聊天，就是宝马包括一些其他的德企，就是他们能够把他们要求的是能够把预知到的所有的问题要摁在测试场，
1: 嗯
0: 啊，测试场之外发现。

0: 会说去单独再去做人手两项，因为现在开发的时候，从研发支出、设计支出，就是长轴距已经单独来设计了。这个跟之前这个长轴距的这个本地化优化还不太一样，所以它也要按照标准去完成这个两中两下测试，而且还要跟像 Momenta 的合作，跟这个本土化其他的软件合作，同样要完成这一套测试，所以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 Noise Class 有一个新时代平台，其实他们要去测试的这个维度会更多，因为过去能够借鉴到的技术和经验也
1: 很少
0: 对，它不像开发油车平台，因为油车平台如果这些G平台它

0: 对，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可能这一类德系车企的车，它只有你长期拥有，然后开过，然后在一些特殊的非常非常极限的场景，你体验过这种东西好，到底好在哪儿之后，你可能才会非常的信任这个品牌。但是
1: 今天不是给宝，但是今天不是给宝马说话，其实是给一类车企说话，那一类去宁愿去花时间成本去投入研发，去看不见的一些地方下功夫的车企，这一类其实是值得被大家所认可的，我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2: 你看上个月我们去看了那个奔驰的那个。GLC 长轴距的时候，他们也说嘛，我们有65台长轴距的车型，然后每台车造价上百万，拿来干嘛？拿来撞，就是来做数据，来做测试，然后有几台车就拿来撞，100多万 GLC 去撞，撞完之后拿着数据去做所有的验证，安全验证，然后也做了很长很长时间测试。你现在 GLC 的长轴距的纯电拿出来之后，其实你看它很多东西都是市面上已经有了，但是你会发现它做的非常保守，保守的目的就是长期主义。这个东西我会拿回来之后，很长时间的时间是很稳定的，这个很重要。但是这个东西又不能说是很快让消费者认知，这个需要一个时间的问题。就包括刚才蒋老师说的，我们现在在街上看到的日系车也好，德系车也好，甚至有法系车，10年前的、12年前的，大家还在跑。那我们10年之后还会不会看到现在大街上卖的我们的自主品牌、新能源品牌？10年之后还在大街上跑？
1: 一定会有，但是可能会有差距。
2: 比例是多少？是什么样的车型？
0: 对，
2: 是什么动力总成的车型？
0: 而且什么价位的？是不是说，比如说低价的车也能像这种的传统的我们刚提到的这些廉价车，还有那么耐久在跑？这可能我们要打一个问号。
1: 是，
0: 对。
1: 前段时间有车企研发人员在开这些沟通会的时候说，我们的测试什么19亿公里，我大概脑子里面算了一下，19亿公里。

0: 重复性太多了，而且还有一些路面路况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包括你的轮胎发生的变化，对于悬架的这个组件冲撞的阻尼会有闪种变化，这真的拿真车去跑，这个模就包括之前跟轮胎公司聊也是，现在轮胎公司研发的这个时间可以到一年的时间，就因为前半年是数字模拟，模拟出来数据拿出去跑也要跑半年。这不是说光数据造成就完事儿了，
1: 对，你不能电脑模拟，电脑模拟的东西呢，那咱们人也不能说我电脑模拟一下就从家里面模拟到公司了，
2: 对，没错，
1: 模拟到停车场了，对吧？未来有可能，比如脑机接口啊，虚拟世界是可以的。现在你不是还得真的在马路上跑吗？对吧？来，10:33，咱们关于技术讨论呢，先在这儿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下半点广告，还有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我是张琪。在播广告的时候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新媒体平台，你的大齐哥，齐是王。南方奇怪的奇，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昨天刚更了一篇什么呢？刚在视频号和小红书更了一个电动卡宴的试驾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10:35，关注一下两则事故路段。一个呢，在东南五环大洋坊桥区内环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三环的安贞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两车事故，后车司机注意避让。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况信息。
1: 好，关注一下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10:37，关注一下商城七夕活动啊，每单10付199即可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眼霜，还有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登录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手表来直接下单，七夕送人选大牌，真划算。今天的货品呢是 Coach 的皮带，实话说花三天就卸了，口红它可能已经有了啊，是鲜花花三天就卸了，口红呢它可能已经有了。今年换一个思路的七夕送什么呢？七夕可以送一条 Coach 的腰带，无论是男生女生每天记着，让他天天想到你。那 Coach 就是 Coach， 纽约起家的一个经典时尚大牌，经典马车标，老花 C 字纹，懂行的一眼呢就认得出。那 Coach

0: 而且呢通勤约会一条搞定，马车标是女款的 Coach 的灵魂，配亚麻牛仔裤、亚麻衬衫，日系工装风，文艺范十足。经典的英文字母老花男款呢，满印涂层的帆布老花，十米开外呢就认得出。休闲西装系上它，整个人的气质呢都提升了。男士纯色的光面基础款呢，低调内敛，商务正式场合不张扬，成熟稳重，不挑人，不过时。今天线上奥莱七夕大促，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呢只要399，还没完，任选两件呢到手价格更划算，礼盒礼袋全配齐，送给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显品质。奥莱直采，保证品质。限量只有150组，抢完即止。现在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皮带或者是腰带就能够下单。那很多人问说，这款蔻驰皮带你们为什么卖这么划算呢？跟你们交个底，这款呢是海外奥莱渠道的货，奥莱款就是品牌方给奥特莱斯的专供线，材质工艺一样，大家可以来放心选购。蔻驰的皮带呢，今天线上奥莱节七夕大促，女款只要299，男款只要399，还没完，任选两件呢到手价格更划算，礼袋礼盒都配齐。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福利只有150组。来回复关键词皮带或者是腰带到北京交通广播，蔻驰皮带今天线上奥莱节，给他送一条女款的蔻驰皮带，配风衣连衣裙呢全都能搭，那种不经意间露出来的高级感比送花还要高级。重点是情侣搭配啊，男生女生都能买，穿搭低调秀恩爱，不浮夸却处处藏着小心思。来，大家回复关键词扣腰带或皮带到北京交通广播，关注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
1: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10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Hello， 大家上午好。
1: 以及来自百度有价的蒋涛，欢迎蒋涛。
2: Hello， 大家好。
1: 好，刚才说了别克的致敬一期啊 ，Team 八九说，我去体验过一期，车身确实是尺寸很克制，油电切换完全无感，车内也算是很本土化了，特别是后排两个阅读灯特别舒服。还有呢，就是 Momenta R6 的辅助驾驶，不知道后续能不能升级到 R7 呢？昨天在日坛一家咖啡馆门口看到了宝马新的 iX3 在街拍，确实挺惊艳的，估计便宜不了，不一定，因为 GLC。纯电动已经在那儿锚定了一个价格了，宝马应该不会价格太离谱，虽然可能成本不低，但是价格不会太离谱。 Momenta R6 那消费者关注，有了 R6 的这轮版本，日后会不会升级到 R7 呢？

0: 是以视觉为主。
1: 嗯，
0: 也就是说，虽然说有激光雷达，但是激光雷达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所以说大部分车企的原理基本都是靠视觉来处理，因为相对来说可能，一方面呢它是更累人的，然后也能通过这样的逻辑来让整个这套系统更符合人类的这种驾驶的习惯，所以说其实在一些低光线的这种情况下，加上城区这种的程度，当然啊，前提啊肯定还是说我们人来做主导，不要说就大撒把了，这肯定是不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基本问题不会太大。对，
2: 我觉得纯视觉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尤其是在市区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激光雷达我一直我只代表我意见啊，不代表行业意见啊。激光雷达我一直认为就是视觉雷达的一个备份，就相当于一个保护吧，一个自行车后边加了两个小辅助轮，实际上更多的处理是由视觉来完成的，激光只是一个辅助的工程。之前我们也在这个前端公司，就像某门塔啊、青州智行啊这样的公司去体验过这个纯视觉的驾驶辅助系统。他当时就跟我说 L3 的自动驾驶我们一颗激光雷达就可以完成，L3L4 就可以了，如果是 L2 的话基本上纯视觉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当然这里边就要看车企对于纯视觉能够提供的硬件水平标准有多高了。你同样纯视觉采购的这个摄像头，采购的摄像头的这个标准也不一样，采购的芯片的算力也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企业就说纯视觉是没有问题的，有的企业就说纯视觉有这样那样问题。

0: 的这个摄像头的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所以夜视仪当时是一个特别好的辅助功能。
1: 嗯，
0: 尤其在2000年欧洲很多山里是真的一盏灯都没有，所以夜视仪是有非常大帮助的。现在不需要了，现在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纯视觉的这个驾驶辅助系统就可以完全解决这问题了，而且现在灯光技术也非常先进了。现在 LED 大灯的这个光谱，
2: 都是几百米的、这个、
0: 对，几百米包括光谱和范围都是已经能达到你视线里基本上没有盲区了，而且还有主动的这个日光大灯，它会帮你提前把这个弯道的另外一个些死角的地方先点亮。
1: 嗯，
0: 所以夜视仪在现在的汽车系统里、汽车产品里边也不是非常先进的技术，也不需要了。
1: 是，就是已经被淘汰了。当年搭载在一些豪车方面的，确实
0: 二十年前搭载上的。
1: 对对对，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就是可以有更快的一些解决方案。
0: 对，
1: 对，虽然看起来很炫。
0: 就很好玩，
1: 哎，
0: 对，
1: 就是一个黑白电视在你的屏幕上，
0: 特别像一个这个特种兵带着夜视仪，然后把里边这个所有的活物给你标出来，
1: 对对对对，
0: 这一个小红框，这一个人，那一条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还动，
1: 对，就感觉特别有科技感，但其实技术呢不是特先进了，
0: 对对对，
1: 行，那今天我们帮赵女士梳理一下吧，她这35万的插混，然后呢尺寸还不需要太大，对于智驾有要求，同时对车内的这些材质安全、味道处理等等。也有极高的要求，嗯，我们帮他推荐几款车型，然后让他后续去店里面去体验，一般都可能都不是店里面的，都是商场里面了，商场的一楼或者 B1 的一些体验店。
0: 哎，对，现在我觉得
1: 现在逛着逛着街，吃完饭遛个弯，消消食，可能就把车，哎，两款车已经看了。
0: 我觉得商场从之前的商场变成了吃饭的聚集地之后，现在就是吃完饭，以前吃完饭看看体育用品，看谁家球鞋出新的了，现在吃完饭，哎呦，这么多车呢。看看车吧，
1: 是，
2: 真的是，
1: 嗯，
0: 对，
1: 好，两位分别推荐啊几款车型给赵女士，做一个车单的一个缩减，然后呢，推荐完之后呢，让她线下实际体验一下，能达到这几个要求的，比如说。

0: 还都真给他省钱了。
1: 我就省十万呢，
0: 省十万，你没有等着预算来。对对对，还真是给他
2: 省钱。对，我觉得没有必要满到35万去找插混。对、对，而且插混现在市场上能够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多。对，但是插混有一点好，就是你确实跑长途的时候不用太担心。对，而且它在长途的时候用油其实能耗是很低的，然后在市区的时候用电。
0: 对。

0: 综合考虑呢，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未来三天京城多是降水的过程，洗车气象指数为四级，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那今天呢，跟大家要分享的是近期以来文旅方面的一些资讯啊。
1: 嗯。
0: 如果大家有这个假日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有假期的时候，都去哪玩合适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统一推荐一些安全、好玩、凉快、美丽的地儿。
1: 没错，
0: 是吧？
1: 嗯。
0: 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
1: 是的。
0: 还有很多安全的提醒啊。
1: 嗯。
0: 今天节目还是能听能看，看您就是来我们这视频号叫做
1: 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哦。
0: 快来看看今天调的这个脸色啊，应
1: 主持
0: 人要求，惨白。
1: 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如果我能长这么白就完美了。
0: 我不是，我天哪，
1: 在美颜当中实现了。
0: 本来我就不算黑。

0: 会购票，带上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郁金香还在视频上说挺好的，挺好的。
1: 就是啊，就你们的观感好了，就大家心情更好。
0: 谢谢马新娥或者优老顶啊，各位朋友点赞啊，
1: 嗯、
0: 这个。对呀、啊，风铃啊，青啊，都谢谢点赞啊！
1: 是的，在我们视频直播上还很热闹呢。
0: 赵斌加入粉丝团是吧？
1: 升级了，
0: 送出了这个灯牌儿。谢谢您，谢谢您，拍醒目了。好，哎，好，那我们来说说这内容吧。内容比这更、
1: 嗯、更醒目，
0: 都好，都好、
1: 嗯。是的，来吧。
0: 咱先说一，可能很多朋友错过了啊，但是今天给您
1: 补上
0: 、嗯，因为最近咱北京是一周出现了两回
1: 双彩虹，
0: 双彩虹。
1: 哎，而且呢，随后这个晚霞接力也是铺展天际，京城上空轮番上演了这种浪漫的景致。所以，您如果错过了这两次双彩虹，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幸运”两个字啊，回复“幸运”，您就可以补上上周的这两场双彩虹，还有当时出现的晚霞。我觉得晚霞和双彩虹一样精彩，都非常非常美。今年的北京真的这蓝天白云晚霞落日，再加上有好多好消息啊，这都一会儿还跟大家来说。不仅有美丽的落日，大家还可以乘船去看啊。
0: 哎，对，这更漂亮了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幸运能看到啊，给大家拼了双彩虹的图，这有在高楼拍的是吧，有在水面旁边拍的，哎，而且拍的彩虹相对都特别完整。
1: 对，是的
0: 啊，然后晚霞就更漂亮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正应了它这名字了，晚桥，哎，
1: 晚上桥，
0: 晚点的时候您晚上
1: 再瞧，
0: 晚点的时候您就瞧好吧，
1: 哎，是的。哎，关键你看这个晚霞，有的时候它是那种金色的，然后橘色的，但有时候就是粉紫色的。
0: 太阳刚落山的时候
1: 是什么？
0: 它就是金色、橙色的。
1: 哦，
0: 慢慢慢慢，等太阳光落下去，它余晖反而是那种玫瑰粉，
1: 粉
0: 对那种。
1: 哦，太好看了，
0: 就是挺漂亮，就是挺漂亮。
1: 嗯，大家回复“幸运”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看到这美图了啊！
0: 对，必须把这份幸运送给所有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
1: 嗯，
0: 好朋友们，咱们都值得这份幸运，也把你的幸运分享给更多的人啊！大家可以到视频号“真的会旅行”来看，同时也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来了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加加，
1: 嗯，加加粉丝团，哎，尤其是可以点一下预约直播，那样下一场直播您就错过不了了。
0: 不会错过，不会错过，我错过不了。你到底是让人错过不错过呀？
1: 不错过。
0: 哎，走，咱俩走着瞧啊，走
1: 着瞧，
0: 走着，这回不是走着瞧，
1: 哎，走着，
0: 我们是划着船瞧，
1: 走着瞧323啊，也别忘了关注我的视频号，来划着船瞧，
0: 我不跟你说，
1: 划着船瞧，瞧什么？
0: 你说，
1: 瞧什么啊？瞧，
0: 哎，
1: 瞧落日啊，
0: 上哪儿瞧？
1: 对，在颐和园、北海公园和陶然亭公园等等多家市属公园啊，陆续延长了水面游船的运营时间。
0: 哎，
1: 基本上呢，在晚上7点到晚上7点半才会结束运营，所以呢，游客就可以泛舟去欣赏这落日晚霞之美。
0: 对，因为入夏以来呢，北京受到午后局部地区降雨和云层的影响，傍晚时分常常迎来这种骤雨初歇的晴光时刻，是吧？云朵高低错落铺展天际，斜红彩虹斜跨楼宇山间，大家纷纷就拍呀。那您说这在水面上看和在水边上看都感觉不一样，
1: 绝对不一样。
0: 水面上看我在泛舟荡漾，是吧，穿梭在这种莲花呀、垂柳啊，哎，摇曳之间，那不就更美了吗？比方说颐和园昆明湖，大家在傍晚时段可以登船，
1: 哎
0: 哎，行到西堤附近的时候，恰逢这个云层被落日晕染成橘红和粉紫交织的色块，远处再加上万寿山佛香阁，对不对？
1: 嗯，
0: 霞光里有轮廓的古建筑的影像，
1: 关键水面有倒影。
0: 对，这个皇家园林就跟工笔长卷一样。
1: 没错，那北海，
0: 还能去北海。
1: 对，北海公园这个琼华岛旁边啊，这岸边啊也不少游船，就是慢悠悠的飘在湖面上，偶尔还会有水鸟贴着水面去掠过飞过，抬头咱就能看到晚霞趁着白塔的剪影，那游客就是纷纷举起手机定格这个美好的画面哈。
0: 对，实际上呢，整个这个安排当中，基本在19点到19:30就在结束。
1: 嗯，
0: 以前游船结束很早，
1: 是
0: 你晚点去公园，大家就甭
1: 都收摊了啊。
0: 对，
1: 然后那园区呢也都做好。

0: 好了安全保障，比如说每艘游船呢有着 5G 的游船智慧管理系统，码头也安排了专人实时关注天气变化，一旦出现突发天气呢也会第一时间引导游客就近靠岸。
1: 你看我们说了吧，安全永远是放在首位的，
0: 对，大家能安心的去追赏这个落霞，
1: 又安全又美丽、啊、
0: 没错，
1: 还清凉、
0: 嗯、
1: 这样啊，也要提醒大家，根据游客需求天气情况，公园也会动态调整延时的运营时段，大家肯定要理解、嗯、为

0: 落日，您一眼就能看到有白塔的，那是在北海公园，然后看到了那种余晖，就是那种橘色的那个，是陶然亭公园。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落日，今天枯木连猜都不猜了，关键词
0: 是吧？放弃，他说明有生意来了。
1: 哦，
0: 然后呢，还有一张图呢，就是
2: 能找到理由。
0: 有一个就像弯道一样，争渡，这个旌旗滩红路的这个感，
2: 欧路
0: 的这个感觉呢，这是紫竹院公园啊。那除了这几个公园以外呢，我也把北京市属公园游船延时的服务信息给大家弄了个表、放上去了。
1: 紫竹院公园这个有点美的像画了。
0: 嗯，
1: 有点真是美的像油画了。它完全是在一个水湾，好像要转弯的地方，旁边是有竹子、有轻挑的柳树，然后呢，这个再加上浓密的连成一片的荷叶，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水面当中是船轻轻的劈开一条小路，
0: 就是这种感觉。
1: 你在这个咱们叫什么大画舫？
0: 它这个是摇橹船
1: 、是吧？
0: 嗯，它会左一晃右一晃，但特别舒服。
1: 你再放大这张照片看，正好穿过一座石桥，
0: 你看看是不是
1: 有点太雅了啊？
0: 对，
1: 有点太雅了。
0: 小桥流水，荷花，
1: 这时候你摇着扇子，
0: 落日、
1: 穿着晚桥今天安排的这种
0: 新中式衣服，
1: 对，来个马甲。
0: 对，我这今天正好穿的是亭台楼阁，也应了这些漂亮的是吧景色。
1: 太有钱了，亭台楼阁都穿身上了。
0: 可不，买不起还穿不起吗？
1: 谢谢、
0: 是不是？来，大家
1: 我不知道啊，
0: 回复落日啊，
1: 落日，就那落日余晖的落日。
0: 是，
1: 其实下回你也可以安排在这个视频号上。
0: 对对，
1: 直接就安排。你这有照片吗？
0: 没有。
1: 没有，还这么理直气壮。
0: 接下来这有，这个有。这个有。但是你
1: 除了这个欣赏落日之外，咱们还可以看看花。夏天赏花，这块赏的还不止一种花。是不是？
0: 是的。
1: 先说说向日葵。
0: 而且不止一个地儿啊。那这向日葵在哪儿呢？
1: 对，大家先回复向日葵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咱间隔之后就告诉大家这是哪儿呢。
0: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真的会旅行。
3: 1039会旅行，
4: 我们真的。

0: 北五环奥林西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超载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另外，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呢，8月10号上午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1号傍晚到13号的白天，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全市呢拟于11号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遵守防汛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啊，遇险呢可以拨打119或者是110，您的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牵挂。另外还要提醒大家一个当前的情况，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京开高速出京方向新发地桥北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听众说了呀，这个
1: 对，
0: 就说
1: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要说这向日葵、
0: 嗯、
1: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没回这向日葵，特漂亮，那花盘开的哈，又大又肆意，我觉得还都不是一品种。
0: 而且我一直觉得向日葵的这个这样的茎，它一定是特别有劲儿、
1: 啊、就这梗吧、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啊、
0: 那个大梗大粗大粗梗，它一定特别的

0: 草字头啊，宝田
1: 物己更新人鬼的鬼了。
0: 嗯，
1: 难道不是这个字用的更少吗？
0: 这
1: 啊，打错了，我估计。
0: 对，
2: 这个科和科可能点拼音的时候，
0: 哦，
1: 是不是有可能？
0: 有可能，有可能啊！大家回复向日葵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看图片。
1: 对，但赏花绝不止这个，您还可以看莲花啊，就是这个莲花池公园有一株罕见的红黄相间对称双色万维沙睡莲。
0: 你看看，因为这很罕见啊。首先这个万维沙就是说是世界睡莲冠军和百变女王这样的一个美称。
1: 这花色有一个特点，
0: 不稳定。
1: 什么叫不稳定呢？
0: 就相当于开盲盒，
1: 就是人长出来是什么样不一定。
0: 哎，
1: 是不是
0: 你种出来反正没有人告诉你这是什么色的，
1: 能开出纯红的，
0: 也可能开出纯黄的，
1: 还能出现红黄双色镶嵌的这样的奇观。
0: 哎，那这种双色的现象就属于芽变，或者是芽啊，就是那个豆芽的芽，芽变或者是嵌合体，所以它自然出现的概率是非常低的，而且每一朵一般只能维持两三天。
1: 可能有朋友要错过了，没事儿，婉乔把这图片安排上了。
0: 没错，
1: 您想不到，怎么说呢，就有点像心里美萝卜和白萝卜拼到一块儿那个，是不是？
0: 你这，
1: 但它天然的就是不是萝卜花，就是睡莲。叫万维沙，
0: 形容的恰到好处，
1: 是不是特别像？
0: 真的，因为而且
1: 紫的特别像，
0: 而本身萝卜就容易雕花。
1: 当然了、
0: 嗯，
1: 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
0: 睡莲啊，回复睡
1: 莲，
0: 其中有一张图我太喜欢了，就是早有蜻蜓立上头，就是它还含苞没有绽放的时候，
1: 哦，
0: 大家拍到了蜻蜓立在上面的。其实我觉得这些摄影师好厉害，他们等于就是有一双发现美的一个。观察极仔细的眼睛，它在它含苞待放的时候其实就有预兆，你可以看到一半边是这个粉的，一半边是黄的，你看，然后它逐渐的开始 绽放的时候，大家也捕捉到它的这个，
1: 就有点像那纸团，你刚捏完它慢慢绽开，是吧？
0: 是的，
1: 最后盛放，
0: 没错，
1: 时间短但个头不大，但真的美啊。这样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睡莲，清新竹林说哪儿发信息看照片，就是您发这地儿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向日葵，回复睡莲，但不要回复紫薇花，
0: 哎，回复幸运也可以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400说，哎，明城墙遗址公园也是北京喜欢拍火车的一些朋友特别值得去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旁边是北京站。
0: 哎，
1: 嗯，
0: 没错，
1: 这个遗址公园还是非常值得走一走的。
0: 对，我打算明儿去看，
1: 尤其是旁边好像有一个吃自助的地方，吃完了之后呢，
0: 哦，
1: 正好，哎呦呵，你怎么干嘛？胡说吃，
0: 明儿吃一顿去。我明天我想想，我得穿一个什么颜色的衣服去拍这向日葵。对，我得去拍一下去。我一直想去明城墙遗址公园，就在咱们跟前儿，一直没去过城呢。

0: 紫薇花，
1: 对
0: 啊，最底下的是马鞭草，
1: 嗯，然后哎，对，就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夏花啊。还有另外一张图呢，那里头就有荷花，大家能看出来是吧？第二张的那荷花，然后最底下那应该是绣球，然后还有上面那个也是一种就是彩叶菊似的，就是因为这个菊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看到，
0: 这个在哪儿呢？哎，就是在。
1: 国家植物园，哎，国家植物园，大家回复夏花，保证让大家觉得哇，花真是漂亮。
0: 这天就这会儿还有点热，您看看花，心里起码平静平静。
1: 嗯，
0: 遇到很多事儿静静想，有时候对吧，想得更清楚、更明白。
1: 有的时候也可以想静静，对吧？
0: 我现在就
1: 想静静的时候，
0: 一个人静，
1: 就可以去公园静一静。嗯，
0: 想静静就可以带着静静去这国家植物园逛逛。
1: 那倒是，
0: 是吧？
1: 嗯，
0: 如果静静这个确实条件允许的话，
1: 我们有一听众真可爱，他一直在这上呢做笔记，他写的国家植物园夏花啊。
0: 其实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这 APP， 可以回听。
1: 是的，
0: 对吧？
1: 嗯，找到我们1039会旅行的节目，您可以订阅它，然后就之后回听啊、在线收听啊，都很方便。
0: 还有格桑花等待着大家去欣赏，
1: 这在哪儿呢？在通州区的九棵树街道啊，那儿的格桑花就形成了一个花海，溢满了这种八月份的浪漫。粉白色的格桑花、花翎草等等各色的花卉也是高低错落。反正在那儿吧，看完花海呢，您还可以看一些其他的艺术展，逛逛美食的市集等等啊。这是等于拍花啊，
0: 哦、不光那个陶冶情操，是不是、啊？
1: 还有烟火气。
0: 哎哎，这个地方您慢慢的溜达啊，这格桑花开的是这样，远看一大片，近看一株是一株。
1: 对。
0: 哎，它有点零零散散的，有点像咱们做饭的时候往这翘点小葱，
1: 对，
0: 哎，那感觉。但是它开的呢，又特别亭亭玉立，
1: 就特别挺
0: 直，挺
1: 直
0: 出来，
1: 哎，不驼背，
0: 一朵是一朵，然后呢，都跟小碗似的，
1: 对。
0: 尤其风一过来，哎呀，轻轻的摇摇摆摆。
1: 主要它什么呢？它的叶子不挡着，它那叶子有点是那种，细的，有点像柳叶似的那种小细的那小枝儿，
0: 像芹菜，
1: 对对，是吗？反正就是它像茴香，它那叶子。这样的话呢，这格桑花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就是完完全。你这格桑花不是这儿的，
0: 我知道，我没说、哦、没说呢。
1: 哦，就是，所以它不挡着，你就会很明显的看到这些白色的、粉色的花。
0: 嗯，都跟小碗似的。很多这古代的工艺，比如说做的一些碗呀，或者是花的装饰，都有点像这格桑花。它的每个花瓣都是微微向上，
1: 哎，
0: 托起这个露珠。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格桑花，格是格式的格。
1: 嗯，
0: 桑是桑树的桑，
1: 嗯，花花朵的花啊，
0: 对，
1: 格桑花。
0: 视频上我给大家展示的是我在那个丰宁拍到的格桑花。
1: 哦，哎，那等于七月份的丰宁还有这些格桑花呢？哦，对，现在也开着呢。是，我老觉得
0: 你已经入秋了，是吗？
1: 草原上的一些花，我老觉得就是开到五月份。
0: 这个是霸夏，
1: 是，
0: 我去的是霸夏，你说的可能是霸上。
1: 嗯、
0: 哦、
1: 嗯，
0: 对，
1: 大家回复格桑花啊，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漂亮的花了。
0: 北京想看的话，在通州九棵树啊，九棵树，
1: 嗯，
0: 来吧。我们是不是
1: 间隔一下？
0: 间隔一下，
1: 好，
0: 回来呢还要继续给大家分享其他的内容，咱就可以进屋逛了。
1: 嗯、哎，凉凉快快的。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2: Round one，
3: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4: 鹊桥，
5: 港珠澳大桥。
6: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2: Round two。
3: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4: 筋斗云，
5: 复兴号动车组。
6: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2: Round three，
3: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4: 方天画戟。
5: 东风五 C，
6: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3: 神话照进现实，
6: 匠心铸就传奇，
2: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北五环奥林西桥西向东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北苑桥东向西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的，后车司机请注意。另外呢，东四环东风桥南向北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还要提醒大家，房山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傍晚到13号的白天，房山区有大

0: 橙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橙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傍晚到13号的白天，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凌晨到夜间，其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和经开区等区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呢极易出现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房山区、门头沟区、平谷区发生洪灾的这个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属于红色风险。其余山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属于橙色风险。中心城区存在积水内涝的风险，属于橙色风险。西部山区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属于橙色风险。北部山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属于黄色预警，请大家注意防范。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夜间行车需遵循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的原则，正常路面反光是灰色，可正常行驶，路面突然变白变亮，可能有积水，需谨慎通行。

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

0: 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板桥。
0: 欢迎大家呢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今天跟大家分享近期可以去逛的地方，安全、美丽，
1: 而且凉快。
0: 哎，而且一直凉快。现在这个天气啊，早晚还是比较凉的。
1: 嗯，
0: 你现在这个时间段，就首播时间这时间段，就热起来了。
1: 是的，
0: 啊，
1: 从中午12点一直到下午6点。
0: 大家这个衣服啊，得带足了。嗯。

0: 以回复向日葵，回复
1: 说回花了哈。
0: 哦，不让说呀。
1: 不是，咱先把花说完吧。你不说看花吗？一开始。
0: 哦，对
1: 对，
0: 嗯，那咱
1: 放彩虹，
0: 那咱
1: 没事没事，想起哪个梦到哪句说哪句吧，要、嗯、这个。
0: 回复向日葵说的这是明城墙遗址公园的向日葵、
1: 哎、
0: 绽放的。
1: 对，
0: 哎、
1: 你要国家植物园内开的各种花卉，你就可以回复夏花，夏天的夏，开花的花，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还有。格桑花去哪看？
0: 去通州的九棵树街道，
1: 嗯，
0: 也特别漂亮。
1: 譬如说刚才谁说那花花香的事儿来了，最近我买了咖啡豆，卖家说能闻出荷花的香味，
0: 喝出荷花香味
1: 啊，我都不信，结果冲了一杯还真是特别明显，
0: 真厉害。
1: 哎呦，我每次闻那咖啡粉，人说这香那香，我每次老闻出什么酱爆鸡丁的味儿什么

0: 和艺术空间的不同展览啊。
1: 首先有一个景德镇的手工瓷业的展览，叫何以景德镇、
0: 对、因为这是什么呢，这7月25号的时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宣布了中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是作为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的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瓷主题遗产的一个空白。
1: 这个展览呢，遵循着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框架，引领着观众穿越了摇曳千年的体系建构，领略技术卓越的匠心突破，也体会交流互鉴的全球图景，回望瓷成共生的当代传承。反正这个地儿在哪儿去看呢，就是中国工艺美术馆，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4层
0: 无展厅，
1: 主要是
0: 免费，
1: 但是得抓点紧了，
0: 对，
1: 因为这展览就到8月31号。
0: 哎，对，您得请早
1: 了。免费的啊，免费的
0: 。哎，这个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啊，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展览，回复展览，
1: 跟大家说去看这个展，估计大家假期会带着孩子呀、什么的，所有的展览带小朋友都讲清楚，
0: 不要上手，
1: 不要乱跑，不要大喊大叫。您在那儿乱跑没刹住，碰着展柜，有你说这展览里边这都是瓷器。对不对？
0: 对，贵重的，
1: 贵重的，他碰到您也不好。
0: 是，
1: 所以展览必须是静静的欣赏。但凡哪个展览说需要大家跑着欣赏，人早就提示给您了，早就拿着当噱头宣传了，是吧？
0: 对，那得是什么展览呀？风展、
1: 运动展什么的。风展。
0: 对呀、跑起来你跑得越快，风越大吗？
1: 是他展还是我展呀？你这听着像我搞的展览，
0: 是不是有点抽象？
1: 对，你最近是走这路。

0: 出现了。
1: 今年是阿凡达系列的，蓝色的，
0: 蓝
1: 花紫得蓝白相间。
0: 哎，
1: 我穿个那个蓝衣服不就行了吗？
0: 行啊，你明儿穿吗？我给你弄成蓝。
1: 明天我说了算。
0: 哦，对对 对, 对，
1: 你忘了吧？
0: 行行，你明儿穿什么色？
1: 回复展览啊，回复展览，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展览。
0: 嗯，
1: 我们间隔一下回来跟大家说说国内的一些文旅消息，有很多好消息哦。
0: 是的，蓬勃在路上，生活

0: 考古成果
1: 是的，
0: 世界首座翼龙博物馆九月在哪开馆呢？
1: 哎，还有
0: 等等等等吧，我们间隔之后是不是
1: 再回来
0: 到点了吗？
1: 到点了，到点了，
0: 间隔之后咱再继续啊。
1: 好，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2: 路况信息。
0: 关注路况，目前东单王府井周边车流是比较集中的，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东单三条东向西方向，金鱼胡同西向东方向，崇文门内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台机场大街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型缓慢的路段。
1: 另外还有几则提示，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州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傍晚到8月13号的白天，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州有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凌晨到夜间，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橙色预警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到傍晚13号到13号的白天啊，8月11号

0: 十个体，
1: 这么多啊。按照预定的设计呢，这座博物馆的展陈布展当中亮点非常多，有全球首枚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以及胚胎化石都会重磅亮相，
0: 还有白垩纪风暴与翼龙伊甸园展厅是通过沉浸式的技术还原了史前的生态，
1: 哎，
0: 翼龙百科厅、世界翼龙厅、中国翼龙厅、哈密翼龙厅，有这么四大板块，它展现的是翼龙的演化的一个过程。总之这个展馆总建筑面积7989.15平方米，
1: 外形呢就是那种螺旋的铜体啊。

0: 多个景区。
1: 再来说绍兴，绍兴发布了集中遗址重要的考古成果啊，这个出土了大量的三国东吴时期的镀锡的铁甲片，还有半成品，
0: 哎，
1: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镀锡铁器的实物，也是世界范围内迄今已知最早的镀锡手工业遗存。
0: 哎，那这一次出土的甲片证明呢，这时在三国东吴时期，浙江先民就已经熟练掌握在铁器表面镀锡的这样的一个工艺了，反映了当时浙江地区高超的这种冶炼水平，证明当时已经存在工序明确体系化的这种铁器镀锡的手工业。研究人员也表示啊，这个集中遗址的发现呢，首次明确了我国古代曾经出现铁器镀锡技术。锡就是这个金字旁右边一个容易的易，那个锡，
1: 金银铜铁锡。

0: 后进，
1: 是有理由的，
0: 咱们就执行就可以了。如果景区发布说今天有特殊的天气情况，大家先不要到哪儿哪儿去，
1: 嗯，
0: 先赶紧回家，就不要去。如果工作人员喊您回来，您就一定要回来，
1: 一定要听从专业人士的安排。
0: 对对对对，因为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
1: 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
0: 对对对对，旅行最大的前提就是安全，好吗，各位？咱们都说好了啊，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我是王一，
1: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0: 哎，那重播的是这个
1: 行走天下
0: 啊，那先这样了，我是王一，
1: 我是婉乔，
0: 拜拜啦，
1: 明回头见，
0: 回头见，跟你说乱了，
1: 是。

0: 城区存在积水内涝高风险，有橙色风险，西部山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有橙色预警，北部山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大家要注意防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再来看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兴、通州和西部的沿山地区相对比较明显，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气温相对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夜间呢，北京地区有降水的过程，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但是前期的污染物堆积还是比较多的，综合考虑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是4级，未来3天北京多降水的过程，所以不太适应您清洗车辆。来吧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4: 中午12点。

0: 朋友有互动话题，就是您记忆当中的新马泰，
1: 哎
0: 哎，您是哪年去的新马泰？
1: 真的
0: 是不是跟我的记忆一样？
1: 哎，说起新马泰啊，没点年纪的朋友们可能都不懂这梗，
0: 真是
1: 啊，
0: 真是。
1: 最开始呢，说的是咱中国周边的这几个小国家，
0: 是，
1: 然后人家呢，哎，也挺发达，很有特色，
0: 是是是，
1: 同时语言又相通，
0: 是，
1: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0: 对，
1: 哎，所以呢，大家就喜欢来这儿玩，
0: 对。
1: 后来呢，就开始在北京找新马泰了，
0: 对，
1: 哎，新街口啊，啊，马甸啊。泰是哪儿来着？
0: 太平庄。
1: 哦，太平庄、啊、
0: 就都那片，
1: 哎，反正都熟悉啊。
0: 哎哎哎，
1: 说起您的新马泰记忆，甭管是在北京的这些新马泰，还是真的新马泰的这些国家，您都可以跟我们说说，
0: 是的，
1: 尤其吃的玩的都可以说、
0: 哎、是的是的啊。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欢迎大家跟我们用文字啊或者是图片啊跟我们互动，哪怕您说哎翻出来了20年前第一次去新马泰那时候旅游的照片，
1: 呵，
0: 都可以跟我们晒晒。
1: 哎呦，
0: 好吧，
1: 得嘞、
0: 啊、那个当然了，视频直播呢马上就开始，
1: 哎，
0: 那
1: 这正在美颜中。
0: 好，行。

0: 地址，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内上网那个过去可能稍微慢一点，但是呢你其实走之前带着那现在都有那个 AI 翻译软件，你直接一全页一翻译，它唯一我认为就是不好填的一个是那个酒店的地址，
1: 嗯哼，
0: 其他的都特别好填，就是没有那个

0: 说阿里佩，直接一说就，而且现在的那甭管是这马来西亚还是隔壁那两个国家，你直接跟人，他们现在都特门清，一看，哎呦，阿里佩，行了，小蓝标拿出来。
1: 那我跟人说，我 QQ 配。
0: 哎 ，QQ 配还没上线呢，但是 WeChat 的配可以，就那小绿标。但是哎，这人家叫 WeChat 的，因为那个微信嘛，叫 WeChat 的配。你就跟人一说，或者你拿出来晃一下，他基本上那个像那个711员工都认识。小的还没普及到那程度。泰国现在是泰国和马来西亚吧，就基本上泰国普及的更好，就那个绿的和蓝的都可以。马来西亚现在是阿里配。
1: 真的，我昨天看了一个排行，就是世界多个国家跟咱们非常友好，其中像马来西亚呀，像新加坡呀，巨靠前，跟咱们很友好。所以现在你看免签也好啊，包括咱们去那边旅游也好等等的，很丝滑了。
2: 对，
3: 这对对，确实是啊。毕竟是刷码刷的我的钱，又不是我刷完了你给我钱，你再不友好点，
1: 是
3: 不
1: 是？
3: 是
1: 是，
0: 就是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逻辑，
3: 太正常了。
0: 就是不明白有些国家为什么还在那较劲啊？
3: 对，
0: 就友好点不好
3: 轴嘛，
0: 也是
1: 对
0: 友好点不好，
1: 人就是啪给的钱，我不要。
0: 对，
3: 永远限制你往前走的那一步，都是你的脑子出问题。
1: 哎，
0: 我觉得是
3: 对不对？
1: 那个来看看大家说的马来西亚啊，你比如说燕林说了。那个躺在沙滩晒太阳，啊 ，Phuket 岛、苏梅岛，
0: 您说的这是泰国吗？
1: 哎，对，新马泰
0: 啊，
1: 哎
3: 啊，
1: 骑大象，
3: 是就是泰国、
1: 啊，那个
0: 就没出泰国，
3: 对，
1: 哎，
3: 拍照片
1: 哎，拍照片
3: 嗯
1: 啊，反正就人就这。很开心，很放松、啊，
0: 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拉满了，
3: 没毛病，没毛病。
1: 哎，
3: 今天咱先不说泰国，
1: 哎
3: 啊，我们先回到马来西亚啊，一会儿趁着空档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空档都是收视率最高的时候，哎，趁着空档的时候呢，聊一聊今天我们的话题来源，也让大家看一看话题来源，这可真是人肉背回来的，
0: 那绝对是，
3: 而且跟包子聊天说，我说哎，马来西亚吃什么好吃的了？福建面吃了吗？没接我这茬儿，直接就给我发了几个字母，叫
0: 拉萨，对拉萨。
3: 我还问了一下豆包，我才知道这是啥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咱们翻译过来叫乐沙呀，就是音译过来的、
3: 哎。
0: 这东西就是马来西亚特产的一种美食。
1: 冰沙？
0: 哎，不是，乐沙就是。咱那个其实那个国贸里有店也能吃得着，就是一种类似于米粉，然后但是它的味型是一个特有的味型，全马来西亚国民美食，就有点像，哎，这东西还真没法比，它怎么算？你说这个有点像细的那种米线，或者说是它的汤的味型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米线。
1: 在当地就很国民，就有点像在北京必须得吃那个
0: 炸酱
1: 面什么的，
0: 就是在当地还衍生这么说吧，应该是某种面，就是类似于某种面，
1: 这
0: 汤面
1: 辣的咖喱的，
0: 哎，都有。
3: 就比如说您在北京吃面，您可以吃到山西的面
1: 啊哈，
3: 可以吃到河南的烩面，
0: 对，它只能叫做一种面，
3: 哎，兰州的面，
1: 对，
3: 哎，但是那边呢，乐沙。就类似于，其实类比过来，真可以算面，但
0: 类似于这么一种，
3: 它是用米浆做的，算米粉的里边。
0: 类似于它比较半透明的那种，应该是就是跟咱们的那个云南那边差不多那种米粉。
1: 我脑子里现在出现的就是类似于像什么火车头啊什么的那个，
0: 就是那种，但是它那个不是那边是河粉嘛？
1: 我明白，
0: 这个还跟河粉不太一样，它一般情况下吃的是那种比较细的，也吃到过那种比较粗一点的，就跟咱有时候说那二细三细有点那感觉，就是真的是，因为我以前就是很去的地儿也少嘛，我觉得可能拉克萨就这一种，然后直到我去了多去了几个地方，我发现人家每个州，就咱们就相当于咱们的省吧，他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拉克萨，然后这次我去沙拉越，就是当地人跟我说我们这儿 拉萨跟你那个原来吃的都不一样，我说那就有点，我说这玩意儿
3: 好歹也是环球旅行家，
0: 我就是
3: 超级小包
0: 去，嗨，没有这么自己介绍自己的，
3: 小胖包铺的这个对吧，也是其中一员，
0: 小胖包子王呢，王的、
3: 啊、对对对
1: 我变成铺了
0: 这直接就给优化了去了，这咱们也搞末位淘汰啊，是怎么着？
3: 对，
0: 哎呀，狼性文化
3: 都好了。
0: 对啊，所以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个我在就是西马

0: 那边，因为沙捞越和沙巴在东马，就是它分两个巨大的，这个东马是一个大岛嘛，然后我说我在西马那边吃的味儿挺多的，哎，我一想就是因为那边现在为了游客啊，为了游客，就是已经衍生出了咖喱味儿的拉克萨，还有就您说的那个冬阴味儿，就隔壁泰国味儿的，他为了迎合游客，也现在尤其在吉隆坡，现在很多夜市，哇，你一看可能卖的最好的反而是这两种，但是你听这名字，一个咖喱，一个冬阴，它就不是这地儿。
1: 对，
0: 就不是它原生的东西，所以呢，这个后来我也跟那个，就上次我去吉隆坡夜市也跟人聊过，人说对这个你能问到这个问题，说明你其实还是挺懂这个的。我说我就要吃那个最原始的那个版本，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要吃阿萨姆拉克萨，就是亚萨姆，就你说的那个翻译过来那叫阿萨姆。我说那什么东西，结果但是我一听肯定对了，因为我之前吃的那好像就那叫那个奇奇怪怪的名字，
1: 没有前面的缀，
0: 哎，结果一点我一吃，哎，就是那味儿，就酸酸辣辣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拉克萨就这样。

0: 要不北京也有新马泰呢，
1: 对吧？也一样啊。你到北京了说给哎这炸酱面吃吧，
2: 嗯，
0: 我不要这炸酱面，我要老北京炸酱面，
2: 嗯，
0: 是这意思吧？
2: 对，
0: 对不对？人又那得小碗干炸了，给你来点菜码了。
2: 对，就类似于这种，对，当其实就类似于这种。然后直到后来这次去沙拉越，人家跟我说当地味型不一样，我就从去沙拉越那天开始，一直吃到我走那天，就真的是一直没断，每天几乎至少每天一碗起。
1: 我
2: 最多的时候吃两碗，
1: 说他花得吃了八九十碗，不
2: 对，
1: 八九。十碗，
2: 对，也就七百九十碗吧，
1: 哎，
2: 反正就是大概这么个一个数字量级，就是，
0: 每个都不风味都不一样。
2: 对，然后第二天，大概第三天，人家那个因为当地朋友一听说我是爱吃，说咱们安排一顿，
0: 嗯，
2: 特别地道的一家茶餐厅。
0: 哦，
2: 你听这名字，就是因为在那个像西马，它本身就有20%左右的是华人，就咱们说华裔也好，
0: 嗯，
2: 然后所以。在东马这个比例就更高了，这个东马的比例就是马来人可能只占一半甚至更少的一个比例，那边有很多原住民，还有很多咱们的这个华人，这个也好，就是移民过去的这些华裔，所以呢那边的茶餐厅那味道相当可以，就是什么肉骨茶也好，然后像这些做拉克萨，带我去了一家，那家排队排到什么程度，就我们当时请了一个当地导游，那个小哥也是

0: 三杯什么奶茶冰沙，就一杯一杯在那续，哥俩在那，我说你俩瘾也够大的，坐了一个多小时才等上这碗，就是不是没地儿坐，给你坐，你可以坐，
1: 哦，明白？
0: 你要不点菜，你就在这干喝水也行，你就愣愣坐着，就是做不出来，就那一口锅，然后他就一碗一碗出，我看那个我还拍了那个算是应该就是一个阿妈，然后就在那拿那个汤头就在那给你做，我说这家有什么不一样？说这家是用虾头熬的。哎呦，然后说怎么？我一听这俩字儿，我说。

0: 哦，以至于我最后就去专门去买了一堆那个拉克萨酱，就跟我之前去泰国我肯定会带那个冬阴功酱一样。这个就是当地一个朋友带我去的，说这个店本身它是一个有店的，它不是给那个游客卖那种纪念品的地方，是去人家饭馆，然后那饭馆上面摆着辣酱，摆着拉克萨酱，然后你只要拿这个酱，你就能做出跟他们那饭馆味儿差不多的。
1: 那你回来复刻了吗？
0: 我复刻了。
1: 怎么样？
0: 给我闲坏了。人家这个后来我看了一下，我激动了，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回正好买了点那个还是广西的那种粉儿，这不就差不多嘛，都是米粉河粉嘛。然后我正好那冰箱里有那个鲜的那个粉，我一看。

0: 少了一个那个椰奶啊，叫什么、
1: 哦？
0: 就是我喜欢吃那种椰青做的，
1: 明白？
0: 就是他们有的像那个西马那边有喜欢用那种、嗯、不是西马，是西马的某一个州，他们喜欢放那个椰奶，就那个浓哦，新加坡拉萨，你看这个又出来一个新的版本、
1: 嗯，
0: 他们喜欢放那种椰奶，我喜欢要那种椰青，那个味道更鲜，更提鲜，所以少一灵魂调料、
1: 嗯。
0: 我觉得啊，如果我当时放了椰青，可能也就没这么咸了。
1: 嗨。
0: 主要就赖这椰子
1: 来啊来那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下半时段再把你吃到的至少再多说三样
0: 那肯定得那没问题、哎、
1: 这次水果自由了吗
0: 又自由了一次啊又自由了一次就是在那边吃那个就是有一种叫榴莲的水果啊这个我发现旁边几个国家肯定都打不过它啊就马来西亚就是榴莲多又多然后质量又好所以每次就实现榴莲自由吧就是、
1: 哎、它也像咱们超市那种似的往里抓两房哎放一塑料盒99
0: 不会的、
1: 啊那个
0: 啊、不可能那边首先服务就是卷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这次是那个在沙拉越最后一天那个当地有一美食博主那朋友带着我去的然后你想他都会吃直接找一水果店、
1: 哦
0: 然后那水果店有座儿、
1: 哦、
0: 这水果店有座儿你说那咱吃什么水果捞吗
1: 类似于咱们这儿的果多美
0: 哎就类似于那种但

0: 然后我说这榴莲自由好，这自由一天，而且还人家还教了我一个，就是当地人才知道一个小窍门，就是说榴莲有些味道，大家肯定都知道啊，懂得都懂。
1: 嗯，
0: 但是呢，说你如果吃完榴莲，你手上有那味道的话，你就把那榴莲壳，就那壳，
1: 嗯，
0: 里边弄点矿泉水，那手在里边一捻，出来手就没味道。
1: 哦，
0: 然后你说放车里，车里有味道，就把那个榴莲的那个梗，就那一节啊。我发现这东西，这说了，可能咱们这超市里那榴莲梗都让人抢没了，把那个梗直接中间劈一刀插到那空调那个出风口那块儿，就能除臭。
1: 哦，是吗？
0: 哎，就这东西，它就原汤化原食。
1: 我还以为是用它的味儿遮这个，
0: 它就有一种神奇的功效，它就能把这里边的就榴莲的皮自己就防臭，就除臭。
1: 哦，
0: 哎，特别神奇。
2: 天呀！
0: 哎，很神奇。
1: 我这。
0: 而且呢，还
1: 有点想起来金角大王的葫芦了，
0: 有点那感觉。
1: 我叫你，你敢答应吗？
0: 就哎，就神奇不神奇？
1: 是不是臭，臭收哟！
0: 我还试了一下，人试完之后那立马就除臭，什么柠檬都不好使，
1: 哦、
0: 就这个皮最好使。
2: 哎呀，真是原汤化原食，
0: 真是原汤化原食。
2: 哎呀，行。那我们接下来也要稍事休息啊，我们在下半时段呢至少得让包子再说几样在当地吃的各不另样的东西啊。
0: 嗯，
2: 也看到很多朋友跟我们一块互动的信息真的都特别好，你比如亮子说了吉隆坡兰卡威各种美食啊，在兰卡威开车又堕车适应了10分钟，哎，适应了，回北京又适应了5分钟左舵车，哎，适应回来了。哎，您在那儿没骑个小摩托啊？
0: 北京都不用适应，因为北京车特别多，你回来就给你呼上去
2: 了。好了。

0: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持续车多，另外呢，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有个事故路段在莲花池西路莲花桥西向东方向有一事故啊，提醒您注意避让了。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州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从明天的傍晚一直到13号的白天，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州有大暴雨啊，最强的降雨时段是12号的凌晨一直到夜间，大家要注意防范了。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步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

0: 积水超过轮毂二分之一，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多发的季节，洪水、内涝等突发灾害让人措手不及。遇到洪水，开车逃跑是许多人的误区之一，尤其在低洼积水路段或山区，洪水来得快，涨得猛，很多司机误判水深，强行冲水，结果

0: 前方有明显积水，应果断掉头，别存有侥幸心理。如果车辆已经涉入水中，务必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车窗，随时准备弃车逃生。遇紧急情况打不开门窗，可立即使用破窗器或头枕金属杆破窗自救。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十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欢乐正前方，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来吧，今天呢，我们小胖、包子王三位又已经凑齐了，再有请我们的包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0: 哎，这次在马来待了多长时间？
2: 这回我去光是沙捞越就待了一个礼拜。
0: 哎呀，离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你又不能天天吃粉儿
2: 啊。我还真天天吃，就是瘾大到每天吃一家店，每天吃至少一碗。
0: 哎哎，
2: 后来有一天我在海边，我还买了那个他们那边的方便面，就泡面拉撒，我就专门就吃了一碗那个，味儿也确实不错。
0: 哎，你还吃别的了没？
2: 吃了吃了，就是这个。首先啊，那边有很多的美食是传承了咱们中华美食的这些很多精髓的。首先说，因为福建人过去的挺多的，所以那边像什么闽南菜啊，然后像这个潮汕菜啊等等这些风格的会多一些。所以这回我在古晋，就沙拉越的那个首府附近，吃到了一个我认为还挺惊艳的一个夜市。然后他们家有一家店做的那个梅菜扣肉。
0: 哟呵
2: 啊，就是你说梅菜扣肉，咱一想大概就是那个味道，然后就是那个
1: 熟啊，
2: 对，就那个，就因为咱们也都很多地方都见过。
1: 对呀、啊，
2: 他们家那味道特别神奇，有一种不一样的风味。我说是因为这个猪长得不一样还是怎么回事？后来人说不是，说这个后来把老板叫出来，说这里边放了蜂蜜。我说哎，它味道就完全不一样，就梅菜扣肉的那个调，它那个味汁的那个味儿，里边是加了蜂蜜的。你想象不到吧？
1: 咸烧白和甜烧白混在一起了呀。
2: 它因为它蜂蜜，它出来那个甜味儿，它还不是那种糖加热以后的那种，你说炒个糖色什么那个味道，它是那么一种自独特的一种香味儿，然后再加上就是你看到那个扣肉还是一样的，就是还是那个，就是那个那种黑不拉几的酱油色的那种，但是呢，它的味型不一样。然后还有一种就当地的一个蕨类，这个是沙拉越整个沙拉越地区，因为那边雨林比较丰富，就那边特产，也是就跟咱们那个蕨菜似的，上面那个叶子上带点那个小卷卷那种，这个基本上在沙拉越每家店都能吃得到。后来我们还有一次中午在一家海鲜餐厅，然后专门吃了这个。后来我想，这个咱们来海鲜餐厅吃这个会不会显得有些不太一样呢？结果后来周围旁边一看，周围所有来的桌，基本那也是个算华人餐厅吧，周围基本上所有桌都是那三样。我是懂了，这就像我有一次探店那三毛鱼庄，但是他们家鱼没有人点，他们家兔头和那个鸡脚是最多人点的，就一样，就是炒的那个特别好吃，一般就是用虾酱炒的，还有用那个红酒炒的，就味道都还不错。我觉得可能我个人会觉得虾酱更好吃。
0: 嗯，
2: 然后咱一说那肯定是蒜蓉吧。诶，蒜蓉里再搁点虾酱，那味道就特别灵魂。
0: 嗯，
2: 就炒出来可能有点那种臭臭的味道，但是那个确实还不错。诶，然后这次还吃到了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比较雨林的那种特色美食。诶，比如像什么这种就是那个竹虫的幼虫，
0: 哎呀呵，
2: 哎，就像这些可以炸一炸很脆的这种，
0: 哦，
2: 然后也吃到上次去沙巴，我们也见到当地人给我们表演的那个，大概就跟大拇哥一样的形状的啊，那粗细也差不多的那个大白，
0: 哦，
2: 然后那个虫子直接就生着咣就给吃了，把头一揪，然后就咬，
1: 就是竹子里边长的，
2: 对。它其实味道就是它吃什么就是类似于什么味儿吧，就是那种竹子的，有点那种竹香味儿。
1: 对对对，
2: 哎，这后来人问我什么口感，我说那能有什么口感？爆浆。
1: 原来那边也有这种东西啊。
2: 有有有，
1: 反正云南是有吃这个的。
2: 对，那个在当地还算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菜。
1: 是吗？
2: 对，而且那个炸完了以后，其实就有点像那种炸鲜奶似的，不是，它里边是白的，非常优质蛋白质。那炸完
1: 炸完里边还能爆浆呢？
2: 那爆不了浆了，炸鲜奶也不爆浆啊，就里边就成冻了嘛。就是那种口感还是外边比较脆，然后里边这个在当地，你想这东西要蘸点佐料，其实还挺香的，而且那个
1: 感觉不出来。真的，哎，那个福建面你吃了吗？黑不溜秋的那个，
2: 那个是在像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些唐人街，就是那个叫什么吉隆坡的那个唐人街，就磁场街那边，就是很多人都会就带着第一次都得吃那个。后来我觉得这东西 黑不拉几的。
1: 对，他们说这福建面只有在那儿能吃着。
2: 对，在
1: 福建都没有。后来呢，也有传说说是因为这福建面啊，一开始不是这样的、一开始人家福建的那种，就比如说捞着那种炒面、
2: 福建炒面，对、
1: 哎。然后后来呢，去学完了之后到那儿啊，一下没倒好，把生抽啊当那个，把老抽啊当酱油，
2: 把老抽当酱油倒了，
1: 结果夸一下黑的，哎呦，说喝的那就这样吧。炒完了之后问、这什么面呀、啊？这连到福建来的面，
2: 对，
1: 说哎里边还有
2: 那就叫福建面吧？
1: 对，那面也粗哈，
2: 对，
1: 那面条似的，我看着有点炸酱面的意思。
0: 这不就跟咱们的酱油炒饭一样吗？
2: 对，
1: 没就一就啊，对，差不多吧。
2: 个人感觉没有酱油炒饭好吃，
1: 那确实没有，看着好像就也就那样子，但也是当地的特色。
2: 这个算是，如果你去那个就是吉隆坡的磁场街，基本上第一次来的那必须得吃一次，哎，就感觉多少得试一下，要不你总觉得自己人生不够完整。
1: 还有那边什么炒果条，是不是也是那边？
2: 对，你听这名字，炒果条嘛，这个名字在福建泉州一带。也天天都有，对吧？他就是，所以他的这些东西很多都是从那边过来的。但是我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些东西的融合，跟当地的这些海鲜也好，跟当地山货也好，它有一些因地制宜的融合。这个就比较有意思。比如说，我上回在那个就是吉隆坡吃到了一家非常地道的。算是福建餐厅吧，就是福建菜的一个菜系的传承，但是你在里边又能吃到更鲜的更地道的那种类似于海鲜粉，然后还有就是像他那些，就是我只能说这个东西是融合了福建菜，到了马来现在你只能把它叫做马来的福建菜或者马来中餐，因为它的味道已经又超过了福建本地的那些，
0: 它得融合到当地去。
2: 对，它把当地现在马来西亚这边的特色的海鲜也好，一些特色的一些食材、食物原材料也好，融合到了他们这些。毕竟你得做美食嘛，要因地制宜，所以在福建现在越吃口味可能越淡。
0: 哦，
2: 对，咱们去过福建，我老去福建啊，就那边，我好歹也是正经去过三明、去过沙县的人，对吧？你要一说这酱油炒面，这当地人都得笑了，因为他们就连三明、连沙县小吃的人都笑了，说这什么？

0: 部分人还是能吃很辣的、
1: 哦、
0: 所以他可以把味型做的就是往那个极端上发展，然后还有就是他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在比如说三明，它是一个山区，那它的沙县小吃很多的，像什么扁肉啊，什么这种肉燕也好，还有就扁肉就有点像馄饨嘛、
2: 嗯，
0: 它其实以山货为主，但是这种东西结融合到了热带的大海的时候，像中国南海往旁边的东南亚那些海，它的那些海产又不一样，所以这两种东西结合起来就会出现一些神奇的这个搭配。我觉得那个西安的那家叫海角人餐厅，他们家最著名的就是那海鲜粉，我那确实好吃，就是它是粉，它是河粉，就是类似于某种河粉、
2: 嗯、
0: 但是它的汤头调的就巨鲜，所以像这种东西就是哎，就也不叫个别另样嘛，但是你确实别地儿你还真就吃不着、
2: 嗯、
0: 你说你想上福建吃这个哎，又没有，因为福建那边沿海的人他又吃的是那种哎，要追求本味，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就保证这东西它的最大化，或者说在海边我们吃的一般就是什么豉油蒸一下啊，然后就是它简单处理，又没有说像这边会给你加一些很多的，反正至少我没吃过啊，像那种很多的胡椒啊等等。就咱们这边更多的，因为闽菜也是一个很传承很多年的一个经典菜系，所以它有自己的一套认知和理解。他又不像到了东南亚那边人家自创，然后再加上融合，再加上因地制宜，所以现在的我觉得在那边吃的马来的中餐是一个很精

0: 海鲜能到自由吗？
1: 海鲜呢得上那海边啊，海边也能自由。就是榴莲自由到什么程度？现在如果你不吃猫山王的话，就是如果不吃猫山王的话啊，咱那北
0: 还有很多。
1: 对，那边首先说不吃猫山王绝对不是苦着自己。我们有一次吃了五种榴莲都没有猫山王，但是我们吃的都很开心，因为就是你这辈子都没吃过的榴莲的味道和价格。最便宜的榴莲那边卖2块钱一个，你就
0: 2块钱，我跟你说，我都不太敢吃，我跟你说。
1: 哎，这个也是沙拉越的一个特产，就是那边有一种山榴莲，就是山里边那种野榴莲，
0: 哦、
1: 就是真的就是野榴莲，打开以后
2: 听着就酸。
1: 不，特别的，味道特别的清淡，
0: 哦、
1: 而且打开一点臭味没有。一点臭味都没有，而且它长不大，可能也是因为野外那个它的营养啊跟不上，所以那个野榴莲大概就是跟一个馒头那么大个。
2: 里边的那个果肉大吗？
1: 两房一房，也
0: 就
1: 是、
0: 那就是房比较少。
1: 不，它那个房少，但是它那个瓣儿多。它那两房一房，大概里边有个4-5瓣，差不多、
0: 哦、
1: 就是每个人大概吃那么一小块，4-5个人，正好一人一个。
2: 跟山核桃一样，主要还是为盘。
1: 对，嗨，这怎么给归这儿了？
2: 没有盘榴莲的吗？
1: 没有，就是也不臭，也不能这么摩擦呀。就是那个东西打开以后，你凑到鼻子上闻，一点臭味都，就是咱们认知到榴莲的那种味儿啊，一点都没有。
0: 哦、
1: 所以但是吃起来也没有那么的甜，它有一点淡淡的焦糖味儿，有一点像那个，有一点偏菠萝蜜的那种口味儿、
0: 嗯，
1: 就那么一种感觉。
0: 哦，那挺有趣的。
1: 对，
2: 你吃过那个盘的核桃脆了之后里边的仁吗？
1: 那里头还有仁吗？
2: 有，因为没盘多久嘛，
0: 就是特别扁，特别瘦。
2: 就对，它果肉特别小，
0: 对，特别扁。
2: 然后你吃它那个跟核桃的那个味儿啊，完全不一样。它油脂感觉有，但好像也没那么丰富，然后也涩得很。
1: 对，那可能就是跟你说的这种，就是在山野之中。
2: 哎、你说山榴莲，我想，哎，个儿不大。
1: 对，这东西
2: 跟个球似的盘吗？
1: 这东西只在上面都是刺儿啊，你怎么盘啊？
2: 你记顺着纹盘呀、
1: 啊。嗨，
2: 盘龙纹。
1: 我这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想法跟你差不多，因为我觉得这山里头的东西肯定是我们在当地一农贸市场看见的，就卖2块钱一个。我说这个那咱尝一下呗，然后人家咔咔给你开开，然后就是。现开现吃嘛，一点臭味没有，吃起来就那个香。我回去就买了一个，我说这我得再重新拍一下，我好好拍一下，搁手里可扎了。你想它那小刺儿，那榴莲多大个儿，那个1:1缩小成一馒头那么大个儿，那刺儿可扎了。哎，但是这东西呢，也算是就沙拉越这边雨林特产，因为它既有雨林，还有山地，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有这样的，或者说才能量产这种山榴莲，就是摘的。
2: 哎，你是一个口特别刁的人，这种刁呢，不光是对吃的选择那个敏感度特别高，还有就是它的分析度特准确，
1: 嗯，
2: 对吧？比如说这个里边用了什么东西，你大概吃几次，应该就
1: 能琢磨出来，
2: 琢磨出来了，
1: 差不多。
2: 尤其中餐就不用说了，你太了解。哎，那你去这边，比如吃，刚刚还有人问说，哎，刚刚咱们那个拉克萨的那个小酱料包什么牌子的？我看了一下，是叫 Madame 糖，就是唐妈妈的呗。
1: 哎，对，就是
2: 对对
1: 这一看就是那边的一个这个华人餐厅，
0: 哎、
1: 就是开的就特别火，也是那种就是开了好多家那个分店了现在。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这真的不是什么游客那种，就是那种

0: 应该是泡的酱菜呀，
1: 典型的肯德基饭嘛，
0: 爱鸡翅啊什么的，你看，是
2: 不是？这还真就是那边的那种，就是那种叫什么小套餐、
1: 小快餐，
2: 哎，然后它里边
0: 类似于吉野家呀什么的，
2: 就是类似于这种。你在那边那些叫什么大时代啊，就类似于那种都有。你点一盘，它这个有的这个上面还给你加点咖喱，
0: 哦、
2: 啊，有的是给你炖好的那个，就是它那个炖出来那种鸡，
0: 嗯。
2: 哎，酸辣鸡什么的给你放进去，
0: 哎、
2: 放点米饭、
0: 哎，
2: 还有上面加炸鱼的，都有、
0: 哦。
2: 哎，
0: 你吃那一份那个米线多少钱？
2: 米线从便宜的到贵的都有，最便宜的时候可能当地那摊上吃5块钱一碗。十块钱一碗，然后呢，最贵的像机场附近的那个经典连锁，对，那就名贵了，20多一碗。
0: 不，你说的是马币还是？
2: 对，都是马币，差不多人民币。你按现在的比例，就是我大概花个8块钱10块钱一碗起步，然后到大概30来块钱一碗，也没贵哪儿去。
0: 嗯，可以了。
2: 对，
1: 那个有朋友也说了，说哎。我听那拉克萨呀，像是马来西亚版的螺蛳粉儿。
2: 嗯，它就是没有那个臭味儿，
1: 没那么怪的味道。
2: 它里边没有那个，就是能提供大量臭味儿的一些原材料。它顶多是像有的版本拉克萨里边加了一点那个咸鱼。但是他们是把那咸鱼切成碎，然后熬到汤里，然后有的吃之前还你比如说你可以挤点柠檬啊什么的，
0: 嗯、
2: 所以它的味道其实是一种香为主咸鲜口的，然后在吉隆坡或者西马那边吃了一个比较经典的味型，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酸辣叫 Assam Laksa，那里边加的是罗望子，不是望子成龙。他那天问我说，哎，那什么材料什么成龙，那什么望子成龙，我说是不是叫罗望子，他说对，
1: 我听别人跟我介绍过，老记着望子成龙什么的啊。
0: 对，
1: 有一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句歌词，说起新加坡呀，这首歌躲不过去。
2: 嗯，
1: 也考考你们俩，
0: 哎，
1: 肯定知道啊。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会唱吗？
2: 不会，这真不是
0: 许美静啊？
1: 不是。
2: 啥歌啊？
1: 这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是不是这歌？
0: 对，
1: 向着那梦中，哎，这是什么歌啊？这是一电视剧的主题曲啊，我记得是，
0: 反正耳熟。
2: 确定不是魔改的吗？
0: 不是，
1: 真有这歌，
0: 确实有，
1: 不可能，
0: 确实有，
1: 咱们都应该听过。
2: 这
0: 卡拉 OK 精选，
2: 这跟新加坡有什么关系？我想问，
1: 就是新加坡的电视剧吧？
2: 啊，
1: 这我也不太清楚啊，反正这歌。我刚才也是琢磨了半天，我一直以为是哪吒的主题曲，
2: 不是是他。
0: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好物啊，
1: 哎，这个那个今天带来的好物啊，是都特别好啊，又给大家带来手表了。按这儿走，因为现在呢已经是8月10号了，各位的暑期啊也就剩20多天的时间了啊，所以今天带来这块呢。也是特适合女孩子，颜色还特多样，还有这个礼盒礼袋，这不是马上七夕了吗？您这个可以选它作为您的一个七夕礼物，送给心里边最爱的那个人啊。是来自 Q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这个 Coach 呢是 CASS 啊，大家都非常欢喜的称它为叫小方糖。说起 Coach， 它的这个价格肯定不会便宜，但是今天价格只要399，限量福利，而且只有200块，抢到就是挺好的。它的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的图案，还有镶嵌了2颗的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很高级。而且有6款的人气配色，有黑皮黑面的，还有红皮红面的啊，还有蓝贝母的，还有红棕皮粉的，棕皮白的。您现在就可以到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手表2个字去挑一挑款式，记着今天的价格399，限量啊，只有200块。另外呢，我们这个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的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版本现在已经开启喽，顺义站大 星战，杨洋演老爸啊，主那个佳佳演这个若雪，小强演高龄准女婿安迪。

0: 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想要看演出的话，您直接登录大麦或者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优惠购票了。今天马来西亚就聊到这儿了，谢谢包子，拜拜。
1: 好，谢谢。
2: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3: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4: 身体怎么了？
3: 在户外工作的三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4: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5: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6: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7: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8: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7: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6: 对。

0: 来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13点来关注路况信息。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州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13号的白天，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州有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凌晨至夜间，请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路况，西二环阜成门桥到西便门桥北向南方向，西便门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西四环南沙窝桥南侧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大兴、通州和西部沿山地区相对明显，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有强降雨，市气象台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1: 好，再来看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至3级。今天夜间北京地区有降水过程，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但前期污染物堆积较多，综合考虑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未来3天京城多降雨过程，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

的何师傅。姬老师并不是什么知名的优秀教师，何师傅在饮食行业中也并不是突出的先进人物，但是他们灵魂中那些健康的向上的东西偏偏集中地留住到了陆喜纯的灵魂之中。先是为了尽可能不去上山下乡，后是因为安排就业困难，陆喜纯所在的那个小饭馆里的年轻人竟然大多是从后门安排进去的。这也许会让那些对小饭馆的前门脸也不屑一顾的人们哑然失笑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座北京城里的市民，尽管共享着同一个空间和同一份时间，但是人们所生活的层次毕竟有所不同。陆喜纯所在的这一层也许并不是最底层，但即使在最底层里，也会有许许多多跟上边那些层次相通的东西。因为是饮食基层店经理安排来的，因此就在同事们面前趾高气扬，这跟因为是某个大人物的侄子而进了大机关，就令某些人格外尊敬三分，又有什么不同呢？陆喜纯到了饭馆，就想学掌勺炒菜，谁知道那个差事至今轮不到他，因为那是红案，比去做主食的白案似乎要高出一个档次。在饭馆这个天地里，陆喜纯的来路和背景都还不足以使

听不到的。他记住了姬老师一句几乎是口头禅的话，你要有历史的眼光。姬老师一直住在学校一角的一间小屋里，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结婚，但是陆喜纯每次去却几乎又总会在姬老师那凌乱的宿舍中发现一位女客，有的显得很年轻，长得未必漂亮，打扮得可真时髦，有的徐娘半老，穿着朴素却风韵犹存。这回去又遇上了一位不老不少，圆脸庞，鼓眼睛，说

有所改变，竟然亲手为儿子血淋淋的净身，然后把儿子卖给了专为宫里提供太监的内务府官员。这事实本身已经令人发指，发生的时代呢，已经是民国以后。读完了这些文史资料，眼倦深思，陆喜纯的心理状态渐趋平衡了。他何必对眼前的某些阴暗的东西那么痛不欲生呢？时代的步伐既然迈进得这么快，他所来不及清扫的旧时代的机构必然显得更加触目惊心。问题是，确实在于你要有历史的眼光，冷静、沉着地去对待这些东西。因此，自己所在的小饭馆里有那么一个小头头，仍旧有着一双被旧时代所污染的势利眼，这有什么稀奇的呢？这位势利眼不让陆喜纯上红案，当红案的何师傅却偏偏把陆喜纯收为了私人徒弟，把他带到家里去，不但教他做一般的席面菜，还教给他了几样绝活。何师傅原来是同和居的掌勺师傅，为了让儿子顶替，他提前2年就退休了。退休之后，为了补差，这才到了离他家不远的这家小饭馆。其实还有好几家仅次于同和居的大饭馆争着请他去当教习，甚至答应给他很高的补助，他都一一谢绝了。他说也该让进小饭馆的人吃到点好菜了。

伙都说可惜，他却一声不吭地转身走了。除了这种偶然出现的令人费解的表现，陆喜纯总体来说是一个心地纯正、力求上进的好青年。他渴望着何师傅所说的那样一个时候早日到来。他不仅要掌勺，还要掌握整个饭馆，他要兴利除弊，让饭馆彻底改变面貌，使每一个进去的顾客都能一辈子忘不了他。为此，他不放过每一次练功的机会。今天，他就是顶替何师傅到钟鼓楼那边去帮着薛家操持婚宴的。听说这家人备的材料相当齐全，打下手的人也不会短缺。他将施展出自己的浑身解数，让那家人及其亲友吃得眉开眼笑。

0: 观众。
1: 难呐、啊，难。其实他想做的不过是一个忠于艺术、忠于观众的演员。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

最近他在读金继水写的一本思棋，那薄薄的一本书他已经读了十来天了，却还只读了不到一半。虽说读得慢，他记得却很真。

弄妥了还得创签，哪样是容易的呀？他本来还打算列举更多的困难，可叹了一口气之后也就作罢。他意识到公公想对他说的绝对不是关于这新戏码的事。公公到底

睛的小竹强作笑颜，对公公是轻描淡写。我们年轻夫妻吵几句也是平常的事，夫妻没有隔夜仇啊，您甭操心。公公却郑重其事地宣布，我得叫过李凯来训训，你们也都不算年轻了，总这么窝里头闹，那算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老人听着难受事小，对孩子能有什么好的影响啊？就是邻居们听见也怪没脸的呀。放着好日子不好好过，这离开你犯的什么浑呢？虽说公公把责备最后都坐实到李凯身上，澹台至珠听了心里却有如针刺。是啊，为什么他和李凯掰到了这步田地？妈，您别为我们操心。澹台至珠垂下眼帘，忍住就要涌出的泪花，转身往外走。我这就热粥去。往常做饭基本上全由婆婆操持，婆婆不在，公公就要接过这摊子事儿，被李凯给阻止住了。李凯坚持要澹台至珠做，这也是他们夫妻间矛盾的一个方面。澹台至珠本想往堂屋门外的厨房，可他走到堂屋门前却忍不住转回身，一步到了他和李凯住的东屋门前。他在门前愣了几秒钟，才推门走了进去。李凯睡在床上，头发乱蓬蓬的，他那颗头仿佛特别重，把枕头压得沉下去一个大坑，枕头的四个角

那卸完妆还不出来？谭太蜘蛛急忙解释，我只不过跟他们说了说关于排卓文君的事儿啊。李凯粗暴地打断他，恶狠狠地一泻无余，我就知道你是盯上那个小白脸了，什么东西，他那眼神我瞅着就不对头，到底你们两个还是勾得上了，你怎么不跟到他们家去呀、啊、你。谭台蜘蛛觉得这比挨了耳光还疼，他流着眼泪，嗓子眼里噎着一团火辣辣的恶气，激愤地辩驳，你别撒酒疯，

开通启望。1977年的春天，他开始重新练功，人们惊异地看到他那一度嘶哑的惊人的嗓音。

持政策，他回到了剧团。1979年春节，他重登舞台。当他第一回迎着观众踏上红地毯的时候，真是百感

0: 雨天行车多加小心，小心车辆也小心行人。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要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超车。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湿阔灯。如果玻璃上有雾气导致视线受阻，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另外，远离大型车辆，不要让大型车阻挡前方视线，避免因为大型车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避免进入，也不要盲目跟随。大型车能够通过的积水路段，小型车未必能顺利通过。此外，留心观察行人动态，不要和行人抢行，注意避让。遇到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滑倒，撞上车辆，造成意外伤害。
1: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00。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目前呢，在京新高速的进城方向，上地到建亭桥车行缓慢，再有就是通惠河北路光辉桥西，目前呢也是西向东方向车多。再来关注相关的提示信息，我市六个区已经发布了区域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傍晚到13号的白天，丰台、怀柔、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有大暴雨，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山洪灾害橙色预警、积水内涝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橙色预警。预计8月11号傍晚到13号的白天，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降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凌晨到夜间。房山、门头沟、平谷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其余山区发生山洪灾害性可能性大，中心城区在存在积水内涝的高风险，西部山区发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北部山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33度。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大兴、通州和西部沿山地区相对明显，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我们再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到3级。今天夜间北京地区有降水的过程，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扩散，但综合考虑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定级为2级。未来3天京城多降水过程，今天的洗车指数4，不太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啊，我们在第一节主聊的是一汽丰田全系车型，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直播节目随时互动。
3: 全新奔驰纯电 GLC 29.99万起售，9月30日前下定享超50000元购车权益。北京博瑞香驰诚邀到店试驾，0102818765。
4: 奔驰车主福音，首次到北京博瑞祥驰维保，新客即赠4升原厂机油，取悦热线8281875七。
5: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以拿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儿咱们第一节啊，主聊的是一汽丰田全系车型，专家来自三桥丰田。来，我们有请李征。
3: 来，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三桥丰田的李征。
1: 另外为大伙儿修车的唐红超，唐工程师。
4: 大家好，我是三桥丰田唐红超。
1: 那有关于丰田的全系问题，大家都可以在这半个小时当中和我们的两位嘉宾细心的交流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

相对来说，它的离地高度是比轿车是稍微高一点的，而且除了这个设计之外，而且是咱们在在水中行驶的时候，它的抓地力也特别好，不像有的时候，比如说

0: 那水肯定都进去了。
1: 哎，那比如说我开一个纯电的 SUV、啊，我那个涉水高度应该跟咱们陆巡类似，我还能长个儿。

0: 五万左右吧，啊，所以25万您买了一个，这种大型的 MPV， 而且像是29万9800这款车，目前的配置来讲，其实比之前的，31万的配置还要高了啊，所以它绝对是加量不加价的，
1: 算次顶配。
0: 现在29万的这个下探到29万这个配置，已经是之前35万。的一部分配置下探到了29万这个配置上的了，像是360度环影啊，自动折叠的反光镜啊，这些都是下探到最就是标配了，已经
1: 就更别说什么小桌板啊、零重力座椅、
0: 对对对，
1: 氛围灯啊，
0: 对对对对对，该有的它都有了，也
1: 好好好。天窗少了一个是吧？
0: 天窗少了一个，那是没有的。您这既要又要可是不行。
2: 不是，梅哥那意思是天窗太晒，又啪上一个吧。
1: 好好好，来吧，看看这1601的问题。他说皇冠的 SD 后备箱盖

0: 到国外去了嘛。然后有人就到国外，那也是打出租车呀，类似于网约车，一坐进去哟，我们国产的这个车啊，然后人家直接在车里头就叫，就中文叫嘛，就像小迪你好，车就醒了，
1: 呵，
0: 然后车就直接就觉得哎呀家乡人啊，然后他直接就跟小迪说。空调再开两点儿，人就直接开空调，司机都傻了，说天哪，这他们国家人太神了，
2: 远程控制我的车了，
0: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另外一个也是这两天在网上特别火的，就是关于奔驰销售，跟那五菱宏光的那之间的那个对话，
1: 对话，
0: 对对，我觉得看完了以后还是很感人的啊，这确实是大企业跟大企业之间的这种默契也好啊，互相支持也好，就这么一种感觉，真的特好。就他大概那意思就是，奔驰的销售在网上卖车嘛，后来有人就聊到了五菱宏光，就是网友就说嘛，然后卖车的这人就说了，五菱宏光那是生活，那每一个买奔驰的人很有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从五菱宏光开始的
1: 起步的，
0: 我们并不觉得对吧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2: 高低

0: 那人家浙江那边人说，基本上风已经小了，就相当于过来了
1: 啊，就是奔江苏走安徽往上走，
0: 哎，是就来了。就您看，您走这当
2: 他来了，
0: 也差不多。
1: 那您这得马不停蹄，还不能打尖儿了。
2: 对，
1: 打尖儿了，风就给你含进去了。
2: 对，
0: 是是是。
1: 反正咱们北京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啊，所有的准备啊。咱们北京市六个区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啊，这就是最高级别的了。预计8月11号傍晚到13号的白天，也就是周二、周三。和周四啊，就这三天，像丰台、怀柔、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都会有大暴雨，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
0: 是是是啊，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好，
1: 继续再来看这位，这位说，在网上他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讲丰田车就是在停车之前，夏天是不需要提前关 AC 的。说提前关 AC 的话，风会把蒸发箱里的水汽通过管道吹到驾驶室，而直接关闭空调将不再会有风。走蒸发箱这个路径真的是这样吗？厂家的专家能给介绍一下吗？
3: 是这样，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在那个熄火之前把那 AC 关掉，然后用咱们的这个风扇的风把那风吹出来。因为如果是咱们直接熄火的话，它蒸发箱里边还会有一些水分，还会有潮气啊。但是您第二次启动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霉味儿。啊，这个我们经常遇见这个客户，即使咱们做这个空调的清洗之后。

0: 个也没有，
1: 目前是没有引进的计划，还是啊，包括这个 F 勾也没有引进计划。
2: 你是最近看什么片儿里？片儿里有吧？
1: 对，那个车主要的销售方向还是北美地区，还是北美地区，对，肯定看美国大片了。
0: 哎，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2: 好，继续啊，我们再修两辆车吧。这位说，专家，雨刮器啊，左右同时更换，为什么左侧啊过一段时间刮起来就会有隔痕，而右侧完全没有问题？
3: 这个隔痕除了这个雨刷这个老化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风挡玻璃，有的时候它某一侧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留下的这树胶这些东西，它可能会造成这个有一些损伤。这您把雨刮器打开之后，您可以掀起来，用手摸一下，您看雨刷器是不是一个平顺的？如果不是平顺的话，就说明它在刮的时候是受到损伤了。您可以打我们的电话84541072，我们到店给您看一下。
2: 嗯嗯，9352说，专家，格瑞亚的带屏的那一款能达到前屏跟后屏的联动吗？
1: 您这可不行，肯定不行，因为丰田的设计是只有后屏在行驶当中能看。前屏在行驶当中连操作都操作不了，它只要超过了15公里，就是完全可以那个屏幕就摁不了了。除了正常的现在目前的功能键啊，开风空调这些啊，屏幕上的任何娱乐性的操作都是完全操作不了
2: 啊。八成它比如说跑长途副驾那个想跟后边看看一个片儿，说手机也鼓得不明白。
1: 那它本身就是为了安全考虑，它就不是锁上的。正常按照丰田的设计理念，停车挂屁的啊，并且手刹锁住了，那个才可以看这个
2: 前排的才可以看
1: 电视。
2: 哦，明白了。

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

0: 车、涉水车。
1: 是，
0: 您给大家也提个醒吧，咱就不怕这经老念啊，咱这夏天就得念这经。
1: 其实啊，很多这个观点都说是到轮毂中间，到轮毂中间是一个很危险的水位了。
0: 嗯，
1: 我们一般超过15公分的水位就已经是，15公分以下，也就是说，
2: 就
1: 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0: 啊。
1: 但是你别赶寸了，因为正好现在还有很多车还是燃油车呢，或者是混动车。你不好说这个混动增程的发动机什么时候启动，
0: 嗯，
1: 所以只要有发动机的，它的进气口一旦吸入水，都可能
0: 呛死，
1: 呛了，对，一口，有的时候水不论大小，
2: 嗯，
1: 很小的一水坑，游泳池里边水很浅，但是你正好赶那寸劲儿，它有可能正好吸进去，
0: 是
1: 鼻子嘴给呛了，
0: 是
1: 就有可能人就够呛了，
2: 嗯，
1: 是吧？这发动机也一样，水深水浅，有的觉得水浅没事，没掉轮毂中间招呼没事。
0: 有的还耍呢，还拍视频呢。
1: 对，故意往起溅，溅那水花，溅那水花就挺危险。一是视线，我们都遇到过，对面来一个。

0: 汤的
1: 水比较脏，
0: 对对对，什么都有。嗯，对，清水也好。
2: 哎，您说这个对，就会车的时候，
0: 对，一定要慢一点，
2: 慢一点，
0: 别耍帅。我这车没事，我这电车，我这是、不怕。
2: 嗯，
0: 那对面那人受不了。
2: 对，包括有的时候过水的时候，你看看道边有没有行人，有没有阿姨叔叔带小孩的。您是爽了，您弄一水花特好，弄人一身水，人上班呢，这怎么回家换衣服？
0: 这个如果有行人，有骑电动车的行人，骑自行车的，那更惨，一下全湿了，湿透了。
3: 对对，
0: 没错。其实这个判断标准也比较简单，我们马路边基本上都有马路牙子，他只要跟马路牙子平齐了或者没了，那就有点悬了，
2: 就别玩了，
0: 那就别玩了，因为他那个。您看到那地儿不一定是最低点，尤其是现在很多上下坡立交桥，这桥底下那水就比那儿要深多。所以说很危险，还是
2: 反正就得对这个水呀、火呀都存在敬畏之心。
0: 没错
2: 啊，
0: 是
2: 老唐

0: 来，哎，正好就给他那儿没了。
1: 嗯，
0: 那没了，等水再下去的时候，它能开吗？
1: 您看看，比如说水已经下去了，现在地面水已经低于这车门这个开门的
0: 底下，对对对，
1: 您开开看看，看看如果有能有点动手能力的，稍微把脚垫掀开看看，里边如果没进水，再打开机盖。如果您油车啊，打开机盖看那个水位到您什么位置，因为有的时候你真不知道那个停的时候水有多高。前上一次大暴雨，那个我看也网上也是发视频说现在已经下去了啊，当时我看到最高水位的时候已经跟那车窗那侧玻璃齐了，如果到侧玻璃了，
2: 那得一米多了。
1: 对，已经没了进气口了。这会儿你车里边有可能密封好的，它没进水，但是那个水太高了，水位太高了，它可能把那些进气口啊，或者一些这个排气口啊，都已经
0: 殃进水了。
1: 对，殃灌进去了，你不知道。所以说还是看看这个，打开机盖，看看里边的水位。如果能把这个空滤壳掀开，看空滤壳进气口。有没有水？里边空滤是不是湿的？如果是干的，哎，

0: 好奇也好，或者着急办事也好，
1: 嗯、
0: 一下这发动机刚出了。
1: 这样，北边的别克兄弟记个老唐那儿的电话吧。
0: 啊，记我们一个电话。你如果你真是这两天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店里电话6295-8969。
1: 嗯，来吧，咱们看大伙儿的信息啊。联系的方式：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就是微信右上角加号搜索"爱车1039"。别克昂科威现在呢是96000公里，2017年的车。这个车别的没什么毛病，现在就是高速行驶的时候一收油，然后前部就能听见咔咔打齿的异响。
0: 啊，收油的时候，按说这个正常来讲啊，发动机运转起来，这个齿轮也好，或者是启动机也好，它那个。不会再运转了。我们遇到过一个以前一个极品的车，

0: 他收油加油的时候在换挡，换挡的时候如果赶上那个速度不合适啊，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这种情况需要检查一下变速箱。
1: 嗯，
0: 还有如果是您不确定的话，或者是偶发出现的话，能尝试录个音频视频的，或者是到我们店里边去跟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员一起试一下，
1: 哎，
0: 看看到底怎么样。
1: 上回是唐老师您啊，还是哪个专家啊，就说他们那儿客户都倍儿专业，培养的有什么问题偶发性的故障都录视频，沃尔沃、
0: 嗯，
1: 他们就能通过视频来判断故障，咱们也能。就我说，那么小的异响都能录下来？
0: 嗯，因为现在有很大的案例库，你知道吗？
1: 哦，
0: 很大的案例库，因为经过这么多年，这个十几年、几十年的这种积累，就是以前遇到什么问题啊，然后大概什么情况啊，我们也不断的去翻去做培训，然后所以说这个，尤其是经验稍微多一点的，干个十几二十年的，他遇到什么事儿，哎，我们好像有过一个，然后啪一翻这案例库。通过这个关键字，通过什么一检索，里边会有一些相关的照片，然后文字描述什么什么问题，什么情况下，或者哪年的哪款的车出现什么问题。
1: 就是唐老师他们这样，你别看唐老师已经在汽油总公司干到数一数二了啊，他们也有好多群，比如说汽油总公司内部的工程师，就是有个群，什么全国别克的北区的也有群，天天那些疑难杂症就跟大夫瞧病似的，都往里发，大家可能都在学习，
0: 是
1: 得与时俱进，
0: 没错，是这样。
1: 你要老闭门造车，你也跟
0: 不
1: 上时代，
0: 对，你跟过去的大夫似的。如果他说你去只会一门，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慢慢这别人都学会了。你可能就不行了，但是现在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主机厂的，刚才你说那群聊啊，或者是什么企微啊，各种方式，然后用户也不断的问，然后我们遇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说有点这个视频更好啊？发群里一发，或者发给技术师、老师，
2: 直观，
0: 对他们一听一看，哎，我们好像遇到跟你差不多的哪儿哪儿事儿，对，这样解决起来就更快了。
2: 挺好啊。0751说了，别克威兰多长时间保养一次合适？
0: 威兰是纯电车，我们现在一般建议10000公里左右就保养一次就可以了，因为它的没有发动机，

0: 抗一下。
1: 是是是，嗯，你看我昨天看说某款新能源车纯电的啊，那车卖的不便宜呢，就是在充电的时候就自燃了。然后那当然得救火呀，救火的同时呢，主机厂用最快的速度派人也到现场去，然后初步了解，当然了也得等到119人家给出来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但是初步了解呢，说这个车呢在之前发生过碰撞，发生碰撞之后他没有回到指定的修理厂 4S 店去修，在外头的地儿弄的，然后就是人主机厂怀疑可能跟这个是有一些联系的。我觉得也靠谱。
2: 是，确实是。正常来讲，现在大厂的那个它的电池的工艺啊，就总共就那么几家，都是比较靠谱的。你只要没做过那个外边的维修，不规范的维修，或者是有过意外托底啊，有过水浸泡啊，这种情况，一般的还是挺靠谱的。
1: 对，所以我简单的分析，就有可能，比如说它发生碰撞了。他可能从表面看，哎呀，这就是这钣金喷漆的事儿，其他的没 OK 啊，就直接在外头修就得了。
2: 是，
1: 但实际上可能电池什么的受到一些损伤，
2: 没错，
1: 咱看不出来，
2: 是
1: 就在外头修了。
2: 电池的内部结构实际上它一层一层的，中间那隔膜也很薄，如果正好是这个顶的那个要害部位了，
1: 明白，
2: 麻烦，
1: 明白。
3: 继续再来看这个是别克 GL8 陆上公务舱。2021年的车，他说偶发的故障是第一次着车的时候电子手刹松不开，同时还有什么侧滑灯 TC 灯，什么叫 TC 灯啊，他说都亮，但是呢灭了火第二次哎好了。
2: 这种偶发故障如果第二次就好了的话，检查一下电瓶和电瓶负极线是不是接触不实，因为启动的一瞬间啊，电池这个消耗比较大，也就是电压降的比较多，它本身有一些控制单元它是低于11.7伏它就启动保护了。如果它正好处于边缘不启动的时候没事，它一启动电压降嘣掉到那边缘上了，然后很多控制器就报错，然后但是着一下呢那电量上来了，然后再次启动，第二次启动那个阻力就相对有点小了，它的启动那个阻力小，然后电压降就没那么多，所以就维持一个平整。

0: 这问题大发了，那可能花钱更多了。
1: 那这去您那儿一升起来，是不是就能发现？
0: 升起来一看，对对，实际上我估计这种他确定不了是什么呢，可能没这经验。
1: 嗯，
0: 我们看看油的颜色啊、味道啊，大概能判断。判断什么？
1: 你别自己尝啊，拿张纸蘸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可以，比如在那个位置，垫个纸巾，这样可能好一点。然后拿起来，第二天或者多长时间滴了油之后，拿起来闻一闻。
1: 对，您要在北边的话，可以去找唐老师。
0: 如果你北边近的话，可以到那个清河安全庄东路15号找我们，电话是62958969。
1: 就是最好啊，就是您把这个车挪开以后，您大概骑在车的中部。左边右边，
0: 对，
1: 前边后边，大概什么地儿您要能记上，那就更厉害了，跟师傅一交代，
0: 看个位置，对，看个位置，
1: 或者说您那有车位那线啊，您拍一张带线的照片，人师傅一看啊，这个位置。
0: 当然以前也有不少这个乌龙事件啊，用户自己加东西了，不是倒玻璃水倒洒了，或者说自己补机油，甚至更有什么呢，之前前几年，现在少了。

0: 电压都一样，都是12伏，这没问题。
1: 哦、
0: 但是它的那个启动那个电流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参数可能不一样。你选择测试仪的时候得选对了。
1: 嗯，
2: 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它得选一些参数。
0: 对，
2: 不是说这玩意儿往那儿
0: 一
2: 插，
0: 不是
2: 一
0: 加就
2: 突出了一张纸。
0: 对对对，就跟吃药似的，您大人吃多少，小孩吃多少，几岁以上
3: 量
0: 不
3: 一样。不
0: 一样。
3: 对，
0: 嗯，对，参数也是这样。
1: 嗯、
0: 你这个大电瓶，它的参数就应该这样的。你那小电瓶参数就跟它。是吧？
1: 嗯，
0: 不能说随便输，那肯定不行。
2: 嗯，来最后一个问题吧，这是别克陆尊 GL8ES 这个车第二排右边的通风加热，座椅的通风加热偶尔不能用，根本摸不着规律，这个应该检查哪儿呢？谢谢。
0: 摸着规律，这个确实有点不好说啊。咱们说说影响因素吧，因为加热那个按摩，它是也是有你肯定有开关，有输入输出的这个信号，我们需要到店里边用电脑检测一下，尤其是当故障。那个出现的时候，你也是录的视频。我现在什么状态？
1: 嗯，
0: 在车上呢，在右座上坐着呢。它站位传感器最起码它得识别。您看看有没有铺一个什么比较厚的这个坐垫？有遇到过他喜欢铺一东西，然后座椅识别不到，他肯定不工作。这是条件不满足。当然，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故障需要到店里边去检修。
2: 嗯
0: 嗯，
2: 这样最后还有20多秒，让唐老师再说一下咱家店的地址和电话吧。
0: 博瑞顺和是在清河安庄东路15号北五环。
2: 嗯，
0: 我们的电话呢是62958969。
2: 好嘞，有问题线下咱们都可以联系唐工程师。再次提示，我市六区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傍晚到13号的白天，丰台、怀柔、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会有大暴雨，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王维、林鹤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愿大家一切安康。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00。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今天说起万里长江第一坝这个词儿，不知道您会想起咱们国家的哪个水利工程？相信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三峡大坝，它自2003年6月首次实现蓄水发电，到今天20来年了，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建筑之一。但其实拥有万里长江第一坝称号的另有其坝，它就是位于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出口南京关下游的葛洲坝。之所以叫第一，是因为当年它是长江干流上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是由咱们国家自主设计、施工、制造、安装、运行管理的。而且正是葛洲坝工程攻克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才为后来的三峡工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南京关这38公里的航道条件难以改善，这片地方浅滩暗流很多，如果不能通过抬高水位优化航道状况，以后长江航运的时候，来往轮船都得躲着点走，对于咱们的航运很不利。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有专家提出可以采用两级开发的方案，也就是在兴建三峡工程的同时，在南京关下游大概 2.3 公里处再修一个水坝。听到这儿，相信您也猜到了，这也就是葛洲坝水电站。建它的好处不言而喻，不仅能把那10多米的落差重新利用起来，而且可以控制三峡电站水库尾部水位的变化，更好地优化长江黄金水道。可现实的困难摆在

先行开工，那会面临比如没有三峡大坝调节洪水，葛洲坝工程自己的坝顶高程涉及泄洪量会大大增加，装机发电容量也要比原设计加大，而施工导流、截流、围堰这些工程的复杂性和施工量也会跟着上涨。而且没有三峡的情况下，葛洲坝的航道情况大不一样，船闸的适应能力也得重新设计，再加上葛洲坝那片地质条件都不太理想，勘测实验研究工作的深度远远不够，想要处理地基也是个难题。不过那句俗话怎么说来着，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提出先修葛洲坝的研究人员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有可行性的，既然在内部不受重视，那干脆直接写信寄给分管国家计划工作的国务院成员。结果这个思路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经过一系列的协商探讨，1970年10月30日，武汉军区湖北省向党中央国务院正式上报关于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请求将葛洲坝列入四五计划。毛泽

因为葛洲坝工程采取的是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推进，没多久问题就一个个的找上门来。先是1971年春，交通部不干了，他们向国务院汇报兴建葛洲坝通航问题严重，长江水运断了不得了。听说长江水运有中断的风险，国务院非常重视。您都别说当时了，就算是放在今天，长江水道的航运功能都难以替代。李先念甚至为此说出宁可少发100000瓦电。

个攻破了。一期工程修改建设面临的重大技术问题基本上被解决了。要说花这么多时间设计也实属无奈，葛洲坝船闸最大水位落差有27米，别说当时国内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就是放眼全世界，也只有美国田纳西河上的新威尔森船闸有借鉴价值。然而当时中美的关系属于咱们多看美国一眼，那美国都怀疑咱们要给他下咒咒他呢。一直到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周恩来总理会面的时候专门提出中国希望派考察团赴美，对河流大坝和船闸进行全面考察，基辛格也当即表示了同意。甚至经过多方沟通，美国提供了田纳西河相关船闸工程的完整设计图纸，这给国内技术攻关提供了有利条件。设计团队经过了上百次的反复实验，最终探索出静水通航、冻水冲沙的解决方案。简单点说，这个方案在建设的时候

他们先找来粗钢丝，将4个25吨重的混凝土四面体紧紧捆绑在一起，形成相连的葡萄串。之后两岸同时吊起，把两组一共有200吨的葡萄串同时投入龙口。终于，巨大的混凝土块在激流中稳稳扎住了。1981年1月4日晚8时许，大江截流顺利合龙，40多米高的大坝拔地而起，万里长江上迎来了它的第一座大坝。千年来哺育了中华文明，也反复带来灾难的江水，第一次通过泄水闸平稳奔涌。这对发电和调节洪水的作用不言而喻。那长江通航的效果怎么样呢？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当年6月15日，葛洲坝进行了试通航。咱们都知道，夏天一般是大江大河的汛期，长江也不例外。当时长江洪水流量有6万立方米每秒，可在精心设计的船闸面前，船只却能够异常平稳地通过，放一碗水在甲板上都纹丝不动。

0: 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谷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创信息。
1: 南三环刘家桥的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事故，后车司机注意。另外，今天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受此影响，临翠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流集中，通渭河北路进城方向去往二环高架车行缓慢。
2: 应急云课堂，
3: 如果您

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乎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请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带我们骑行北京的皇城。我们

0: 据说啊，这个桂祥当年别的方面本事啊，可能一门不灵，灵到什么？
1: 他能吸出花来呀、
0: 啊？这个人家给他点上这个相关的什么烟泡啊这些东西之后啊，他能够分清楚，第一口他能告诉你，哎，这个东西是来自于，比如说云南的，哎呀，一口就告诉你。完了以后啊，就跟我们现在很多
1: 的喝茶似的，
0: 对了，品茶似的，哎呦，把那个茶哪怕闻闻茶的香味儿、马上我能告诉你这个茶的原产地是什么，咱们说什么时间的茶，哎，非常
1: 几月采的，
0: 给他这个当姐姐的慈禧太后气的，哎呦，
1: 粪土之墙不可污也，
0: 所以就很无奈。那么这是我们说的慈禧他自己的家族的故事啊，存留在了我们西拉胡同很多民众老家啊，老的民众他们的这个自己的这些茶余饭后啊，
1: 就是桂祥到后来也没有给他姐姐提供什么帮助啊，
0: 没错，就培养了一个皇后。
1: 啊，培养了一个皇后，隆裕皇后。
0: 对
1: 啊，
0: 培养了一个隆裕皇后。
1: 隆裕皇后的爸爸抽大烟。那但我们现在进西拉胡同，因为这么多名人都生活在这儿，慈禧当年的那个房，就是他们家的那个房，还有遗迹吗？
0: 实际上我们找不到了，因为西拉胡同现在被咱们说的这个改造这么多年了，很多的遗迹我们彻底没了。但这条胡同，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去啊？因为这条胡同里面，它。胡同本身啊，它咱们说的位置没有变，它整个的街巷我们说的大致的一个宽度也没有发生巨大变化。虽然说两侧的房子已经从平房变成楼宇了，但是呢，我们从楼宇我们也能大概推测出来它可能住在可能性的某个位置，这是，所以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位啊，就是慈禧家族，他们可能就是从这个地方，我们说可能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从劈柴胡同嘛，从这个地方崛起的，这是一个人。
1: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段录音来自电视剧《走向共和》，这一段描写的是西逃之后的慈禧太后在1902年1月回到了北京。扮演慈禧太后和袁世凯的演员分别是吕中和孙淳。
2: 我呀，不是怪罪你们，都起来吧，起来吧，都起来吧。唉，这一年多呀，咱们娘俩是九死一生，总算是回到咱们这个家了。你们也都看见了，咱们这个家成了什么样了？荣禄病了，这会儿不在这儿，可我在路上。

0: 就怕呀，不长记性，挨了打，毁了家，可还是个败家子儿。我跟皇上这次回銮，还算得体面。这里边啊，你们都有功劳。袁世凯很卖力气，差事办得最好。我呢，就是爱个脸面。谁要是给我长脸呢，我就喜欢谁。谁要是让我没脸呢，我就让谁没命。袁世凯。
1: 臣在。
0: 你过来。邱鸿基。

0: 你对洋务还是熟悉的。这洋人逼着咱们把总署改成外务部，虽说是我依了他们，可是一匡，
1: 奴才在。

0: 才该死。
1: 你早就该死。
2: 虽说是没有功劳吧，可还是有点苦劳。这么着吧，这外务部呢，你再管些日子。袁世凯，
3: 臣在。
2: 你帮着一筐一块管。这洋务嘛，事儿是要办，可你们的一颗心还得向着咱们大清。袁世凯，你可。

0: 当时这个庆亲王奕匡啊协理奕匡的一些政务，所以呢实际上也算是一个红人儿。
1: 嗯，
0: 一直呢到宣统年间啊，最后呢以脚病啊脚。

0: 这个杀良弼，在咱们现在大红罗厂那个南向那个位置去杀良弼，晚清重臣。那么这四个人呢，后来变成了四个烈士。这四个烈士呢，后来就咱们说就埋葬了，埋哪儿呢？埋在农事试验场。
1: 哦，动物园。
0: 对了，哦，所以呢，动物园到今天实际上还有一个四烈士墓的这么一个遗迹。
1: 在动物园的哪个方位啊？
0: 你知道不知道，就是咱们进动物园之后啊，咱们如果
1: 从哪个门进，
0: 咱们就是从现在的那个南侧那个
1: 门
0: 啊，
1: 南
0: 门，
1: 就是那个最传统的那个门。
0: 对了，
1: 嗯，
0: 进来以后你往左边拐，就是往西边拐，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北侧就是那个动物园的熊猫的那个熊猫管区，不是吗，
1: 嗯，
0: 然后你再往北走啊，绕过熊猫管区一路往北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是再往我们的这个
1: 西
0: 侧走，哎，左侧拐的话，你能看见有这么一片我们说的花花草草啊，还有一片假山石啊，这么一片区域，那那片区域之中啊，就是有这么一个碑，那个碑就是四烈士墓之碑，
1: 嗯
0: 啊，然后呢现在还留下一小部分的遗迹是关于四烈士墓的，而四烈士墓当中有三个烈士当年实际上就是去行刺袁世凯，哎，这事就很有意思了，跟
1: 下次去动物园的时候咱们去找一找，因为如果只是一个

0: 王懿荣，
1: 没错，
0: 这个人发现了中国的甲骨文，而且是一个大的收藏家，是吧？
1: 没错，这个人啊，他是晚清的光绪年间的进士，后来担任过国子监的祭酒啊。
0: 国子监祭酒就相当于当时最高学府的校长。
1: 对了，甚至于还包括我们说高。

而且呢天不假年，一年之后1900年他就过世了。因为1900年庚子国变，那个时候呢咱们知道八国联军入侵的这个事儿，当时呢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呢给了

那么后来呢，他担任了这个保定陆军学校的校长，他的好朋友啊，可以说是顶头上司，就是我们说的袁世凯了啊。当然这个所谓好朋友也是时局在变化的时候也慢慢分开了。那么你说蒋百里呢，这个人物他一直活到了1938年，他呢曾经在自己的3年时间之内是生活在西拉胡同。蒋百里呢，你说这个人我听起来很陌生，没关系，蒋百里既然他同学是蔡锷将军，他的老师是谁呢？他的老师是梁启超。梁启超是老师，蔡锷是他的同学，还没完。那么他自己啊，后来我们说担任校长也好，担任这个相当高级别的军官也好，他自己的副官是蒋介石的次子，可能不是蒋介石亲生的啊，是咱们说的养过来的，是蒋纬国。蒋百里呢，他自己啊，在同学时代呢，就是我们说上学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个姓钱的好朋友，后来呢，双方之间还结为儿女亲家了。蒋百里他的女儿，好几个女儿，其中有一个女儿叫蒋英，这个蒋英嫁给了自己同窗好。

啊乱七八糟全抓一块了，抓一块然后软禁起来，也不上刑啊，没有上刑，软禁起来也当人质，然后做反人质，然后倒逼这个意大利政府必须要解决这事儿。最后意大利跟那个法国维希政府两者一块去找日本宪兵队，最后找到冈村宁次跟他谈，必须要把核四元一家赶紧放出来啊，要不然的话这问题就解决不了了。后来虽然说这个咱们说的北平解放。

中心城区存在积水内涝的高风险橙色预警，那西部山区呢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也是处于橙色预警状态。那北部山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也较高，是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接下来来关注路况，目前的北四环的中关村一号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要注意。接下来关注的是西部环路最新的情况，目前的西二环西直门桥到西便门桥北向南的方向，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的方向，西三环航天桥到六里桥北向

0: 对，
1: 但豆包一说涨价就说飙了，
0: 嗯，就是一开始拿豆包当玩具，但是一开始给我们
1: 没当干粮是吧？
0: 对 ，DeepSeek 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呢，是一个大工具，
1: 嗯，
0: 有可能作为这个工具不断迭代，有可能在新的时代，尤其是这个所谓 Agent 的时代，它的调用量会很高很高，这会造成服务器端的一些压力，
1: 嗯，
0: 所以对于它来讲，这个涨价其实也做了很长时间的铺垫哈。
1: 对，然后我觉得到时候也可以跟大家聊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心中会不会对不同的品牌也会有不同的感知。
0: 对，
1: 就说到 DeepSeek， 大家就觉得啊，替咱们打过仗是吧？嗯，豆包就是咱们手机里的聊天小秘书。
0: 对，
1: 反正我就是觉得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咱们今天不是有社会化营销专家吗？一会儿让他来聊聊啊。第二条跟大家一起来聊了是什么呢？苹果官网啊，前两天上线了一个苹果智能接入阿里千问的使用手册。这个呢，其实是像苹果这样的企业，他们在引进一些新的技术的时候会走的一个固定流程吧。
0: 嗯，
1: 就有点像我上线一个说明书。啊，就我是告诉你我这以后苹果的智能到底怎么用。
0: 嗯，
1: 大概呢就说了说以后你可以用千问帮你生成图啊，什么帮你 AI 消除啊等等这些功能啊。但是很奇怪，就这个说明书上线不到24小时。
0: 对，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美剧，24小时之后
1: 删帖了，
0: 官网上看不到了
1: 啊，删帖了。咱们老说世界是个草台班子，今年苹果已经干过两回这个事儿了，都跟苹果智能有关系啊。那这个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情况？
0: 对，它官方提供了一些这个所谓信息，
1: 嗯，
0: 就是我们目前还在内部紧急的测试和调对啊。
1: 反正好像它这个动作背后，你似乎能解读出来这些啊。还有什么意义？一会儿让两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
0: 嗯，
1: 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可能争议会更多一点，
0: 嗯，
1: 就是演员戚薇。这两年老参加综艺是吧，肖哥？
0: 嗯，对，他原来是个唱歌的，后来参加综艺很多，
1: 嗯，
0: 还参与了一些影视剧的演出。
1: 嗯，挺有流量的。
0: 对对对，然后呢？
1: 你熟吗，肖哥？
0: 他就不熟，可能见过面吧。这个有关他在这个 AI 领域里有一个最新的，也不叫表态，他已经开始在行动了。
1: 有动作了，
2: 嗯，
0: 就很多演艺人员，尤其是一些演员，对于自己的形象确实是非常的看重。
1: 嗯，
0: 那目前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包括一些这个视频的模型，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强大。有的时候呢，对于自己形象的保护，对于很多影视演员来说非常重要，
1: 很困扰也，
0: 甚至有些保守。
1: 哎，对。然后这戚薇干了一什么事儿呢？他说了，他说我呢自己打造了一个 AI 数字分身，不叫戚薇，
0: 嗯，
1: 叫韩青夏。但是大家如果看过这个数字分身，你就会知道他长得跟戚薇本人是几乎一样的，就是反正你看见那人你就知道他是戚薇。
0: 嗯，
1: 就这应该是在演员当中第一个以如此开放的心态做自己数字分身的。您还记得吗？就大概几个月前爱奇艺不说了吗，说我们有一个 AI 演员库，然后好多演员都出来发声明说啊，我没给你授权啊，
0: 那里没我
1: 啊你这数字分身你都是盗版啊啥的。
0: 嗯，
1: 对，反正你看这个戚薇的选择就跟别的演员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咱们今天也可以跟大家聊聊，就是大家是不是能接受这种数字分身啊。
0: 嗯嗯嗯，这个是个新生事物。
1: 嗯，是。那第四条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北京最近的一场线下活动特别火，就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叫狂喜播客节。就是主要啊，我觉得这个选题的选择还是跟咱们广播受众有关系。
0: 嗯，
1: 就是播客其实我理解它就是互联网式的广播嘛，对吧？
0: 对，
1: 相对来说跟大家更亲近一点。
0: 嗯，
1: 可能一个主播他有几百粉丝就已经是在一个小圈子当中很有影响力了。
0: 对，在锤炼做得非常成功。
1: 哎，对。然后呢，在播客的这个大的行业背景之下呢，就有一个这个狂喜播客节。
0: 嗯，
1: 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去参加过，或者对类似的这种线下活动啊，还是以播客这种形式为核心的活动，
0: 对，
1: 大家是不是感兴趣？可以跟我们聊聊。
0: 嗯，
1: 来，
0: 以上四个问题啊。
1: 嗯，
0: 这个接下来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了。
1: 哎，来，有闻记者之家创始人杨淼，欢迎淼叔，你好。
3: 大家好，杨淼。
1: 嗯，还有社会化营销专家、脱口秀演员黑马良驹，欢迎黑马，你好。
4: 大家好，我是黑马良驹。
1: 嗯，首先咱们说说这个 DeepSeek 大涨价的事儿啊。
0: 哎，
1: 就是先说说这个，我觉得两位可以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 DeepSeek 说了，说我们要上调这个价格，而且预计的涨幅还不小。涨价这事儿呢，其实他从公告里写了，我们涨的是 API 接口，就是开发者平台的价格要涨了。
0: 嗯，
1: 那首先请两位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个 API 它到底是个啥，其次呢 我觉得还是要介绍一下这件事儿会未来对行业的一个影响。这大家可能觉得说，我现在用 DeepSeek 没找我要钱呀、啊，
0: 嗯，
1: 而且现在是属于各家大厂的人工智能产品都在拉新阶段，它都会给你一些免费额度。
0: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免费额度用光了就卡在要交钱的那个坑节上，你是难受不难受？
0: 估计这二位都有这体验吧。
1: 哎，对，哎，我们正在看视频号直播的有听众朋友还说了去了那个播客节，一会儿欢迎跟我们聊聊天啊。来，淼叔先说说那个关于 DeepSeek 这 API 涨价的这个事儿，先解释解释基本含义吧。
2: 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其实反复介绍过，就是你使用大模型现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聊天方式或者叫 chat 方式。就是用它的对话框或者用它的 APP 直接跟它发问，咱们用最典型的用豆包，现在也有千问也好 DeepSeek 也好

0: 很多人说收费了也没感觉，但是我真的这最近正好碰到一个朋友，他有感觉了。啊，因为他们家孩子特别喜欢跟豆包聊天，就是去、大家知道小孩的问题是无限的。
1: 嗯，
0: 那他收费之后发现一个问题，的确是，即使是免费版也是有限额的。
1: 嗯，
0: 多少的限额呢？你不停的跟他聊天，只能聊一个小时。
1: 哦，
0: 然后就到限额了。
2: 王超老师家孩子嘛，是吧？
0: 啊，对啊，即使
3: 是
0: 免费，
3: 是一天一个小时。
0: 一天一个小时，对，然后当时孩子已经把四个手机的额度都用完了，当时是这样、
1: 四个号
0: 啊，对啊、这是这个就是 chat 这个聊天这个形式，基本上一般的我们用的感觉是

问题，他问你这个产品是这个性能怎么样啊，跟另外一个竞品比怎么样啊，这时候你后台你要有一个 AI 去自动回答他的时候，那么你不可能去把这个 ChatGPT 或者说这个豆包的这个聊天框给接到你的这个程序里面，你得去 DeepSeek 的官网买 API， 然后调用它的 API 放到你程序里面去啊，这种的通过 API 的方式接入的这种

0: 个过程。
1: 嗯，
0: 但是传菜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要花钱的。
2: 嗯，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啊，就是它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嗯，大家现在用到的绝大多数没有那么有名的人工智能产品，有可能它背后都是接的 DeepSeek 的这个 API。
1: 嗯，
0: 那你如果没有花钱，实际上就是薅了中间传菜员的羊毛。
2: 羊毛，
1: 嗯
0: 啊，
1: 接下来有可能会进一步涨价。来，黑马怎么看？
2: 我觉得是这样，它这个 DeepSeek 涨价，大家还不记得 DeepSeek 刚火的时候有一个阶段哈，
0: 嗯，
2: 就很多的企业、很多平台优先的接入
1: API
2: DeepSeek，
0: 对，
2: 它接入的方式就是通过 API 的方式去接入的，
0: 对
2: 啊，那。

0: 常大的一个数字，所以他这个他的肯定通过这个涨价的方式，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还有一个就标志的这个大模型的关键并不是说我是低价还是好用，这是我
1: 啊有道理，
0: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有些大模型或者大量的大模型很多是不是特别好用，你多少钱我都不会用。就现在你如果一个好用，那个只要是我能在我承受范围之内，因为我工作呀、生活必须要用，那我必须要付，所以他得到了一个过了那个野蛮生长的阶段，到了一个具体的去应用化落地，包括不管是通过 agent 还是通过什么方式落地的一个阶段，到了实用以及应用落地的一个阶段了，所以这个阶段我就觉得它的涨价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1: 就是顺势而为了，
0: 对
1: 吧？
0: 对，
1: 我给大家两组数字啊。第一组数字呢是上周DeepSeek 发了自己最新的那个 V4 Flash， 就是它最新的那个模型，发了最新的模型之后，后面平台的就是调用，就咱们这么说吧，大家交水电煤的时候，它都有一个计量单位，电有一度一度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呢，水一吨一吨的，其实在消耗 token 这个方面，它也有一个单位，就是我们一直说的这个 token 嘛。那 DeepSeek 在发了自己最新的模型之后，它一天的调用量有

0: 是那么紧急的，不是那么要求即时回应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如果是在线客服，那你肯定要即时回应。
1: 对。
0: 但你有些你做数据清洗，或者说你说做翻译、做文本识别、做一些这个不是那么急的这种这个行程规划，或者说这个报告制作，那你放到晚上这个九点之后这种时间，
2: 非高峰时段，
0: 非高峰时间就是你好好去规划一下。我看有也有计算的，你如果说是真的这种按现在这个资费来说，你要一个就白天一直调用这个token，每天调用100万次，30天一直这么调用的话，你一个月成本可能6000多块钱。
2: 嗯，
0: 但你如果是在网上这个非这晚上这个波谷时段的话，也就300块钱。
2: 嗯嗯，差挺多的。
0: 对，所以他这次调价，他说有会可能会有较大幅度调价，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个较大幅度也是针对波峰波谷来的，
2: 嗯，
0: 是让大家去更合理的去分配。

0: 疯子轨迹说，我猜测即使 DeepSeek 涨价了，在价格上跟其他厂家比可能也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1: 对，
0: 有可能，但是他现在不是还没有公布最后的涨价的这个价格吗？
1: 就咱们稿子里有啊，我随便摘两条啊，就是说它大面积涨价能贵到什么程度。现在 V4 Flash 就是 DeepSeek 的 V4 Flash 啊，它的这个模型缓存命中输入大概是每百万 token 0.02元，未缓存的输入大概是百万 token 1块钱，输出是百万 token 2块钱。这是目前它的收费标准。这个高性能的 V4 Pro 版本的价格呢是0.025元，3块和6块每百万 token，
0: 觉得很便宜。
1: 对，你就照着梁文峰说，他我以后我那个我咬牙我弄贵点，他这基数在这摆着呢。
0: 是。就刚才咱们不说了吗，就是同等百万 token 的单位之下啊，OpenAI 啊，包括大家熟悉的像什么 Cloud 这些都要比 DeepSeek 要贵十几倍。
1: 一个1.8块美金，另外一个是3.15块美金。
0: 美金啊，美金啊，咱们这边都是个位数的。
1: 对对对，就不成比例。
0: 对，然后 Team 八九说，我感觉 DeepSeek 是打响了国产大模型崛起的第一枪。我感觉我对 DeepSeek 的这个心态有点像华为。但是我觉得像字节这种互联网公司吧，它做产品就是奔着挣钱来的，反正我是没什么好感。DeepSeek 涨价我就能接受，字节的大模型我觉得也挺优秀的，但是孩子还是少跟豆包聊天吧，感觉容易变傻。大模型总会顺着人聊，挺没劲的。哎，我觉得接下来真的就是也欢迎咱们听众朋友帮我平衡一下心态啊，就是我真的会有这个第一反应和第一直觉。我觉得大家现在也逐渐形成了对不同大模型的产品设定。就跟你看你对不同的你周围的同事，你会大概其知道，哦，这个人开朗，那人内向，那人热情，对吧？你这人好，你这人怎么那么直白？就是豆包涨价我就觉得啊飘了，还每个月500块钱，这不少收啊。我还专门发了一条视频怼了一下他。然后但是 DeepSeek 涨价你就觉得该涨，太便宜了过去。
1: 对对对，网上一个著名的名有道理。
0: 对，就很奇怪这种心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2: 用的少。
0: 你 DeepSeek 用的少是吗？
2: 对，
0: 我 DeepSeek 用的一点也不少。就是我的那个现在我的首屏底下只有4个APP， 就是我第一个屏幕只有4个 APP， 我给大家念念啊，那个第一个电话，第二个微信，第三个就是 DeepSeek， 第四个照相。
2: 那你什么场景下用它呀？
0: 我随时随地现在都用 DeepSeek 呀。
2: 哦，那你随时随地都用 DeepSeek。
0: 这两天换成了 Kimi， 因为我已经是 Kimi 的付费会员了。
3: 你买到会员了？他不是会员有段时间不能买吗？
0: 我在第一时间买了会员。所以就
3: 哪一档？49？
0: 不是，我是买的中间那一档，99还是149？
3: 啊，
0: 应该是99好像。是一个月啊，所以呢，很想问问大家，现在跟我有没有这种同样的心态？就是觉得 DeepSeek 涨价 ，OK， 我接受起来很容易。
2: 那为什么
0: 豆包
2: 你
0: 说收钱，我就
2: 因为他还没有收钱，
0: 没收钱呀、啊，现在对吧？啊，来
2: 聊的 Kimi 的这个，
0: 来两位可以聊聊从设定上啊，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心态？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2: 就是、大模型的人设，
0: 来，你社会化营销专家，你先说吧。我觉得这跟社会化营销也有点关系。
2: 我最近就是。并不是我最近比较傻呀，我最近我就经常用的豆包，我就用的比较多。我感觉它就界面，
0: 那让你交钱，你 OK 吗？
2: 也 OK 啊，就是如果他用的，因为它比较简单，有什么事直接就问啊，语音啊，比较方便。
0: 啊、对， 对对对。
2: 然后大模型用的最多的还
0: 是
2: 就是那叫极梦，我用的比较多，就因为要做视频。
0: 哦。
2: 做视频
1: 你用那个
2: 要做片、有的时候要做点片子呀，干啥的？我觉得这个后续可以。聊那个TV那个真的可以连在一起聊。
0: 这10万块钱花的这个导演班终于派上用场了。
1: 我推荐你 Mini Max， 现在不是极梦 C Dance 和这个什么都可以做你说的那个视频内容。
0: Mini Max 的模型也不错。
1: 对啊，也做个那个付费会员吧。哦，人家还开源了，目前还不收费。
2: 据说人家现在都有还有就现在有统一的这种平台嘛。
1: 对。
2: 就是说是这种视频化的平台，各个都用，每个不一样。有人说可令的那个。图片形象做的比较好，有人说反正是就是季梦那个 C dance 是吧？
1: 就是你还没有回答徐老师的问题，
0: 对，
1: 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印象？一个是正弦波，一个好像就不太是，为什么？
0: 那
2: 个我又觉得 你看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是它跟那个用户的这个调性是不一样的。比如像政企用户用多的是 DeepSeek， 它很多是工作中，但很多是那个用豆包的，它这个娱乐性，它可能用户量更大，又偏 C 端，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一个消费类的一个产品，还有一个偏那个类似于比如工作场景的产品，它这个能你对它的这个态度是不一样的。就打个比方，你可能对你的这个同事和对你的这个男
0: 朋友
2: 啊，对，那可能都也是不一样的。
0: 哎，我觉得黑马说的很准确，这其实跟用户定位有关系。
2: 对，
0: 咱跟豆包更多的是跟他聊天嘛，
2: 对
0: 吧？
2: 你看的啥就问啥。
0: 对，你跟他简单聊个事儿，你就觉得这么点事儿，你还找我要钱？哎，你多少会心里平衡一下。
2: 对。
0: 但 DeepSeek 可能更多的帮你干活，
2: 是，
0: 你就觉得干活你要付给人家钱，
2: 多少给人点钱。
0: 对，这个心理上确实好像，哎，你这么说我觉得有道理。
2: 对
0: 啊，淼叔怎么看这个问题？
3: 其实这样啊，这个 DeepSeek 其实现在就是为什么像黑马说的这种情况出现，还是因为它 API 特别便宜。豆包也有 API， 但是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豆包也卖 API， 就是豆包 Seed，叫 Seed， 对，它这个你在什么火山平台上也能买，但它那个价格相对 DeepSeek 的这个价格就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你如果要去基于大模型开发自己的应用的话，最合算的选择还是用 DeepSeek。
2: 对
3: 啊，包括很多政企，那就是它是用开源的这个 DeepSeek 部署到了本地，那它这个是用户自然就上去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很多开发者，对 DeepSeek 的这个口碑会非常好，
0: 非常好，
3: 而且开发者一般就是各自小圈子的 KOL，关键意见这个
0: 领袖，
3: 对，那这样的话就会把他口碑带上来。为什么你说都管梁文峰叫梁胜？甚至还有
0: 哇，最近他的二创可是太多了
3: 对，那种港漫式的那种二创啊，本来
0: 特别有范儿，
3: 对，本来挺瘦小的一个这个书生被化成了那种肌肉累累的这种戴着眼镜的这种港漫超人啊，
0: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设定吧，也是，
3: 都梁胜了，那肯定必须得显得比较孔武有力一些，
0: 对，
3: 那就这样的话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经常说是有些产品它占领了关键意见领袖，就像微信公众号，它为什么天然的在自媒体里面它就是形象最高的一档，因为最早使用它创作的那些人本身就是各个圈子的意见领袖，你比其他的一些视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就会更可信度高一些，或者形象更清晰一些，当然这两个产品都很好用，而且 DeepSeek 其实现在大家看好像一直挺低调，但是其实上周有个这个挺好玩的事情，就是 DeepSeek 官方从来没有说过我自己的月活是多少，或者说我的这个调用量是多少。但是另外一家这个公司今天很著名，今天最著名就是宇树科技，是今天要开始那什么时候认购了。
0: 对，今天刚才还有听众朋友问说有没有认购，认购了，申购了，就是摇号吗？不是，
1: 对，
0: 还能不能摇上，还不知道。
3: 让我听见你们的哭声啊！
0: 什么情况？
3: 这个宇树的
0: 给你关麦克风。
3: 宇树的这个招股说明书里面公布了 DeepSeek 的数据。
0: 对，
3: 角落里面，因为 DeepSeek 是他的股东，他必须得，就是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财经世界比较好玩，这个你自己保密保的再好，但你入股的公司他必须得披露你的情况。
0: 是，
3: DeepSeek 这个客户端自己的月活现在一直保持在1亿以上。
0: 这非常惊人，
3: 对，从来没有说过，但是一直就是用徐冉这样的这个自发的这个自来水在使用它。它从来，你看电梯你也看不见它广告，或者其他任何程序都不会说你这事儿你去问 DeepSeek。完全是自发的下载的这些我们的这些有名
1: 用
3: 户好玩的朋友们啊。
0: 对。
3: 所以我觉得你们特别值得尊重啊，这个默默的。
0: 人家又没找我们要钱，还怎么着啊？要啥自行车啊？
3: 因为你们的使用会给他更多的数据，让他更完善的模型。
0: 对对对。
3: 等于然后他再通过自己的这个提升去开源去服务全世界的能力，等于是我们去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公共产品。所以说没有看广告，没有拿返现，没有拿红包，但是还默默一直在使用 DeepSeek 这些人，我觉得是独立判断能力比较好。
0: 我觉得刚才说的淼叔说的特别对，
2: 心里暖暖的。
0: 我将用最直白、最不拐弯抹角、最一针见血的方式表达一下我对淼叔观点的认同。但我必须要说，就是这个 DeepSeek 它过去就是尤其是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嘛，就在全球掀起了这波。你看中国大模型企业用了更少的算力，用了更少的资源，我们就把 DeepSeek 这么好的模型做出来了。它其实真的是替咱们打过仗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设定一旦在你心中留下之后，就这种光辉是很难被 被掩盖。
1: 嗯，对，就是这合理性增强了嘛。
0: 对对、
1: 印象深刻呀。
0: 嗯嗯，好吧，我们上半段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啊，中间先关注一下路况和广告，尤其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的情况，下半段跟大家接着唠。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深动。

0: 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那预计8月11日的傍晚至13日的白天，丰台、怀柔、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接下来来关注路况。目前呢，北三环安贞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要注意。接下来关注东部环路，目前呢，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的方向，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京广桥、双井桥到华威桥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的方向。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

0: 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然。
0: 大家好，我是刘笑。
1: 今天周一，我们照例来跟大家盘点一下上周的一些热门新闻啊。第一条呢，跟大家聊了聊 DeepSeek 即将开始的这个预计涨幅不小的 API 接口的涨价。第二条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苹果的人工智能。因为苹果呢，其实是在两年前就已经预告了，说我们即将在手机端会有自己的人工智能产品的入口了。但是呢，这个事儿一直没有实际的推进啊。今年上半年是短暂的给国行用户推了一个小时啊，马上这个版本就退回去了。然后就在七月底。工信部呢，因为有一个正式的备案出来啊，大家能够看到苹果智能其实是在咱们工信部已经通过了备案
0: 啊，已经
1: 通过了备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合规的角度上讲，你可以向用户推这个产品了。
0: 对，
1: 你完成了本地数据，包括这个数据保护以及你模型产品。

0: 就给撤回了。
1: 对，
0: 就因为这个事儿吧，它更多的是一个动作，咱们只能说是从这个动作揣测一下他之所以把这个事儿又撤回来的动机，所以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细节的事儿。
1: 对，
0: 嗯，
1: 既然从国家层面上已经备案了，也就是说，这方面的政策已经不是问题了，
0: 合规了嘛？
1: 对，
0: 嗯，
1: 接下来的这个调试的过程啊，或者是这个认证的过程啊，这是就一方面想啊，有可能他是更为谨慎或者保守，在没有这个完完全全做通这样的一个通路之前，他要保持低调。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也可以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可能性，
0: 看看怎么两位嘉宾是怎么理解的。
1: 啊，
0: 咱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就是苹果的国行用户，你们现在期待赶紧在手机上用上苹果智能吗？
2: 嗯，
1: 哎，
0: 小哥，你
1: 客观的问题啊，
0: 你是 iPhone 用户，来来来，先生，你期待用上苹果智能吗？
1: 我期待啊，但是我那个手机由于过老，可能它没法端测。
0: 您是12迷你是不是？
1: 嗯，
0: 哦，
1: 它有可能只是个简单的对聊。
2: 嗯，
0: 哦，就是生图和生视频可能还芯片上能力有问题。
1: 对对对，
0: 有可能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不是说明书都删了吗？咱也没法判断到底哪个机型可以用啊。
1: 终于我跟大家都一样了。
0: 来，两位嘉宾可以说说你们怎么判断就是这回这事儿。你看我们有听众朋友屁友说了，我感觉就是个草台班子事件。
1: 嗯，
3: 表叔怎么看这事儿？
2: 草台班子应该说不上啊，这个其实也反映了新的这个形势，就是以前的时候全球化这个大家都不分你我，
4: 对，
2: 嗯，所以说一个地方上了大家都能上，这个那几年，但现在大家 AI 时代都知道，现在已经是美国竖起了一个高高的屏障，那这导致中国也要进行一些防范，
1: 嗯，
2: 这样的话在手机里面内置这个 AI 大模型，它就会出现很多复杂的环节，
1: 嗯，
2: 它这个公告呢，可能是我个人估计是这事儿可能不会有什么大变化，实质上不会有变化，就是苹果还是会用千问，但是呢，可能这个上线这个之前，它有这个漫长的流程环节里面哪个环节没有跑通，
4: 嗯，
2: 或者说苹果公司评估就是还没有，就是可能还会有一些流程没有完善到，
1: 嗯，
2: 啊，所以他为了保险去把它下线，我看他们官方回应也是可能说是内部流程有些瑕疵，
1: 对，
2: 啊，但草台班他说不上，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就是美国把这事搞特别复杂，
4: 嗯，
2: 可能还要更复杂，以后就是我看他们自己还在讨论，可能要把中国的开源大模型彻底禁掉，
4: 嗯，
2: 那你如果禁掉的话，那可能这个苹 iPhone 里面能不能用都成问题了，
1: 嗯，
2: 啊，而且。就我个人来说，大家知道我告别 iPhone 的十年了，我
0: iPhone X 到现在有十年了吗？你最后一代不是 iPhone X 吗？
2: 对，没有，现在没有十年，都18了吧？现在快那个 iPhone 17，
0: 它也不是每一代都是，
2: 啊，
0: 哦，17，
1: 他对以前用 iPhone 的记忆已经完。

0: 就是它里面的这个 AI 功能就是嵌入的还不是非常的自然，所以我也没什么期待。你现在手机上面，其实我个人觉得大部分时候你用手机那些大模型 APP
1: 也挺好的，
0: 你的需求都能完成，而更复杂的你就得放到电脑端去完成，手机上装一个这个联合访问的这个内容，就是你真的要对，你真的 AI 都用的那么深度了的话，你其实也不会依赖手机内置大模型了，你的电脑上去做，手机去指挥它做，现在龙虾这么发达，各种 agent 这么发达，其实这种分工也能实现了。为了这个东西去溢价去再去买台手机，我作为一

0: 跟人工智能的这种先进技术的接触。
1: 我倒觉得说，苹果的人工智能它更多的是一种信号意义。
2: 对，
1: 大家也很想知道说，哎，iPhone 在或者说苹果在这个时代它搞这个人工智能它得搞成啥样啊，就是大家其实可能还是有些期待的吧。但是 Tim 八九跟淼叔的观点很类似，他说干嘛总期待苹果 AI 啊，就是有也是跟国产 AI 模型合作的产物，也不是苹果自己研发，对，它没研发啊，
2: 人工智能能力也有限。
1: 对，它就像是咱们都期待国足进入世界杯，大家都知道国足如果再进一次世界杯唯一的途径就是咱们办世界杯。
2: 对，
1: 这有点太绝对了吧。
2: 对，2040年以后了。
1: 我还看得着
2: 吗？你是可以看着笑。好吧，
3: 好，都行。这个接下来这个有请黑马老师来提提意见，有关这个这个苹果的这个所谓端侧的大模型，你怎么看？
2: 我是苹果的用户啊，一直是苹果的用户，但我的确觉得就是苹果发展的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没有那种苹果一发布那就哇的那种感觉，已经没有哇塞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它只还有一个，它本身在这个大模型上，它本身也没有说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的。苹果也没有出那个，不是 OpenAI 也不是苹果公司的，
1: 它没有自己的大模型，
2: 苹果公司的，它的这个所谓的大模型跟它结合的也是其他大模型适配的一个结果。我就觉得它这时候选择跟那个中国的大模型去适配，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啊。还有一个一方面说明就是中国的一些大模型也比较好用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点，除去这个中美之间这种差异化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是

0: 我觉得就是解题思路还是得看。
1: 对，还有一个他就可能给中国千万的工程师有一个就是跨界合作
0: 磨合吧，
1: 出一个完美的一个对用户非常体验非常好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期待。
2: 这个有很多朋友，我因为上次我采访张永毅，就咱们共同的朋友，他自己就是一个发烧友，他对自己的这个所谓端侧手机上，就是端侧有一个人工智能的手机，他有他自己的看法，就是你端侧照目前的技术速度不可能发展的那么快。就是这个 Token 啊，他有一个问题，他那天举的特别形象的例子，他说你可以把那个大模型啊蒸馏以后存在手机里头，你也可以用这个很多的内存让它运行起来，但是有一个问题，它运行的速度就成了一个关节点，就是你能让它一秒钟输出多少个字的 Token， 它要是你给它发一个东西，然后它回来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蹦，你也就觉得这个端侧大模型
0: 你也就觉得受不了了。
2: 对，就是他最后的结论是有可能这个端侧的这个手机上的大模型啊，它只是向这个外网提供一个过滤功能，就是它脱敏了以后让外网只算不看，它保密，
0: 对，
2: 其他的也就咱们看解决方案。
0: 对，就还是我觉得他解决问题的这个思路其实大家可能都比较关注啊，你是怎么用这个事儿的。
2: 对，
0: 另外呢，就刚才您说的那个端侧跑大模型这事儿，现在但凡是用大模型干过活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受啊。我上半年，我不是去年不是买了一新电脑吗？国补下来之后买了一新电脑，我那个电脑我就从来没有插过电。
1: 哦，
0: 因为它电池我就够用了，所以搬着哪儿办公哪儿方便我就直接带走了嘛，移动办公嘛，对吧？自打 agent 火了之后，我让他没事跑三四个 agent， 我就发现我再也离不开电源了。今天早上对特别费电，我就我原来
2: 这个问题，
0: 对，原来那笔记本没烫过，最近这大夏天的好家伙，我跟你说老受罪了。
2: 对，所以这个解决方案还是很重要啊。
0: 对。

0: 他要拥抱时代。第二个呢，就是也是为了主张自己的数字版权吧。
1: 对对对，
0: 我的理解啊，但不知道这件事儿会未来对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两位可以聊聊。来，黑马你先请，毕竟你这就半只脚踏进娱乐圈了，是吧？
2: 我的理解，他就是，轻微电子数字分身这个事件呢，他我就觉得就是一个。红果短剧的一次营销，社会化营销
0: 啊、哦，这怎么理解？
2: 为
0: 什么？
2: 因为他授权给红果短剧了，
0: 嗯，
2: 他但是这个授权肯定要花钱的，
0: 嗯、
2: 我这其实是
0: 红果肯定是要花钱买，
2: 对，
0: 是 这
2: 是在商业上、哦，因为我跟他的经纪公司好像也认识，
0: 嗯，
2: 就是他在商业上TV一直打的形象就是，因为他原来也直播带货呀，就是一种先锋啊、科技啊，他这种人、
0: 嗯、
2: 这种就这种人设，
0: 嗯，
2: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呢，就跟红果短剧去合作，然后呢，他合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现在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短剧生产的这个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之前短剧要在这个横店拍、
0: 现在在屋里
2: 拍，横店变竖店、
0: 嗯、
2: 现在都是 free token、嗯、都用 token， 现在都基本上短 AI 短剧就变成了主流、
0: 嗯、
2: AI 短剧呢就有一个明星形象的问题、
0: 嗯、
2: 因为 AI 短剧有些形象都是生成的、
0: 嗯、
2: 就是你不是这个什么女主像什么杨幂，男主像谁、
0: 嗯、
2: 像张凌赫，这都生成就行了、
0: 嗯、
2: 但是这种实体的这种脸，明星这种脸还是有一定的票房号召力的，
0: 当然，
2: 所以他这个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比如戚薇上了这个平台，红果短剧这个AI 短剧或者慢剧的生产平台，就其他的短剧生产公司，我就可以合理合法用他的形象了，
0: 嗯，
2: 就打个比方，我可以直接用他的形象，我就直接做一部短剧了，就韩青夏、
1: 嗯、

0: 现在还是在模仿。
1: 哎，大家有没有就是现在我们一说这个数字分身，你能想起来的分身，我第一个想起来的是谁呢？就是有几个年纪比较长的，写代码的那个
2: 啊，对，老什么老码农的那个
1: 啊，对，老码农，
2: 对，啊，对，
1: 对
2: 啊，对，
1: 就是最近因为那个大模型的新闻特别多嘛，
0: 嗯，
1: 我看好多短剧都是以这几个老码农为核心主角，就是说我这个后端怎么个事儿，
3: 啊，这些，
1: 然后还
3: 我最近是
1: 挂着氧气瓶输着液，
3: 宝妈创业，就是宝妈另类创业，就各种各种，
1: 咱俩怎么蛮拧啊？你关注宝妈，我关注码农。
0: 嗯，
1: 哎，这有点太逗了啊！就是很想跟大家聊聊天儿，大家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跟我们聊聊。就是你现在提到数字分身，你最早想到的是谁？
3: 嗯，
1: 我发现大家想到的还真不是说过去就有的那些面孔，都是新面孔。
2: 哎，对，
0: 嗯，
2: 对，
1: 这个好像是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2: 那是因为现在这些你的熟面孔还没有授权吗？他们还是觉得我现在授权了会影响我，所以我不授权，但是在下一代人就没有你授权不授权的事儿，大家对你都不熟悉了，
3: 对，
2: 可能更熟悉那数字原生面孔。
1: 对，哎，您这个说的对，就数字原生面孔，
2: 那时候你想授权可能大家也不在乎了。
0: 对，他现在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的脸要像谁谁谁，得到授权当然更好，但是这个演技是由个性堆砌起来的，不然所有演员都一样，就是一旦这个程序员，
2: 夏哥是从那个专业去阐述这个问题，
0: 一旦程序员他带入自我，
2: 你是个技术悲观主义者。
0: 不，我不是技术悲观，我很乐观，就是一旦这个程序员把自己的性格特征赋予了一个主角，这个就没有真人什么事儿了，
2: 那
3: 比真人演的更
0: 对，就是我如果模拟我自己，我这个角色就有个性了。如果还是企图模仿某一个知名演员的举手投足，那他永远抓不到。
3: 对，
0: 那个人永远会表演的出其不意，因为他是个真人。
3: 最近你看，我经常用节目啊，节目上他就有一个活动，他是授权了那个周星驰的一些形象，但不是说周星驰，他是周星驰的角色
1: 啊，
3: 比如是在《食神》里那个角色，
0: 嗯，
3: 或者说是那个什么的那个角色，但是他可以用。开放他的分身，让我可以去跟他去合拍，但是他不是说周星驰本人，他是周星驰的这个
0: 角色里的
3: 形象，电影形象，我就觉得他这未来的这个的确用淼叔说的，他是一个目前是一个过渡阶段，但过渡阶段。

0: 口袋。
1: 多谢大侠相救。
2: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3: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北京广。

0: 况信息。
1: 17点，咱们来看这时段路上的情况。圆明园西路西苑桥由南向北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造成后车行驶缓慢。目前景山鼓楼周边车辆是比较集中的，景山东街南北双方向，景山后街东向西的方向，景山西街北向南，地安门内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旧鼓楼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首先有几个预报预警信息要和各位来同步。目前我市6区已经发布了区域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的傍晚到13号的白天，丰台、怀柔、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有大暴雨的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山洪灾害、积水内涝、地质灾害风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的傍晚到13号的白天，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在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天气，最强降雨时段是12号的凌晨到夜间。那么此外，房山区、门头沟区、平谷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风险，其余山区发生

0: 北京时间17:04，一路畅通，下午版准时开始。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雨佩。
1: 忙碌的周一终于接近尾声了，您下班了没有啊？我是郭伟。
0: 感觉今天早上起来出门，天空有些阴沉，倒是到了快下班的时候，这太阳出来了。
1: 是，我觉得应该珍惜一下今天这个太阳。
0: 那得，
1: 因为预报显示从明天傍晚开始就要有雨了。而且这个说的基本是言之凿凿，而且咱们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山洪灾害、积水内涝、地质灾害风险的橙色预警信号，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是，就这两天，我想，比如说这个家里，比如说在这个前几场降雨的时候，比如出现有这个窗台漏水呀，或者哪需要修理的情况，我觉得这两天得提前这个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好了。
1: 您要是不在家，出门之前可得关好窗户，关好门。
0: 没错，没错，
1: 是吧？该断的电咱们也得断了。
0: 对对，
1: 今天是周一啊，我刚才也问候大家有没有这个下班，因为说实在呢，每次大家下班的时候我们上班，但是呢在咱们直播之前我还是会比较，我比较会忙里偷闲啊。
0: 哦，
1: 你看刚才你来的时候，我就在这刷了半天短视频了
0: 啊，放松一下，
1: 对，准备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但是呢我也刷刷短视频，看看朋友圈啊，
0: 是，
1: 看看视频号啊，看看小红书啊什么的，哎，就这个脑子得到一定的时间的放松。但是我们推开话筒，坐在咱们直播间话筒前，
0: 哎，
1: 马上就得精神起来，
0: 哎，工作状态，
1: 哎，
0: 那可能这也是比如说在工作之前的一种调整状态的方式，
1: 忙里偷闲，
0: 哎，
1: 这一天当中呢其实忙的事儿挺多的，这一个个小小的片段，
0: 哎，
1: 我觉得算小小的放松。
0: 是，
1: 但是你说让我现在彻底放松，
0: 哎呦，这班不上了，
1: 这班不上了
0: 也不太行。
1: 往开了想啊，雨佩，往开了想，你还年轻，干嘛呀？这赌眼发誓的，
0: 不至于，不至于啊！
1: 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就是这个，啊，你最近一次彻底放松是在什么时候？
0: 哦，
1: 我刚才扪心自问了一下，还真难住我了这话题。
0: 那我先说说吧，
1: 你先说说，你先说。对，因为我觉得咱们得先说说，这个关于彻底放松这四个字里边的"彻底"两个字，得彻到多大底？就像你刚才说似的，是不是拍着桌子说这班不上了，
0: 不上了，不干了？
1: 那可能压力更大。我跟你说，
0: 没错。
1: 你先说说你怎么彻底放松？
0: 我理解这"彻底"两个字儿，他肯定不能说我就大撒把，我就直接彻底罢工了，这肯定不行
1: 啊。
0: 我理解应该是一种状态的切换。
1: 哦，状态，
0: 比如说咱们就拿咱们这个直播来说啊，有的时候可能一下上两天或者三天的班儿，这就算一个周期啊。
1: 对，
0: 这个周期结束之后呢，可能换来有两天或者三天的这个稍事休息，
1: 没那么长时间。
0: 还有会呢，
1: 有那么长时间也不能说有的啊，你放来换来那么半天的休息，
0: 半天的休息，哎，对
1: 对吧？
0: 我刚才那么说没事吧？
1: 没事，
0: 就换来半天的休息
1: 啊。
0: 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啊，彻底放松下，你别看它时间不长，但是对你这个心灵啊是很大的慰藉
1: 啊。明白了，就是当你工作长时间之后的一次状态的转换，
0: 对，节奏变了，
1: 节奏变了，由工作节奏变到休息节奏，有可能你会彻底放。那你让我想起来了
0: 啊，
1: 这种感觉啊，如果您也跟我似的，好，可能好长时间没有说这彻底放松了，这种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期末考试
0: 哦，
1: 咱们上学的时候期末考试考完之后，而且你自己估分还不错的那几天，你就觉得特别放松。一次大考结束，放松，对吧？
0: 还真是。再比如说，我借着您这说啊，就比如说期末考试结束之后，这放暑假其实也是。你看，比如说暑假两个月的时间，其实头一个月啊，是真有那种彻底，或者说头俩礼拜是特放松，
1: 特放松。
0: 再往后吧，你哪怕不给你报补习班，哪怕你这个家里人不给你报什么课外班，你自己内心有点焦虑，这作业是不是该写了呀？啊，这个同学这个是不是也该这个问候一下，联络一下啊？也会有这种焦虑的感觉。
1: 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工作之后啊，你看我现在也想什么时候能彻底放松。比如说我知道我即将迎来一个比较长的假期，请了个年假，比如说出去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还会比较的放松。就是完全和工作隔绝，还是比较放松的。
0: 所以您看，这彻底放松，它绝对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干了啊，把我的生活工作啊，完全割裂开。其实不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让您这个状态得到切换啊，让您放下了一些阶段性的焦虑或者顾虑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经历，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1: 你看灵犀就说了，哎呀，我好像没有很久没有彻底放松过了，来跟大家学习学习。我估计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啊上班族们，可能是有这种体会。就你让我想，上次能够

0: 彻底放松，什么事儿都不想，一点压力都没有，恐怕有点难。那今天呢，咱们也可以就相对的来聊一聊这个彻底放松，
1: 哎，
0: 对吧？
1: 芒果冰就说了，每周一，那就是今天呀，去找中医大夫做调理，绝对是我整周最放松的时刻了。
0: 哦，
1: 啊，今天循着走熟的这个路径啊，照旧找大夫扎针灸、艾灸加正负啊，一套安排上，烤电的暖意裹。

0: 能也好，再加上日头也不是那么的强，所以可能这个困意啊就有迎上心头了啊。他说感觉自己呼吸都能跟着沉下来了，
1: 找中医大夫。
0: 嗯，
1: 那我又想起一个来。
0: 哦，说说。
1: 就是有一次我感冒发烧，
0: 哦，
1: 嗓子也疼，肯定是中招了，
0: 生病了。
1: 这个我就找了一个中医按摩，
0: 嗯，
1: 其中呢还有刮痧。
0: 哎呦，
1: 你知道吧？我往那儿一趴，
0: 嗯，
1: 那兄弟给我刮痧的时候，按摩的尽管挺疼的，但是我这汗下来了，
0: 嗯，
1: 啊，这个那段时间就等于说是我是交给他了，
0: 嗯，
1: 我把自个儿都交给他了，你知道吧？
0: 那确实，
1: 您按吧，对。啊，然后我这个完事儿之后，我觉得特别轻松。
0: 嗯，
1: 在这个做这个中医治疗的那个过程当中，嗯，我觉得我彻底放松了，
0: 这打开了任督二脉嘛。
1: 啊，他也倒没点我穴什么的，但是这个身体不爽的时候，你要是去按摩一个，哎，还挺放松的。
0: 再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呀，这个进入到那个环境当中也很重要。嗯，你看现在，比如说按摩也好啊，做理疗也好啊，那边人家营造的环境就很安静，
1: 嗯，
0: 全灯。

0: 在哪个场合下面啊，是在一次旅行当中，还是家里的某个下午茶，是吧？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啊？您有什么小妙招，也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最近一次彻底放松是什么时候。
1: 来听这首歌《微笑》。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提示大家，我市六区已经发布了区域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傍晚到13号的白天，丰台、怀柔、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我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山洪灾害、积水内涝、地质灾害风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的降雨时段为12号的凌晨。

0: 一下，
1: 对，
0: 继续文那么来一遍
1: 啊，写作文啊。张阿豆说了，说我们家孩子跟郭大爷家孩子差不多大
0: 啊，两岁多，
1: 嗯，感觉呢他从出生啊就没有彻底的放松过，
0: 握握手吧，
1: 是吧，
0: 阿豆，
1: 同感哈，
0: 哎呀这。

0: 就是说可能是时过一年之后啊，可能就离职之后的焦虑就开始有了，
1: 可能是不是上班年头多了，这缓冲期可能有点长，
0: 有点长，
1: 你这开车也是，你一脚刹车你不能跺在那儿，它得有一段刹车距离，
0: 是没错，
1: 是不是这个您的表现呢，可能就是做噩梦，天天做噩梦，但我觉得天天做噩梦应该也和这个原单位的工作没什么太大关系，
0: 可就是自己内心里的一些这个想法比较多，
1: 一种压力啊，或者说是本身就是这种心重的人，也有可能。对，
0: 再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也是身边的朋友啊同龄人这个相关的一些压力，比如说接下来人家还有工作呀，
1: 人都有班上，
0: 我现在属于这个
1: 就您没班上，
0: 没班上了，有点这个焦虑，
1: 对，这个时候不能让自己颓了，我觉得
0: 是
1: 对吧，放松是可以放松，但不能让自己颓废，看看自己接下来路要往哪儿走，对吧，加油啊，加油，
0: 期待
1: 哪天有好消息啊。1919就说了，说实话每天听一路畅通就是最放松的时候，听着主持人的调侃，心里说。

0: 个阶段孩子成长，每个阶段应该都有不同操心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咱们选择当家长，这就没得说，这就没办法。
1: 哎、
0: 咱们只能选择这种相对的放松，就看您会不会放松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孟德，我觉得这个方法就很好，说。确实想不起来彻底放松什么时候了，但是经常我都是节假日一到了我就进入待机状态了。
0: 哦、
1: 啊、除非是周末踢球那俩小时没法接电话了，可能也算是暂时放松一下了吧。
0: 嗯，
1: 这确实，比如说好多时候我们进行一些活动啊，
0: 好运动
1: 真的是会让我们暂时的失联，带引号的失联啊、嗯、就是让您和这个外界没有联络了，自然这压力就会觉得小一些。
0: 那天我们说运动话题的时候，昨天和高哥还说，你运动的时候脑子啊是会有这种空白的时候的。
1: 哎哎哎，
0: 你能够让自己完全放空，
1: 是
0: 这本身

0: 底放松是在什么时候啊？如果您刚进来听我们节目，这彻底放松啊，不是说您这手头工作不干了呀，啊，这生活不过，这不是，
1: 因为刚才有俩辞职了，
0: 对，对，咱们不必要这么大，
1: 对对，这跟这一比，可能谁都不能太彻底，我跟你说，
0: 对，您可以就是状态稍微有一小切换啊，也可以说。

0: 黑歌模式啊，对吧？
1: 冰箱、彩电、大沙发嘛。
0: 啊，家里空调小一点，怕吵着孩子、吵着老人，索性就去车里狂嗨，打开什么露营啊、K 歌模式，这在一个晚上，我觉得也算是彻底放松。
1: 在车里待一晚上，这歌瘾可是够大的，瘾头子是够足的。好家伙，
0: 主要人家有露营模式。

0: 山的猴、与游人、与保安斗智斗勇，要吃要喝，甚至抢包里的水果饮料，吓得游客滋哇乱叫。最终胜利的抢夺者、最终是胜利的抢夺者，除非保安及时出现。那猴这么凶吗？难道是？
1: 哎呦，小看这些猴现在就、好多都不抢中国人，他知道中国人会说中国话呀。有的时候外国游客见着之后呢、比较热情啊，他不知道哎这猴怎么这么多动啊、就上去跟他打招呼、然后呢就被他爬了。
0: 哦
1: 啊，我前两天看一视频，就是咱们中国的游客跟他说，你这离他远点儿、他会抓你脸，他不听过去，
0: 他不信、是不是
1: 他不信。
0: 我在网上老能看见，我不知道是哪儿的，
1: 峨眉山的多，
0: 峨眉山啊、就是有一个博主他吓唬那猴子，你知道吗？
1: 哦
0: 就是太阳出来，我把那猴就疯了。
1: 哦，我也看过，我也看过，
0: 唱那大花轿，
1: 对，
0: 那猴那表情啊，那吓一跳那个动作什么特别逗，
1: 那猴还呲他呢。
0: 这博主每一条都是吓唬猴
1: 啊，对，他也没别的
0: 吓唬不同的猴，
1: 偶尔换换歌好像。
0: 你说这人就火了，这成千上万的点赞，你说这。
1: 哎呀，可能大家也
0: 差点说理去，你
1: 看他的视频也能博得那么两秒钟的放松吧。彻底放松是在什么时候？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0: 这你看人家，人下一机灵可能不太行，因为到夜里十点半以后，我也老能刷着那种视频
1: 啊，
0: 就是哪个恐怖片的切片什么的，他就算给我打上马赛克，我都得给他划走。你看人吓一跳，你不觉得有意思？你看猴下一机灵。我还真的我每看一条我都乐，我每看一条我都乐，
1: 怪不得咱能刷着呢，主要是喜欢看的，
0: 喜欢看，对。
1: 双月映雪说了，从六一搬家之后啊，这个彻底放松了紧绷的那根弦儿啊，就跟孩子的爸爸一起自驾去了官厅水库啊，溜达了一圈，顺便去了一趟这么近那么美的河北怀来，兜了一圈子啊，美食美景一起全收。哎，我特别能理解那个环水库，有前不久我是去了一趟密云水库，还是跟着这个某书上的路线呀、绕了一圈，
0: 吃鱼去了吗？
1: 吃鱼去了啊，吃的是水库鱼，哎，挺惬意的。一天就是在大自然里就开车嘛，对吧？也挺放松的。
0: 其实这种旅行真的是很好的彻底放松的模式，对不对？你其实是离开了你熟悉的那个令你紧张的那些环境，
1: 对，
0: 不管是工作单位还是家，可能都会有让你紧张和不能完全放松的时刻。但是远离了，
1: 是
0: 啊，就也不用太远，来趟京郊游就够乐呵了，
1: 就够了。
0: 对吗？哪怕都到不了京郊，这不是有公园20分钟效应吗？咱们来说说这个啊，它就是说，这个即便不做运动，只要在公园等自然环境当中停留大概20分钟，就能显著改善情绪，缓解压力。
1: 哎，这一概念是源自于美国亚拉巴马大学研究团队2020年和2023年发表在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杂志的这个相关研究。其生理基础啊，是在于接触自然环境就能够显著降低人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哎，所以这公园20分钟效应啊，就后来就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广泛的传播，成了网络热词。
0: 有研究显示，有76.7%的参与者，这参与研究的这个游客表示，逛公园以后提升了快乐感，心理健康评分从进公园之前的平均显著上升了都。该效应之所以流行，核心在于门槛低，易操作，
1: 哎，
0: 效果可感，那么完美契合都市人的碎片化疗愈的需求。这个特别适合比如说上班族啊，在中午午休的时候，
1: 对，
0: 上附近的公园溜达溜达去，
1: 是，
0: 感受感受这20分钟效应。
1: 而在这个公园20分钟效应爆火之后啊，各地公园也是进化出了多种的新业态，这草坪上长满了人啊，公园里开出了咖啡馆啊，公园瑜伽还有公园读书会都成了新的风尚
0: 啊，就给这20分钟咱们找点事儿干，也别跟那儿闲待着，
1: 对，
0: 就算闲待着也会这个效应也会很好，但是找点事儿干，效果会更好看。
1: 是，
0: 这是上公园玩。我不知道有朋友有没有这个靠买啊来让自己彻底放松的。
1: 那肯定不
0: 是，就想着有20多个快递在路上，他可能就放松了。现在咱们的同事小强，正在素媛美妆专场啊，让我们看看他那边有什么好福利。小强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1: 下午好。
2: 哎，郭伟好，宇飞好，又见面了哈。这个你们那边天气怎么样？下雨了吗？
0: 没有，享晴博日啊，大太阳天上挂着啊，
2: 还享晴博日呢。我因为我看咱们那个北京交通广播的那个微信公众号都说是升级红色预警了，因为
0: 明天、
2: 我在杭州，明天哈、因为我在杭州，我是从昨天我不是冒着雨过来的吗？一路上我坐高铁过来，一路上都在下雨。然后呢，杭州这两天的天气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一直有一块雨云啊，就没有离开这个城市。就是想起来就下一会儿，想起来就下一会儿，一直在一个水汽非常丰沛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全国整个这个天气的变化呢，通过我们这回的直播，也是在一南一北的给大家这个随时实时关注着。然后今天晚上在我们这个七夕美妆大促的这个溯源直播呀，

最后一天来的，所以今天晚上不光是我在杭州保税仓帮大家进行的七夕美妆大促直播的最后一天了，也是整个我们这一轮在103有严选商城里面的美妆大促的最后一天了。所以今天晚上大家所有的福利链接看到的就赶紧秒拍秒付，要不然的话下播即下架了。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看到链接，点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些福利了。但是啊，就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再加上我也说了，我们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必须得有专属福利，所以我们已经播了一星期的情况之下，货盘很多都已经没货的情况之下，今天晚上又给大家上了两款新品，是我旁边的专业美

0: 众朋友专场安排上，然后还有资生堂红腰子精华。说实话，他们起的这名字啊，真的都反正我也是闹不懂，到这次听上去就挺狠的，这东西啊，就之前没有的福利。大家现在此刻最后一场直播，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到直播间，然后买券，然后呢把那个惊喜福利都给它占。红腰子到底是干什么的？是精华是吗？
1: 对，红腰子精华基底液，
0: 是就是
1: 做一些美白修护的
0: 啊。你们听懂了吧？行，赶紧来拍吧啊，就这么着。
2: 好嘞好嘞，你刚才说这俩反正我听着挺生的啊，看来是新品，要给大家也是薅来了福利，是不是？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交通广播啊，这个先看着我们这个1039严选商城的相关的好物。现在是17:45，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1: 路况信息。
2: 来关注高速公路的情况，京兴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到上清桥，出京方向的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沈高速进京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左家庄桥到东直门北桥，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蔡虎营南路南北双方向，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的东向西，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南向北方向，学院路的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
3: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6: 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7: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17:49，各位下午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你最近一次彻底放松是在什么时候？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来收看大脸直播。
1: 今儿大脸只有我一个大脸了，因为要论大脸呢，咱俩比起来我脸比你还大，
0: 差不多。
1: 今天是因为这手机啊，最开始没充电这个问题，刚才调了一下也调不出双屏来了。那没办法，今天要不然上半场咱们到18点的之前都我一人，
0: 没问题。
1: 18点到19点你一人，咱们都一个人一个人的来，分上下半场的，
0: 平均分。
1: 中间有点补水时间，咱按球走，是不是？
0: 哎，但是我发现咱们这直播好像画面有点问题啊，现在有两个郭大爷
1: 啊，
0: 一大一小
1: 啊，
0: 我一会儿再调一调。
1: 那可能是一六耳迷锅，我跟你说吧，
0: 有可能啊。如果您要觉得这是什么画面，对吧？北京时间直播间视频直播间，您可以先看一看
1: 啊。行，咱们一会儿也让咱们今天编辑曹曦进来调整一下啊。

0: 人不过时。
1: 嗯，扣着皮带呢，今天线上奥莱捷七夕大促，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这还没完啊，任选两件到手价格更划算。
0: 嗯，
1: 礼盒礼袋全配齐，送给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今天只有150组，抢完即止。现在登录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0: 说过年的时候也在黔灵山看过猴，当时因为人多呢，没有放出来特多。
1: 哦，
0: 那猴是就等于说人养的是吗？
1: 哦，
0: 能放出来一部分。说今儿过年可能有你们俩值班，
1: 嗯，
0: 啊，对，然后呢，这过完年过了十五就他们仨是吧？
1: 怎么跟咱们似的呢？
0: 这是可不是，咱们也拍。在旁边啊，看他们看他们吃橘子、吃香蕉，特别有意思。他们轻轻松松就能剥皮啊。那猴子是最爱吃花生，吃得飞快。本来怕猴子抓我们，没计划去。结果呢，坐出租司机说他们都好久没去看猴了
1: 啊。
0: 我们以为好几年，结果才俩月。
1: 哦，
0: 这意思就是这是一新的这样一个景点是吧？
1: 哦，
0: 这引起和老公的极大兴趣啊，这果然很好玩。
1: 嗯。看来这个好多路途当中的兴趣啊，这个包括这些小的记忆点，可能真的是得到了那儿之后你才能够发现啊。不过这些小点可能也让您这个心情更放松更愉快一些了吧。啊，我们的话题就是来说一说最近一次彻底放松是在什么时候。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也可以下载北京时间看一看我们的大连版视频直播啊，来听。

0: 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咋了？转不动了？快试试联通魔方新玩法，
2: 展开说说。
0: 新型通信自助餐，套餐内容自己说了算，
2: 不会乱收费吧？
0: 明白办，放心用，每笔消费都透明。
2: 是吗？
0: 多种通信服务自由拖拉拽，怎么合适怎么选，还有会员周卡三选一，刷剧听书爽歪歪。现在就拨10010，解锁通信新未来。
2: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0。

0: 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回来，一路畅通正在继续，18:03，各位下午好，我是雨佩。
1: 欢迎大家，我是郭伟。
0: 你最近一次彻底放松是在什么时候？微信搜索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当然了，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皮带了解一下今天的限时好物，同时也可以回复直播看一看我们的主持人小强是正在溯源美妆的专场，如果最近想买这个美妆品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都是限时特惠福利的价格。
1: 今天大家分享的都是放松的自己的一些小妙招和方式方法啊。谁都希望生活不太紧张，都放松，但有些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平台也反映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彻底的放松了。但咱们说这个彻底的放松，通常情况下都得是相对的，对不对？来看看，我行其也，鹏鹏其迈说了，前天飞十几个小时的航班，蒙头四仰八叉，我睡了一路。总结起来就是：猪的作息倒头就睡，狗的听力对发餐发饮料瞬间警惕啊，这个亡命之徒的心态，对明天上不上班、怎么请假完全放任自流，那才叫彻底放松。
0: 他说的是我也很有同感，就坐飞机的时候就是很奇妙，我也感觉就我分享一次，我前不久坐飞机去海南。

0: 我比你还早，
1: 是吧？
0: 你还是上班年头短，
1: 我还
0: 有过两年你还得再早。尤其咱们像咱们这种上早班的，反正睡眠都多多少少有点不太沉。
1: 郭大爷几点醒啊？一般？
0: 我几点睡？我五点多现在准醒。
1: 哦，五点多就行。
0: 不管第二天上不上班，五点多。你比如说，要是这个第二天这个白天没班，五点多上个洗手间啊，回来之后我还能再睡这么半个小时40分钟回笼觉。
1: 哦，
0: 这我就觉得已经很幸福了。已经年轻的时候说那种啊，到中午11点我爸过来踹门说怎么还不起，那日子是再也没有了，
1: 没有
0: 一去不复返了。那是彻底放松的时候，
1: 是是是，所以就是可能也是受工作的影响嘛。好多时候您看似是休假状态，但其实您的身体还真是自己把控不住就。

0: 我开车就速度提不起来，所以他们反问我一句话，就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快。当时我挺震惊的，我哑口无言。所以他给我们另外一种启迪，就有时候城市当中你感受它的味道，不需要快速，需要漫步，能够漫步过程当中能够体会城市的很多有趣的特质和温度，
1: 对吧？就城市的规划和人的这个生活理念，它要相适应相一致。
0: 是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卷嘛，很卷，他的生活节奏都特别快，他们讲究的是效率，但是我觉得这可以适当的进行调整，你不要沉浸在过去快节奏的很卷的工作状态里面。
2: 其实有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能让我们放松下来的这些城市空间，只不过可能我们就是因为步伐太快，节奏太快，
3: 对，
2: 真的就是擦身而过了。
3: 所以你看最近刚才咱们也说了啊，有这个二十分钟公园二十分钟效应，
2: 对，
3: 还有一个词儿已经不是最近火起来的，叫 City Walk，对吧？City Walk 的这个热度暴涨320%，年轻人用闲逛来对抗内卷。City Walk 没有说那种跟健步走似的走得倍儿快啊，恨不得比跑都快，一般都是非常轻松。这个自己一个人也好啊，或者约上朋友也好，迈着方步，晾着靴底儿，一步三摇那么走 City Walk， 没有说走特快的。
2: 是是，你看这个 City Walk 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深入了解一座城市、感知生活的一种方式。就是现在好多人旅游吧，可能比如说也不会像原来似的，我到一座城市就通过打车或者坐公交，现在可能就通过走的方式把这些景点串联起来。这其实真的是我觉得不光是这个通过运动啊， City Walk 可能也是一种旅游打卡的方式。你看上海现在就是很多City Walk 爱好者的首选目的地，因为有好多这种主题路线呀、向导服务，包括在成都锦江区也推出了全国首个首发经济主题的 City Walk 探索赛，这是个比赛啊，设置了有15个打卡点，整合了有40多家商家的优惠活动。所以到了2026年，这旅游圈最火的关键词不是特种兵，而是半日极限逛城。花一个下午骑一辆共享单车，花50块钱就能逛3条街。
3: 我刚才就想这词儿没想出来，特种兵，特种兵就显得特忙的，是吧？带着任务来的，恨不得是不是 ？City Walk 肯定是要更悠闲一些。说。

0: 过一个早市，其实也就是咱们菜市场里边有卖什么这个馅儿饼的、这个早餐的，就是有混着那些油香的味道，我觉得特别有菜市场的感觉。里面当然还有什么治脚气的，
1: 嗨、
0: 治灰指甲的，这些也有。
1: 那离我经常买菜买水果那几个摊最好远一点啊，
0: 他离那卖鱼的挺近的，
1: 他远远的哈，再也不吃鱼了。对，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你最近一次彻底放松是在什么时候？
0: 好，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

0: 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市民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1: 当然了，要和您推荐一个话剧，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了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了，现在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和大兴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佳佳饰演妹妹若雪，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也是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了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着开售，您现在呢可以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优惠购票啊，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看一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0: 咱们今天聊一个话题，你最近一次彻底放松是在什么时候啊？就很难放松的朋友，我觉得非常适合听听咱们今天啊一路畅通这些听众朋友提供的这些彻底放松的方式和方法、啊、
1: 那说到放松，其实买买买也是一个非常放松的方式啊。在咱们直播时段也一直跟大家说，我们的主持人小强呢现在正在给大家溯源美妆专场、哎，七夕快到了呀，包括这个到年底呀、啊、到年终啊，有很多的限时特惠，我们来继续连线小强，问问这个时段又有什么好的福利带给我们。小强你好。
2: 你好。
3: 哎 ，Hello 雨佩 ，Hello 郭伟，我是安迪呀，我是65岁的老年女婿安迪呀，我觉得我要是早点进到了这个 Mr. Q 小强的美妆溯源直播间，我脸可能还能再细服细服啊，还能
1: 你保养太晚了，
3: 还能
0: 你还想干嘛？65岁开始找那么年轻媳妇儿，
3: 也是啊，这个所以大家你们还有机会啊，我来不及了，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看到链接进到我们直播间，这个七夕美妆大促，下半年的话呢，这一场直播完了以后，再往后就得是奔双十一、双十二了，所以就是两三个月以内的话呢，大家就没有补货的机会了。大家来我们直播间，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这些精粹水啊、黑绷带啊，价格非常的给力，可以补上。然后刚才呢，其实没来得及说哈、啊，这一次呢，我们是每一单都可以1块钱抵20，1块钱抵50，抵62，反正很多。然后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话呢，就是您买到777或者买到1777都是有满赠的啊，把那个就是正装的什么防晒啊、这个护肤美白的东西都送给您。然后这里面最有意思一点就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如果您所有的这个金额加在一块实付达到了1999的话呢，从这个月开始到明年的7月份，也就是连续一年12个月，每个月您都可以找我们的福利官去当月申领一个大牌美妆的中样啊，免费领。然后呢，就反正有效成分都是一样的，就可以正常出去旅游啊，出差的时候。

0: 这些片刻的休闲，片刻的这些抽离和放松，也会让您感到轻松一些吧。
1: 哎，
0: 加油啊，加油！
1: 您如果在北京的话呢，真的，咱们北京现在有好多这种。

0: 北京的水岸绿道正从蓝图，2026年北京将新增建设40个滨水空间项目，并预计贯通100公里滨水绿道，分布在清河、温榆河、永定河引水渠等多条河段。预计到2035年，本市将建成 1109.6 公里长的城市滨水慢行系统，一条条水岸绿道正串起城市的绿水青山，也串起市民的幸福生活。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一路畅通。
3: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526。
4: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三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来关注南部地区的环路，南二环的蔡虎营桥到玉亭桥西向东方向，南三环的玉泉营桥到木樨园桥的西向东方向，南四环公益西桥到大红门桥西向东，南五环敬贤桥到李营桥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联络线建国路的西向东方向，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通渭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方向，蔡虎营南路北向南方向，莲石东路东向西方向，以及西向东的东西双方向，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的南向北方向，学院路南向北，西直门北大街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多发的季节，洪水内涝等突发灾害让人措手不

0: 网络素养提升与创新意识培育，为青少年打造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科技研学之旅。
1: 近日，正阳书局在廊坊二条原址附近的三层小楼里正式重开。创始人崔勇17年前在斜对面15平方米的小门脸起步，2015年搬去西四，如今终于回到梦开始的地方。新店一层卖北京历史旧书和地图，二层可以亲手操作凸版印刷机，三层三面开窗能坐着看书发呆。店里还有清代木书箱、民国账桌，就像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回了家。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0号的14点到11号的14点，浙江等10多个省份将有大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天气，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的消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体育用品的电器部分及电玩具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及上百项配套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系列推荐性国家标准，自8月1号起实施。上述国家标准为家电产品的设计、生产、检验和使用提供了技术支撑，有助于提升家电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营造更为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0: 昨天，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发布消息，该所孙航院士团队近期内是联合了国内外的学者，首次证实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青年报还有北京晚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1: 有一条路况需要提示大家，百花奖的颁奖典礼于今天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受此影响，林翠路的南段、北向南的方向、关西南街的东西双方向、科惠路、林翠路路口的西向东方向目前是车流集中的。
0: 我们今天下午的话题说一说啊，最近一次彻底放松是在什么时候？微信搜索一路畅通，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当然也可以大家下载北京时间来在我们这个聊天室共同来聊一聊啊，看一看大连版的视频直播。
1: 对于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做到彻彻底底的放松，看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位未授权用户就说了，

0: 那有些亏欠他。本来计划这周啊去个海边也就算旅游了，可是呢又赶上了暴雨预警，也不知道能不能去成啊。现在最期待的事儿就是能好好的休息一下。就是可能这个工作再加上这个天气就真的赶一块儿了，有的时候确实是有这寸劲儿，但是我觉得也别想太多吧。
1: 要我说先别去海边玩了，
0: 别去了，
1: 先别去了，真的先别去了啊。我感觉到您的这个心理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办的事儿很多，没办的事儿在您心里头压着，本身也是一种压力，
0: 是
1: 可能也没有办法彻底的放松。
0: 不过这孩子开学很快就迎来了11嘛，对吧？端午假期，这也是一个机会。
1: 端午连着11，是不是也能休上
0: 7天？
1: 能休7天呢？
0: 啊，对，那天我看7天，
1: 哦，那也可以了，
0: 够
1: 了，也可以了，也可以了啊。这个B 开头的朋友啊，就说我和老公啊都是基层工作者
0: 啊，
1: 最近没有彻底放松的时候。
0: 哦，
1: 不过啊，我们要休婚假了。
0: 哎，
1: 开心！
0: 哎，替您感到开心，
1: 恭喜恭喜啊！
0: 这个要说最近确实是这个降雨啊、防雨啊，很多基层工作者这个工作内容确实比较多。
1: 就算那天不值班，可能你比如遇上下雨的时候，这心里都得揪着。
0: 这家里在家里就属于是夫妻关系。这在这个工作当中那就是战友啊。
1: 没错
0: 啊。
1: 这需要提示您，我市6区已经发布了区域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就是明天的傍晚到13号的白天，丰台、怀柔、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有大暴雨，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呢还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

0: 了，
1: 端午还得一年之后，
0: 五月节早过了，
1: 对，中秋节，中秋节、啊。
0: 因为现在我们北京时间的这个大连版的直播是，现在已经转到雨佩了，哎，雨佩要营业一下了，
1: 哎，对我了，
0: 大家赶紧看一下雨佩啊，嗯、看雨佩的同时还能看天下足球，
1: 对，这是额外的附送，
0: 对啊。
1: 我们家养了三只猫，说了，刚从大美新疆回来啊，12天的行程，彻底的放松就是8月1号到8月9号这几天。说为什么呢？因为我手机8月1号丢了。这9天啊就没用手机，一路在看美景，老公儿子围着我给我拍照啊，
0: 哎呦，
1: 朋友呢还给我开导，你别太担心这事儿了，所以坐在车上是饱览了沿途的风景啊。那这首歌一定很衬您现在的心情啊，就是无与伦比的美。

0: 慢。我市六区已经发布了区域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明天傍晚到13号的白天，丰台、怀柔、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是有大暴雨，要注意防范。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山洪灾害、积水内涝、地质灾害风险的橙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2: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但真的是让我放松
1: 啊！
0: 我是前一阵子呀，发现一个不好的肿瘤，
1: 哟，
0: 被医生摁那儿住院了。住院期间呢，让我感觉到彻底放松了，因为每天什么事儿都不用思考，不管是工作的事儿、家里的事儿，我都不用管，只用考虑一日三餐吃什么，订好餐，剩下的就躺下睡觉就行了。
1: 嗯，
0: 我能从晚上10点一觉睡到早上7点，吃完早饭呢，这个上午再眯一会儿，中午吃完午饭呢，再睡一午觉，就一。

0: 那想事儿呢嘛，过来扣着脑袋，边走路
1: 边走路，
0: 一会儿嘣一下，哎，我想着一个，对吧？
1: 你看有一点子出来了。
0: 他可能没这意识，但是可能他是走路激发了他的灵感，是不是也是这个促进了这个脑血管的这个血液的供需啊？
1: 对，所以大家伙儿如果是有一点什么要创作的事儿啊，又有什么 PPT 要做呀，有什么稿子要交，您不妨先溜达溜达，
0: 对，走一走，
1: 就学刚才是什么贝多芬还是谁啊？还是谁哪个大家是吧？
0: 贝多芬啊，
1: 贝多芬带一本儿，带一笔，
0: 对
1: 对不对？有点灵感了，哎，把这个思路记下来，
0: 记下来，
1: 拉个提纲，哪怕您回去再码字儿呢，是吧？
0: 就尤其干创作工作的朋友更适用了，
1: 哎，多走走，多溜达溜达，
0: 啊，你看 ，TR 也说了。应该是去年9月底到11自驾了一圈，洛阳、芜湖、上海开了4-5千公里啊！自从大学毕业，第一次放了这么长的假期。
1: 哦，
0: 这应该是在南方自驾游啊，游了非常长的一圈。关于这个时间也很这个合适啊。
1: 我不知道您是干嘛，是创作去了还是怎么着？
0: 哦，
1: 后来我一想，确实是为什么咱们说在路上或者溜达着可能会更有灵感？你看好多艺术家，都得上这个外地去采风去，
0: 哎，有，
1: 对吧？
0: 是
1: 都得奔远处去，他都得在路上才能创作出音乐也好啊，美术也好啊，戏剧也罢呀什么的，都得在路上才有灵感。
0: 对，所以
1: 在家里没灵感。
0: 那好多什么著名的乐章
1: 啊，
0: 他没有说我们家卧室，对吧？他一般都是什么大自然呀、森林呀、湖泊呀，都是这种。
1: 你想那个在家。

0: 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11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568。

0: 所以说就在这个时间节点呢，可能很多家长对于自己孩子曾经认为的熟悉，现在好像开始觉得有点陌生了。诶，我的孩子为什么会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诶有了新的成长，有了新的改变和变化。
1: 诶，你就别说那个哈，就哪怕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不过事儿啊，都不一定能看得出来这个孩子可能还有一些什么不为人知的一面。
0: 咱们来说说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心眼子比较多的孩子啊，当然也可以说是自己的孩子啊。
1: 这可不是什么贬义词啊，就是面对孩子有心眼这件事儿哈，其实很多大人心情还是比较复杂的。比方说看到孩子没心眼吧，他一方面感叹于孩子的纯真善良，一方面又为孩子未来担忧。你说我们家孩子这么纯真这么善良，万一以后遇上他心眼多的，是不是骗的就被人骗了，就还给人数钱，
0: 可别被算计了。
1: 这要遇上心眼多的孩子呢，爹妈也担心，说一边呢说看着孩子，哎呀心眼这么多以后不会吃亏，一方面又担心万一要是这股力量没有用到好的地方，你说以后当了个坏人这可怎么办。
0: 今天特别纠结，我觉得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关于孩子心眼这件事儿您怎么看，以及分享分享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心眼子比较多的孩子。今儿咱们的互动话题叫什么，说说您身边的

0: 能看出来是吗？
1: 应该是能看出来吧。啊，
2: 明珠老师怎么这个如此犹豫的话语态度？
1: 因为我没想到你们是先关注孩子而不是关注家长，因为这个问题讨论基本上是在家长的，爹妈呢？
0: 对，
1: 其实我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心眼多？怎么叫心眼多？拿什么尺子来衡量？反正我听到有些家长还比较怎么说呢？窃喜的说，是叫情商高。
2: 有这种说法？
0: 对，
1: 那到底是情商高呢，还是心眼多呢？分得清吗？
0: 然后包括有些家长，我还听到他们的描述说，小小年纪，懂得成人的社会游戏规则。
1: 哦，这么厉害。
0: 然后还有一些懂得小小年纪懂得人情世故，甚至小小年纪懂得他能够看得见的利害关系。
1: 然后对，我再接着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看来，家长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会坚持一个标准吗？
0: 我觉得恰恰家长很多的困难或者说他们的困惑，就是因为他们的标准不一致。
2: 你看自己家孩子看别人家孩子，那能一样吗？
0: 甚至同一个孩子在不同场景之下标准都会有变化，
1: 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你们知道，就是家长关注这个问题啊，在孩子哪个年龄段他会关注的比较多？
0: 哪个年龄段？
1: 据我了解，就是从上幼

0: 回啊，地上玩着玩着，他就呜，就随地排泄了一个啊。他说我们都不知道，他也不会表达。然后呢，他就直接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正批评呢，他趴地上一拽，才发现啊，就是他在他那个年纪，用他自己的方式掩盖自己干了一件不该干的事情，但他知道掩盖。
1: 对，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应该这么做。
2: 对，
1: 然后他还做了。
2: 他有经验，他觉得这事儿可能要被瞪眼。
0: 然后这个有一位伙伴帅妞说哈，当年哈、啊、林家小宝刚三岁，跟商场里的保安叔叔聊天。主动去跟人聊天，叔叔，我妈妈有核酸码，我三岁所以没有。哎，你今年几岁了？
1: 套人保安叔叔的年纪呢是吗？
0: 就有非常强的社会性
2: 啊、就转移了保安叔叔的视线
0: 注意力。
2: 对，
0: 这真是小人精了，是不是、嗯、啊？然后超级童谣说，我们家规。

0: 呢，老二呢，他生出了一睁眼就发现是不止他一个，
1: 嗯，
0: 他得跟那大的去争。那为什么说老三又比老二要弱一点呢？老二等于是跟老三嘛，他得两头瞅，瞅瞅老大，瞅瞅老三
2: 啊。

0: 无师自通啊。
1: 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可能就是我因为这孩子是我生的，我就特别担心他可能会怎么怎么样，但是这种怎么怎么样的过程呢，相反不是一件对孩子成长来说是好的事儿吧。
0: 毕竟还有更多的话家长一遍一遍说，说了十几年完全没用的。
1: 这王哥就看向了我，
0: 是不是？
1: 今天呢，有很多朋友也就这个心眼这个事儿联想出了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孩子什么社交能力呀、比如说孩子的这个什么什么是不是能变成书呆子呀？
0: 什么是非价值观判断，以后会不会成为一个好人呢？

0: 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已开启顺义站、大兴站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陆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今天是分享局，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身边那些有100个吸眼子的小孩。晚上好，我是佳明。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哎，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顺义区家庭教育特聘专家朱旭。再次欢迎朱老师。
2: 嗯，大家晚上好。
1: 哎，我们来看看身边这些人精哈，小人精，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匿名要提前说哈。小桥流水说，我小外甥2岁多的时候来我们家，大人都忙着呢，发现孩子不见了，哟，哪儿去了呀？哦，发现窗帘那儿啊，撅着个小屁股，小家伙头埋在窗帘里头。掀开窗帘一看，哦，他在窗帘里头偷吃酒心巧克力呢。那小嘴巴上沾的全都是小巧克力，这不酒心的吗？结果醉了，小家伙呼呼睡了一大下午。他知道这个东西不该吃，他要偷吃，所以他藏起来，藏到窗帘里头一个完全你想不到他会藏的一个地方。
0: 还撅了个小屁股，那屁股是撅在外面还是？
1: 只有2岁多。
0: 然后这些他都明白。
1: 天爷呀，
0: 非常明这个清晰的是非观。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哎，今天我想求。

0: 宇宙尘埃说，我们家俩孩儿都是女孩，相差10岁。我们家大姨子就说哈、总说老二比老大心眼多。我跟我媳妇儿就逗老二说，哎，到时候再给你添个弟弟和妹妹呀。老二一开始说不要，后来就跟他说，哎，你老说姐姐欺负你，这要给你添个弟弟妹妹，你不就能欺负他了吗？然后老二高兴地说，那弟弟妹妹就都要。
1: 我怎么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引导呢？
0: 朱老师、
2: 对，其实这些小孩说明就是他都是有他就是在他的经验和知识范围内的这个利益考量哈，所以我说就是家长其实关于心眼多少的问题啊，我们还是要从一个就是相对正面的去看待孩子，因为心眼多它其实是有条件的
0: 啊。
2: 首先它有观察，
0: 嗯，
2: 第二它有思考，第三它的那个脑处理得比别人快，
0: 对，
2: 哎，第四它能够把它处理的结果反映出来，对吧？不管是撅屁股，还是说点什么俏皮话，或者说他特别有意的，比如顾左右而言他，明明他不想做这个事情。

0: 就不用去纠结了。但是我说双标这个问题呢，还是要强调，就不能说以吃亏与否来衡量该不该限额多少。
1: 嗯，
0: 限额多少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还是要用什么呢？要用单纯，要用纯粹。比如像刚才对吧，王哥给我讲的，对他们家的钱，他拉给抽得让人给人展示。
1: 我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补一下，
2: 必须要完整讲一遍。
1: 就是我本人的故事哈，就我长大了之后，妈妈给我讲，说我小的时候哈，我就是那个典型的傻子那个代表，傻，单纯傻啊，就是我妈说，就你同龄的孩子显得都比你小。

0: 很小，应该是上小学之前。然后呢，那个找零钱的时候，人就拉开抽匣啊，抽屉把那个零钱拿出来给我找钱。然后我看着那个抽屉，我就讲，我说我妈妈也有一个这样的抽屉，里面有很多钱，钱比这个还多。
1: 然后阿姨知道。

0: 妈妈，然后我妈又炸了、哎、孩子呀，可不能像妈妈呀，妈妈只有一个，你不能把外头的这些陌生人啊，跟你玩两下，跟你聊聊天，给你点零食，你就当妈妈。这个话听起来太吓人了，孩子，你不能是个傻子呀。
1: 这妈妈还得多说一句，爸爸也只有一个呀。
2: 对，所以就是大人常常把他们成人的一些概念和观念，就是要求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都要。

是个错的。反过来说呢，以此来衡量孩子有心眼没心眼，是大人的着急，就是大人自己瞎着急。很多孩子他其实长大以后，很多的概念具备的时候，他自然是会分得清楚的，因为在他朦朦胧胧迷迷糊糊

0: 要么呢，就是稍微有点技巧，你就开始很担心，这其实都是家长，我觉得是有点闲。
1: 各位伙伴们发来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啊，还得依靠故事来炸各位的故事，是不是？
2: 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您身边认识的这些小人精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今日聚会第二之歌章节，他不懂。

0: 处境，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办
1: 啊。
0: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在关注孩子所谓的心眼多少的问题啊，我们积极的方面呢，还是要看到刚才讲的，就是说明他爱思考。

0: 会玩手机聊天儿，孩子非常会抓重点，知道怎么样才能给我暴击，他才不管会不会扭曲事实。
1: 嗯，对，这个呢确实是一个心眼导致的结果。
0: 嗯，
1: 但是呢你也不能承认，就不能说孩子没有说真实的情况，他是做了选择性的。
2: 嗯
1: 啊，这种选择性和他的目的性和他的利益是相关的。那么这个时候要考验的不是孩子是否说了真实的情况，是两个成人之间能否把一些事情说清楚。
0: 嗯，
1: 如果信任不足，那么作为这个帮助干活的员工啊，可能就会很被动。所以作为既是家长也是人家的这个就是老板也好上司也好，就是你自己清楚不清楚，你的心眼能不能超过你家的孩子，
0: 嗯，
1: 是决定的你们家孩子哎能够走得远。因为他要得逞了，那么这种所谓的心眼就会变成一些负面的积累，
0: 对，
1: 是会助长他，将今天是对就是陪他出去的你的员工，那下一次就可以对亲爹亲妈呀，
0: 是，
1: 那再往后呢，
0: 嗯，
2: 我觉得朱老师说就是家长能不能厘清或者家长的心眼能不能超过孩子这个事儿，看似是一个玩笑，但是从根儿上来讲，因为自己家的孩子自己的父母都会带着滤镜，所以说真的不太好判断孩子说的是真是假。
1: 家长会说我也没在听，我只能听孩子说，你可以让他说三遍呀、啊，说三遍他要能一就滴水不漏的所有细节都能够吻合上，这不是我们就是有一种对话是有技巧的，这就是对孩子最简单。

0: 有进展，
1: 错犯37年人身案将延期开庭，改为合议庭审理，并追加被告，
0: 有改变。
1: 香港首次以成文法形式允许病患拒绝接受医护抢救，
0: 有打击。
1: 男子养非亲生儿子6年，离婚时索赔4万被驳回，
0: 有隐忧。
1: 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团队用 AI 造成16种新病毒。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也不退啊，
1: 不用退，自动就过号啊、一喊没有就过号，
0: 反正反正他们家人还挺多的，
1: 是那这三家都在一起又好等的朋友，
0: 所以我都不知道啊
1: 啊，
0: 坐在那儿是等哪儿的，你知道吧？
1: 可没准拿仨号，哪个先到了呢就舍弃
0: 那
1: 俩。那
0: 应该不会，那三家应该不是一个价位
1: 哦、
0: 啊、
1: 价位
0: 费大厨应该稍微便宜点，
1: 亲民一些。
0: 对，
1: 那烤鱼也还好吧，
0: 烤鱼我没吃过，
1: 你要俩人估计人均也还好、
0: 反正那火锅应该，
1: 火锅是现在比较贵，
0: 不是很便宜啊、对，
1: 是
0: 他们家老跟那个另外一家叫板
1: 啊、但是你说那还排队就证明
0: 排队，而且他们家是24小时营业
1: 哦，一直在排队。
0: 早上我也进不去啊，不知道，就是我路过的时候，反正老
1: 在排
0: 队，
1: 那证明大家还挺有闲钱、
0: 老在排队，对，哎呀，是最近还新开了一家日本料理，人也挺火的，
1: 哦，
0: 又赶一块了，我是不是？你说这新店是不是都往一块扎呀？就是拿火我就往哪儿扎，
1: 可能跟那个租金也有关系，另外一个也想占那个铺面，
0: 就是那家日本料理店开之前呢，是其他的。就是店铺啊，不是，就反正一直就是不温不火，因为他们那位正好靠近那个溜冰场那块儿，就是换了家之后就火多
1: 了，
0: 然后那个卖藕那。

0: 必要，
1: 可能就是感觉对从属关系不是特自信，
0: 真是没有必要。但是这个事情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变化，今天我们也跟进啊，采访了相关的法律专家。
1: 我们呢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卫生法和证据法专家刘鑫老师。
0: 刘鑫老师的这个
1: 我钓上来了
0: 啊，并没有啊，
1: 我刚才在外边刚钓完，那看来又没同步，
0: 里边没有同步哈。
1: 你看是显示那上面那红字一亮，我就知道有问题了。
0: 得，那咱们这个
1: 你要不你重新登一下，
0: 来
1: 上来
0: 了
1: 是吗？那先放吧。
0: 好，小插曲啊，小插曲，
1: 又证明直播啊。
0: 好了，
2: 这个事情过去了36年，调查取证确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作为患方来讲，已经有证据证明发生了错坏，而且大概率就是在医院发生的，这就是事实。在侵权法理论里边有个重要的理论叫做事实本身说明过错，就是说出现了一个一看起来就是因为过错才能造成的事实，那就说明在行为的过程中就过错的。这个案件里边没办法进一步澄清当时的情况，患方的举证是很困难的。但是作为医方，虽然在讲病例已经过了法定的保管期限，其实法定的保管期限是行政部门规定的，但是从司法诉讼来讲，法院可能完全不考虑行政规定，法院要考虑的就是查明事实真相，所以法官

措施吧，都不能让患者结局有改变，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呢，一定是在尊重患者本人意愿的前提下，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更得尊重

0: 哎呀，
1: 都变着花样丢人，
0: 脸红啊！
1: 哎呀，嗨，大家也看不见啊。嗯，
0: 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0: 上海一位44岁的网约车司机李某，前段时间呢，运营途中给这个车辆充电，刚下车1分钟啊，身体不舒服，蹲在车旁边，2分钟之后就瘫倒在地，不幸离世。
1: 哎呀，
0: 这人到中年啊，才44岁啊，那李某家里边呢，还有7旬的父母、妻子跟3个未成年子女。那平台公司呀，在保险公司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而且还附加了司机猝死赔偿的特约条款，理赔金额是60万。那家属呢，就向保险公司呢索赔，因为这属于猝死啊。
1: 是，
0: 保险公司不赔
1: 啊？
0: 为什么不赔呢？保险公司说：“你好好看看啊，这条款上面这么写的，理赔的前提是司机在驾车过程中，突发疾病，你这个跟那儿充电呢？
1: 哎，
0: 你都下了车了，啊，你这是静止状态啊，这不是驾车，赔不了
1: 啊、
0: 但是这个家属方面觉得这个说法属于强词夺理，就上法院啊起诉。
1: 哎，
0: 我们看到法院呢，经过审理之后啊，就发现这保险条款呢自相矛盾，涉案合同里边确实约定了啊，在驾驶本车过程中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这个条件。
1: 对。
0: 但是呢，保险条款里的约定范围呢又写的是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
1: 哦。
0: 那合法运营过程中这就大了。
1: 对。
0: 啊，就不局限一定得开车。所以条款呢存在矛盾的时候啊，按照法律规定要做出对保险公司不利的解释。
1: 哎。
0: 另外呢，法官同时认为驾车过程不应该机械的理解为司机

0: 同乡严某某长期以夫妻名义同居，构成了重婚罪。两个人呢，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和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且相继收监服刑。
1: 从2009年，罗女士发现问题。

0: 几年，这个会追不回来的呀。啊、出轨的人应该伏法，
1: 忽悠的人不想退钱。
0: 嗯，
1: 大连市民赵先生呢，前段时间认识了一个风水大师也姓周。周大师说呀，说你们老家这祖坟呢朝向不佳，风水不好，我可以亲自到你们老家呀帮你改坟地。
0: 哎呦，
1: 哎，这样你的这个
0: 运势
1: 就好了
0: 啊！
1: 你要是不迁坟啊，破财招灾，运势衰败。赵先生一听吓坏了，赶快把这大师接到老家，您来给我们看看啊，怎么迁？交了28.48万。
0: 哇、
1: 这乡亲们一听这事儿呢，就纷纷劝赵先生。赵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被忽悠了，决定啊放弃迁坟，找这个周大师要钱。那能给你吗？被拒绝。于是呢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民事调解书显示呢，赵先生付了28.48万之后，周大师通过案外人

0: 门道啊。
1: 哦啊，你指的哪方面门道？
0: 不是说他们家要破财吗？
1: 啊，你就说看准了是吗？
0: 这果然破财了，不是？
1: 嗯，
0: 破了8万多。
1: 是啊，这个、
0: 啊、这破是大师给你破的呀？
1: 啊，赵先生是不是被周大师抓着什么事儿了呀？
0: 这
1: 封口费吧，要不实在是理解
0: 不
1: 了。
0: 不知道为什么那八万。

0: 西的东兴，
1: 嗯，
0: 啊，全长超过10000公里。
1: 嗯，
0: 那331国道呢，是从丹东，
1: 嗯，
0: 啊，沿着这个东北内蒙到新疆阿勒泰，全长是9333公里。
1: 哎，
0: 那228国道呢，是从丹东呢，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
1: 嗯，
0: 啊，丹东、河北、天津、山东、江苏
1: 啊
0: 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啊，这是规划建设是7400公里、
1: 哦，
0: 啊，未来这三条国道会首尾相接，
1: 哎，
0: 2.7万公里的完整闭环，
1: 真是
0: 啊，等于赤道周长的1/3，
1: 嗯，
0: 串联起上百个异类口。

0: 杖呢虽迟但到啊，但是他拄着拐杖啊，
1: 然后还没有麦克风啊，你喊话没人能听清楚，这也是常态，
0: 这也是常态，
1: 今后也将是常态。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最有意思的说，你说马斯克当时知不知道这事儿是假的？
1: 这咱们就不知道
0: 啊，他是知假转假，还是不知道？
1: 马斯克呢？可能也同时想到了自己的多重身份，毕竟 X 平台跟我的这个关系让我不得不转发。
0: 这要是知假转

0: 那吧，也不太一样哈。
1: 大伙儿预想
0: 为了流量也能够做这种事儿啊。
1: 哎呦，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对于很多的大佬啊，还是有一些私德期待的话，那只能说大家太天真啊。
0: 要是说他不知道的话呢，这也不好。
1: 那太天真了。
0: 说一个带我们去火星的人，看这看不出来，
1: 是
0: 那能安全吗？
1: 总之他是个聪明人啊。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京通快速出城方向，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车多，北五环上京桥西向东有事故，东四环朝阳公园桥

0: 简，越聊越明白，
1: 越聊越明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凌晨。
0: 第三个板块越聊越明白啊。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啊一起案件
1: 啊、
0: 这是中国裁判文书网呢最近公布的一起案例哈、依然还是家庭纠纷。
1: 是，
0: 说的是一对夫妻，2019年呢登记结婚，当年呢就生下了孩子、一个小男孩，这长子呀、但是转过年来这个父亲啊就委托一家公司进行血缘关系鉴定，结果呢就发现呀这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随后呢

0: 济呢生活了将近五年的时间。哎呀，那现在这个法院也判决了，这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于是呢，这个男方，不能是父亲了哈，
1: 对，不是的生物学父亲啊，
0: 这个男方向法院啊提出了诉讼请求，要求女方啊返还抚养费。
1: 哎呀，
0: 因为这段时间大家在一起生活，
1: 这五年嘛，
0: 这钱我还是掏了的，
1: 但是他不是我儿子呀，
0: 对，这里边呢有9万多的抚养费，另外呢还要求呢2万元的精神抚慰金，一共呢是要求赔偿啊11万多元，11万多元。庭审中呢又变更了诉讼请求，变成什么呢？返还抚养费2万多，和精神抚慰金2万元，从9万多变成2万多
1: 了，
0: 少了7万块钱，
1: 是
0: 啊。这个女方是这么解释的，说两人没有离婚前和自己怀孕期间，她就已经知道孩子不是她的了。

0: 当时你就赶紧提出来，
1: 你没提，你现在再提啊，不行了，
2: 不行了
1: 啊，那
2: 过时不候。
1: 哎，为什么不行了呢？
2: 今天呢，我们是采访了北京传家律师事务所主任陈凯律师。
3: 首先呢，法院的判决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案件中，都是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在婚内出生的孩子，不管是怎么来的，默认为是夫妻二人的婚生子女。而且呢，这个男子他在知道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以后，他是有拒绝的权利的，但是他没有及时行使这个权利，而这个权利长期不行使，对孩子的影响

0: 对，是不是？这是有孩子，那发现实锤了呀！
1: 嗯，有孩子，毕竟因为孩子出现，会让这个问题更复杂，
0: 更复杂。对，
1: 如果只是单纯的这个感情背叛，那两个人就离婚呗，
0: 对，
1: 散就散了呗。
0: 是，但是不有的藏着没被发现吗？是不是啊？对吧？
1: 好，那希望他们早点暴露。
0: 哈哈，哎，反正就是希望大家
1: 别擦汗。
0: 希望大家都和谐共处啊！
1: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想去哪里自驾？
0: 自驾，对，
1: 因为我们期待的这个三条国道形成闭环啊，还真有啊。这个我看刚才有一位听友留这个互动的留言，哎，是哪位啊？对，一只蚂蚁说啊，想沿着国境线自驾啊！你看，
0: 哎呦，
1: 对吧？
0: 盼2030，
1: 对啊，到时候这个整个这闭环，国境线加海岸线，投我一条是新疆跟云贵三省，
0: 哦，新疆、云贵、
1: 新疆和云贵三省，云贵三省，您指的是
0: 云贵川吗？
1: 还是
0: 把新疆自治区算成一个省？
1: 还是新疆和
0: 云贵？
1: 对，这个高宝丽说青海
0: 啊，
1: 大美青海，是吧？严林说贵州深度体验。啊，10多年前去过一次，
0: 哦，开过，
1: 印象非常的深刻啊，美食美景两不误。8290，还有一位朋友都想着是自驾走遍全中国。
0: 哦，那这次这条线也是很期待啊。
1: 7018说东北。

0: 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忧虑的啊，特别是技术的不可控性和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啊。我们继续来听寿陀的解读。
1: 既然已经开始设计病毒了，虽然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噬菌体，我们看到了大语言模型只不过

0: 病毒啊啊，又是不是什么生物战，
1: 又开始坐立不安
0: 了？又开始了，对啊。然后真正科普的视频可能也没什么流量。
1: 啊、
0: 就跟刚才说马斯克那视频一样，对不对？如果谁把这十六种能给说的骇人听闻、
1: 哎、
0: 哪怕现编，
1: 哎，真可能有，
0: 是不是？
1: 保不齐已经有人开始说
0: 了，已经有
1: 了，
0: 对，已经有头流
1: 了、啊。他可能都未必知道什么是噬菌体，
0: 嗯、
1: 这十六个病毒是干嘛的、啊？
0: 就跟上次那杂交水稻、哎，
1: 他就能够添油加醋的，就是说这就是生物武器。
0: 对，然后中间呢，啪啪啪几个快闪英文页面，
1: 是吧？
0: 啊，让你误以为就是原文报道，那可能都是模板里自带的。
1: 啊，有可能就是啊、
0: 嗯，
1: 哎，你看我一说这餐厅吧，还很多朋友都知道。
0: 哎，我看一眼，大概就知道。

0: 十一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 6-8-5858-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

最高领导人批示支持的工程怎会一度停工？一座大坝修了18年，怎会差点接不住水？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

堆中。比如毛主席就经常思考三峡工程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像是这样大的投资，咱们的国力能不能承受呢？泥沙淤积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另外，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防空，特别是防原子弹，也是工程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完善了建设三峡工程的12字方针，积极准备，充分可靠，有利无弊。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许多人想将三峡工程再度提上日程。1969年10月，毛泽东视察武汉的时候，就有领导干部向他提出，为了改善三线建设供电和川江航运，请求兴建三峡工程。是的，当时宜昌、十堰等地都是三线建设的地区。到1967年夏天，已经有10多个大中型企业在宜昌安家，之后还有一大批国防军工企业和科研单位落户在宜昌山区。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用电大户，不仅是宜昌，当时的湖北全省乃至临近省份都有电力严重短缺的困境，3天2头停电谁受得了？这种状况下，修建三峡工程也显得十分急迫。然而1969年那时候，我不说你也知道，中苏已

0: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提出先修葛洲坝的研究人员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有可行性的，既然在内部不受重视，那干脆直接写信寄给分管国家计划工作的国务院成员。结果这个思路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经过一系列的协商探讨，1970年10月30日，武汉军区湖北省向党中央国务院正式上报关于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请求将葛洲坝列入四五计划。毛泽东在听取方案的详细汇报后也表了态，
1: 赞成兴建此坝，你们要向周总理请示报告，望你们在设计和施工中不要把长江变成短江，要做到三救，救船、救木、救鱼。
0: 救船、救木、救鱼这三条说起来简单，其实是把民生、生态、航运统统打包了。有了主席的指示，葛洲坝的工程决策进入了快车道。1970年12月26日，毛主席77岁生日那天，面对着案头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他又写下了这样一段批示：
1: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0: 从这段批示中，我们不难看出，打从葛洲坝工程的一开始，咱们就对工程的难度有心理准备。仅仅四天后，葛洲坝工地上人头攒动，整整10万人再次集结，他们是被组织征调而来的基建工程兵、民兵。为了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坝，大伙儿个个摩拳擦掌。当时工地上流传着这样的号子：小扁担3尺3

解放后我最关心的两件事，一是上天，一是水利。建国20多年了，在长江上修一个坝，如果不成功，是要载入党史的问题。关于葛洲坝工程是否要继续，一时之间参会的众人也达不成一致，各说各的理。不过经过了充分的讨论，大家认为葛洲坝工程的核心问题是没有按照基础程序办事，勘测设计太粗，施工准备不足，但并不能说这个工程是失败的。只要能够把问题解决，葛洲坝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依然可观，也有把握建成。因此会议建议葛洲坝停工2年，重新设计。就这样，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成立，先前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混乱状态得以结束。而他设计所经历的时间远远不止2年，从1972年11月到1982年1月，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光集体会议就召开了13次，除了审查修改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总图和单项工程方案，委员会还要对工程建设中的重大技术问题及时做出决策，涉及到具体工作，还需要与施工单位、制造厂家、高校院所专家、一线船长们紧密合作，开展实船试验、原型观测、水工泥沙试验。座谈会召开了几十场，终于一个个难题被大家挨个攻破了，一期工程修改建设面临的重大技术问题基本上被解决了。要说花这么多时间设计也实属无奈，葛洲坝船闸最大水位落差有27米，别说当时国内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就是放眼全世界，也只有美国田纳西河上的新威尔森船闸有借鉴价值。然而当时中美的关系属于咱们多看美国一眼，那美国都怀疑咱们要给他下咒咒他呢。一直到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周恩来总理会面的时候专门提出中国希望派考察团赴美，对河流大坝和船闸进行全面考察，基辛格也当即表示了同意，甚至经过多方沟通，美国提供了田纳西河相关船闸工程的完整设计图纸，这给国内技术攻关提供了有利条件。设计团队经过了上百次的反复实验，最终探索出静水通航、冻水冲沙的解决方案。简单点说，这个方案在建设的时候会在大坝两端筑起大型冲沙闸和防淤堤，平时冲沙闸关闭，在航道中形成一段平稳的人工运河，方便船只通行。每年汛期之后，根据泥沙淤积的情况打开冲沙闸，让水流冲走泥沙，彻底解决航道淤堵的问题。难题一一攻克，1973年年底，葛洲坝设计修改方案基本完成，又经过一系列的调研，终于在次年9月，国家建委进行了最终认定。修改设计的重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复工条件已经具备。终于在1974年10月，周恩来总理批准葛洲坝工程恢复施工，可大坝即将蓄水时，问题又来了，这次会发生什么呢？在国家的资源倾斜下，葛洲坝工程之后的进度顺利了许多。到1980年，一期工程进入尾声，葛洲坝即将截流蓄水。要知道截流长江，这可是前无古人的大事。1981年1月3日，大江截流正式开始。然而即便前期做了这么多建设和准备，真正开始截流的时候，大伙儿才发现这事儿看上去不简单，做起来更是一个头两个大。当大坝龙口只剩下20米宽的时候，滔滔长江水咆哮而过，那个流速只能用俩字来形容，
恐怖。施工人员把25吨重的混凝土四面体投下去，您猜怎么着？这大家伙落入激流之中，竟然像一片树叶一样被水给冲走了。再投一个进去，又被冲走。这么反反复复持续了2个多小时，大坝始终无法合拢。好家伙，前后经历了这么多年，投入了这么多资金，难道就被卡在最后一步了吗？关键时刻，还是工程技术人员拿出了主意。这个办法说起来也简单，用今天的话讲叫堆料。他们先找来粗钢丝，将4个25吨重的混凝土四面体紧紧捆绑在一起，形成相连的葡萄串。之后两岸同时吊起，把两组一共有200吨的葡萄串同时投入龙口。终于，巨大的混凝土块在激流中稳稳扎住了。1981年1月4日晚8时许，大江截流顺利合龙，40多米高的大坝拔地而起，万里。

第一次通过泄水闸平稳奔涌，这对发电和调节洪水的作用不言而喻。那长江通航的效果怎么样呢？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当年6月15日，葛洲坝进行了试通航。咱们都知道，夏天一般是大江大河的汛期，长江也不例外。当时长江洪水流量有6万立方米每秒，可在精心设计的船闸面前，船只却能够异常平稳地通过，放一碗水在甲板上都纹丝不动。

这项前后跨越了18年的工程，装机总容量达到了 271.5 万千瓦，年发电量141亿度。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浙江、江苏、上海七省一市千家万户的灯火由此点亮。之后，葛洲坝坝顶还贯通了公路、铁路、人行道，它不仅成为横跨长江南北的交通枢纽，还为后续的三峡工程积累了全套的设计、施工、管理经验。

0: 每天15点、21点。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立秋之花。第一个我们先来说说木槿。
1: 其实木槿花我觉得不是在立秋才开，它从

0: 常不会成片栽种，可能这儿一棵、那儿一棵，像比如说我去圆明园，在水边走着溜达的时候，就会突然的看到一树木槿在开，那包括国家植物园的北园，也是会有一些栽种的这种木槿，它更多的可能像是园林里边的点缀，它不是作为主要的观赏的花卉来给大家看的。但是呢，近些年也有一些木槿的栽培品种，那花色就不仅仅是咱们常见的那种紫红色、淡紫红色、淡粉红色、白色，这些是常见花色，还会有一些更深的、更艳丽一些的紫红色，甚至有这种蓝紫色的品种，那么现在都会比较多。如果要是家里面您有地方的话，愿意栽种木槿，其实栽种完了以后，它在一个夏天不断的开花，这个特性也是挺好的。
1: 好种吗？
0: 我自己在家种过，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是在盆栽，但是呢，种在地上肯定会好，因为我的可以种在地上的环境位置比较少，都种了月季了，那木槿只好盆栽了。盆栽，但是麻烦的是，第一年就长得很高。

0: 当然呢也说的就是他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小桃红。
1: 小桃红
0: 啊，或者叫即兴小桃。
1: 你别说啊，这些名字都挺好听的。
0: 对呀、
1: 啊，都比栀子草好听。
0: 为什么叫小桃红呢？就是因为它的花是这种红艳的颜色，
1: 对，
0: 但是它的果实像一个很小很小的带毛的，有一点像桃形，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种小桃的样子，所以叫小桃红。它的这个果实特别好玩，果实呢是一个不规则的球形，但是前头一定会带一个尖儿，有点像这种圆锥状的一个尖儿。它成熟了以后，只要成熟了一碰，它这个果实就会开裂，它的这个裂开的果瓣会卷起来，把种子弹出去。这个是凤仙花传播种子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用这种机械的这种弹射方法把种子弹出去。那果实没成熟，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像个小桃，那么成熟了把种子弹出去，就觉得性子太急了，我刚一碰你就裂了，所以叫即兴小桃。是这样的一个名称的由来。那所以说我就说女孩们当时去拿这个凤仙花的花想去染指甲，我们都是等着结了果了去杵这个果子去，一杵弹出去了，哦，挺高兴。当然呢咱们说因为很多地方的凤仙花我小时候都是有人专门栽种的，他既不想让你们小孩全都给揪了去染指甲，也不想让你把果子都戳破了，我还留点籽儿明年接着种呢。
1: 对
0: 对，
1: 但你说古人怎么发现了他这个功能的呢？
0: 古人还是很多尝试的方法。因为凤仙花这个植物呢本身有人认为可能是原产于亚洲的热带地区，后来进入到我国的，并不是我国本土原产的植物。那么当然呢就是它的具体的产地现在也是说不太明确了，因为确实使用的会比较多，
1: 而且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也是小草花。
0: 虽然是小草花，但是一方面是因为咱们说它观赏，就是只是看的话也觉得观赏效果还可以，然后另外一方面是确实能够有这种染色的效果。
1: 是，我记得我小学的这个校园里头，就是每个班前面都要有一些花草种植，我们就种的是这个，还有就是以前咱们说的那个地雷花
0: 啊，对，
1: 这都是好养的，
0: 就是紫茉莉，
1: 对，紫茉莉，
0: 对
1: 对，
0: 因为像凤仙花，基本上认为什么时候才传入中国呢？通常认为可能五代十国年间。或者是就是北宋年间中国才相对的见的它比较多一些了。那现在呢我觉得具体哪个公园里有我还真不知道。我知道的是
1: 没太留心。
0: 对，我知道的是北京教学植物园每年都会栽种。那但是呢
1: 北京教学植物园这都是给少年儿童们开放的。
0: 对，就
1: 是看不见。
0: 就是需要有活动的时候才能去看。但是呢我要去找凤仙花我一般去哪儿找啊？郊区的京郊的一些村子里面有一些村子有爱种花的人，凤仙花是很常见的这种京郊村子里的标配。我觉得
1: 去个怀柔，
0: 对，
1: 是吧？去个昌平，没准村里人有种这小花的。
0: 对，像我们当时去怀柔有一个叫这个对角沟门，他们的这个村子我在那儿住了一晚上，然后早上的时候就在那边溜达，您说的紫茉莉也有，凤仙花也有，什么大丽花，咱们聊过的那个蓼花等等的这些都会有栽种的，而且呢看起来红艳艳的一片，边上可能还有个葫芦架呀，有个什么黄瓜架呀，整个这种田园风情，
1: 而且特别有夏天的感觉。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七十二番花信封》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立秋之花。
1: 牵牛花呢，其实是从夏到秋它一直在生长。有人会觉得牵牛花在夏天代表着这种夏季暑热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氛围。那我为什么把它选在立秋这个节气了？是因为牵牛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寓意，是七夕佳节的时候，牵牛可能代表着七夕，或者代表着牛郎织女。牵牛的花是这种蓝色的，古代的时候会有人把它比喻成织女为牛郎织的衣服，因为呢牛郎这种是个劳动人民嘛，所以穿的是这种蓝色的蓝布褂这样的一个衣服。杨万里就说嘛，说牵牛花是天孙为织比云长，是天孙就是织女为牛郎织的衣服。
0: 那么谁说牵牛花只是蓝色的，还有粉色的呢？
1: 对，因

0: 这个开兰花的牵牛是被看作最标准的牵牛花。
1: 是，您看啊，就是我看到您拍的这个照片，这个牵牛花是那种悠悠的那种蓝色。
0: 而且呢，咱们就说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栽种的牵牛，那花色就会不一样了。
1: 是，我看到的有比它更深，就紫色的那个牵牛，而且它那质感就像丝绒般的那样的，漂亮极了。
0: 您说的紫色的很有可能是圆叶牵牛，它是个也是个外来种，那叶片整个是这种圆心形的这样的，然后圆叶牵牛的花色有这种深紫色的，有紫红色的，有白色的，那等等的，花色会比较丰富。那么咱们说的中国的正统的牵牛，它的花色，常见的就是蓝色
1: 的
0: 叶

0: 裂的状态，
1: 对对 对,
0: 对。然后呢，刚才说到牵牛跟牛的关系，跟牛郎的关系其实都很密切。那为什么说秋天的时候才把它拿出来？七夕的时候，它是我觉得能代表七夕的花卉。你想啊，牛郎这个名字，原来牛郎织女的传说在中国古代是叫牵牛织女的。
1: 嗯，
0: 那迢迢牵。

0: 它代表着牛郎这个天经地义做一个关联。然后呢，另外牵牛花跟牛也是有直接关系的。说为什么叫牵牛花？他到底哪儿牵牛了？
1: 怎么牵的？
0: 对，咱们就说南北朝时期的这个医药学家陶弘景，他说呀，说的这个植物的名字可能源于这个，我医生把你病人的病治好了，那病人我来答谢你，那怎么谢呢？我牵着牛来答谢你。
1: 没错，
0: 那牵着牛，我就说哦，我治了一个病。你把牛送我了，这不对呀。后来有人就解释说，可能是牵着牛过来，我帮你耕地，有点像这个我来干活来答谢你，这个支付你的医药费这样的一个感觉。就说牵牛的种子可以入药，它的这个药性治好了人的病，人们就牵着牛过来答谢医生，所以牵牛的名字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它跟牛也有关系，而且呢。跟牛的关系吧，还不仅仅这么多。就是牵牛入药的时候，有的人不把它叫牵牛子，它叫黑丑、白丑。就是它的这个种子成熟了，完全是黑色的叫黑丑，半熟没熟的叫白丑。那黑白的混在一起叫黑白丑。为什么叫丑呢？因为子鼠丑牛。就是它这个天干地支和动物之间的关系，那正好丑和牛是联系起来的。所以牵牛子入药，它不叫牛，它叫丑。
1: 哦，这牵牛子还能入药呢？
0: 对，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是拿牵牛子入药的。而且呢，这个咱们说中药的十八反十九味，就是有一句嘛，就是说巴豆性烈为最上，偏与牵牛不顺情。就说巴豆这个东西也是泻药，牵牛也是泻药，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这个药效太强了，这个效果可能就 hold 不住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说牵牛古代的时候拿它作为这种药物，同时也是一个观赏花卉。
1: 是，那对于孩子们的记忆，牵牛这个名字可能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但最起码知道它叫喇叭花。
0: 喇叭花看着就像个喇叭。
1: 是吧，
0: 确实像喇叭啊。而且呢就是这个喇叭还会爬藤缠绕上。
1: 没错，它就是童年记忆当中夏天的感觉。
0: 包括您看那个谁，郁达夫《故都的秋》里是不是写过牵牛花我忘了。但是呢给我的感觉是，在中国可能20世纪初期那样的北京城里面，到初秋的时候，牵牛花就作为初秋的一种景致是最合适的一个东西。
1: 其实尤其像在你走的胡同里头
0: 啊，对，
1: 人家弄个小花坛，
0: 对，
1: 支几个架子，
0: 对，
1: 上面就爬满了这个喇叭花、牵牛花，
0: 对，
1: 有的比如说真的像小喇叭一样的，我们看那紫的，对吧？深紫的、红的，也有的它就开挺小的。
0: 现在说不同的观赏品种，它的形态和颜色都会不一样。像北京，比如说20世纪末的时候，常见的观赏牵牛是这样，有一类是开紫红色花，但是外边有一圈白色的边儿。这个是我小时候大家作为一个觉得比较好的品种，一直在这个流传，收着种子明年再种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么现在呢，这一类把这一类带白边的都叫复轮类或者复轮系。那除了这种紫红色的，可能也有蓝色的带圈的，然后这种淡蓝色的、灰蓝色的带圈的等等。那么都是栽培观赏品种，那这一类花就比较大。过去可能把它统称叫大花牵牛，那么现在认为都是栽培观赏品种。所以呢就是如果作为观赏花卉来讲，牵牛其实可以选择的品种很多样。对，
1: 但是给我感觉就是蓝色的，不过最经典的那个蓝色的我见的倒是少，可能见的更多都是这个
0: 栽培
1: 原野的牵牛。
0: 对，因为栽培来讲，这个传统的经典的牵牛在北京现在这一段这些年来栽培的不算多。如果要是去比如说华东地区啊等等，那能看到野生的最经典的牵牛就在野外就能见到。那刚才说到的原野牵牛呢，是因为它本身又便宜又好栽种。
1: 对，
0: 所以呢不管是在野外作为外来入侵植物那是另一码事了。但是呢作为观赏花卉它是最便宜最廉价的。那么刚才说到花比较大的这些牵牛呢，栽种起来也很容易。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如果家里面有窗台或者是阳台或者您要再有点地方又不知道种什么的时候，栽种牵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因为相对

0: 对的，比较容易种活，然后您就慢慢等着它爬，爬上去开花就行了。
1: 立秋，无论早晚，炎热的气温已到尾声，时节向着秋意渐起行进。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也是让人产生无限憧憬的季节。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0: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2:00。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0号夜间到11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11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安静的夜，蓝调北京来了。月色入户，春晓也带来了今天晚上给大家听的音乐。但愿我们在音乐当中欣然前行的时候，我们在夜晚时分做一个音乐的安逸人，听世间好听的声音。我们要一起共度一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了。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深秋叶落的季节，离别聚散不由我，一首秋意浓打动了太多人的心绪。明明互相都爱着对方，为什么爱不到结果？这样的问答题答案太多了，也不知道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是不是就是爱的本质。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听一首情歌，忆一段过往，说散就散，太需要勇气了，不如交给时间

了世界，赢了你。陈奕迅的一首《淘汰》，满满的都是无奈。我的真诚很像套路，而套路又好像很真诚。恋爱的困难之处也正好是在于此，他没有模拟实验，也没有通关秘籍，甚至连参考资料都准备不上。爱来了，你迎难而上；爱走了，你独自疗伤。下一次呢？下一次又是全新的考题了。不及格的考卷堆满了心灵的抽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顺利的结业呢？

缘分真的是用来说明你突然不爱我这件事情。阿桑的一首老歌一直很安静，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在爱情中该去争抢，到什么时候又该果断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公众号。

0: 设置。
1: 谁要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悠悠情歌，点滴心事，今夜陪你一起伤情。

词经典老歌《世界末日》，韩寒的词作十分喜欢。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没有再见的再见，毫无预兆的离别，伤心和心痛却更重几分。很难，爱情这道题真的很难，怎么答都不对，你却毫无办法。张震岳要唱起这首《很难》了，他轻描淡写地唱出了别人歇斯底里想要表达出来的心酸。

这个前奏一响起，岁月的味道便扑面而来了。一首老歌《威尼斯的泪》，真心离伤心最近，那些为某人流过的眼泪，至今还有一道泪痕留在那里。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听一首情歌，忆一段过往，说散就散，太需要勇气了，不如交给时间，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老歌这种东西，我们一听再听，总是不自觉地用回忆跟他们纠缠在一起，想忘也忘不掉。时光飞逝，那些被留在岁月中的情感依旧飘零着，就像这秋天的风卷起落叶，也总会被某件小事触起涟漪。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一转眼我们今晚的蓝调北京就要到这里和你说再见了。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要带给你，分身来自张惠妹。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们节目也会在听听 FM 当中重复播出，和你说再见了，邀请明晚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0号夜间到11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11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58-685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请收听长篇小说《钟鼓楼》，作者刘心武，演播梁岩。
1: 按照某些人从旁推论，陆喜纯是北京市民中所谓的胡同串子最容易堕落而且难以教化。然而除了偶然有颇令人迷惑不解的行为之外，他竟然不但没有堕落，反而生活得非常正派。在他生活道路上给过他强烈影响，给予他这样去生活的启示的人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他中学时候的老师姬志满，一个是他们那个小饭馆的何师傅。姬老师并不是什么知名的优秀教师，何师傅在饮食行业中也并不是突出的先进人物，但是他们灵魂中那些健康的向上的东西偏偏集中地留住到了陆喜纯的灵魂之中。先是为了尽可能不去上山下乡，后是因为安排就业困难，陆喜纯所在的那个小饭馆里的年轻人竟然大多是从后门安排进去的。这也许会让那些对小饭馆的前门脸也不屑一顾的人们哑然失笑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座北京城里的市民尽管共享着同一个空间和同一份时间，但是人们所生活的层次毕竟有所不同。陆喜纯所在的这一层也许并不是最底层，但即使在最底层里也会有许许多多跟上边那些层次相通的东西。因为是饮食基层店经理安排来的，因此就在同事们面前趾高气扬，这跟因为是某个大人物的侄子而进了大机关，就令某些人格外尊敬三分，又有什么不同呢？陆喜纯到了饭馆，就想学掌勺炒菜，谁知道那个差事至今轮不到他，因为那是红案，比去做主食的白案似乎要高出一个档次。在饭馆这个天地里，陆喜纯的来路和背景都还不足以使他获得那个位置。于是乎，一个总撅着嘴的、比他来路硬的小伙子就占据了那个岗位。偏偏那个小伙子满心满意的想找个机会调到高一个层次的行业中去，他还不乐意学那个红案呢。但是饭馆的小头头却宁愿要他学红案，而不让陆喜纯学。陆喜纯为自己这样的遭遇和身边这样的现实深深的痛苦过，他那痛苦的价值比一位大学毕业生学非所用的痛苦的价值低吗？比一位有才华的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被退稿的痛苦低吗？比一位高级干部的正确的改革计划遭到保守者抵制的痛苦低吗？不见得吧。 特别是当那小伙子并不虚心听取老师傅的指教，漫不经心地把菜炒得黑乎乎焦烘烘，因而引来顾客抗议的时候，陆喜纯就格外的痛苦。有的时候他会禁不住地把馒头机压出来的馒头捡起来，捏得湿面滋出每一条指缝，然后再重重地把那团面甩回到机器里去。

前几天，陆喜纯还去学校找过姬老师，向他倾诉过内心的痛苦。姬老师是教数学的，陆喜纯在那所中学上学的时候，还是四人帮得势的时候，从那时候的数学课上学不到多少知识，但是从课下的谈话中，陆喜纯却从姬老师那里获得了不少实实在在的真理。姬老师总是给他讲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姬老师所讲的往往都是历史课上听不到的。他记住了姬老师一句几乎是口头禅的话：你要有历史的眼光。姬老师一直住在学校一角的一间小屋里，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结婚，但是陆喜纯每次去，却几乎又总会在姬老师那凌乱的宿舍中发现一位女客，有的显得很年轻，长得未必漂亮，打扮得可真时髦，有的徐娘半老，穿着朴素却风韵犹存。这回去又遇上了一位不老不少，圆脸庞，鼓眼睛，说话嗓门挺大，瞧那做派，简直跟姬老师熟得不能再熟。陆喜纯跟姬老师说话的时候，他就坐在姬老师的床上，抽着一根烟，极其随便地翻阅着姬老师的一本集邮册，还不时地发出像男人那样粗粗的笑声。陆喜纯倾诉了他的苦闷，姬老师照例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他用捏在手里的一个圆形塑料立体书慢慢地梳理着日渐稀疏的头发。等陆喜纯说完了，他就从桌上取过一本书来递给陆喜纯，简单地说：你看看这个。那是一册纸已经发黄的文史资料选编，陆喜纯翻开溜了一眼，有什么普家的清宫回忆、普杰的回忆纯亲王府的生活以及清宫太监回忆录之类。看这些东西能解决什么问题啊？姬老师慢慢腾腾地对陆喜纯说：你看看这个，你要有历史的眼光，世上的事没有一刀切的时候，没有一切都合理都美满的时候，问题是你怎么看发展趋势，怎么跟残留的旧东西抗争。你以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后成了民国，到处就都是民国景象了？旧事物的惯性是很强的，直到1924年，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被轰出紫禁城前后，北京的钟楼还在鸣钟报时呢。这还不算什么，你知道吗？钟鼓楼定更以后，街上还要出来手打梆子定摇铃的人。定摇铃就是腰上系个铃铛，他们是巡夜的，谁领着他们巡夜？还是由清朝九门提督衙门的巡街老爷们领着，前头打着名叫气死风的灯笼，一路顺街就那么走下去。那时候五四运动都已经过去5年了，中国共产党也已经成立3年了，震撼世界的27大罢工也已经发生过了，但是北京的街头居然还有这种景象。这本书啊，还能告诉你更多的这种事儿，你看看吧。陆喜纯拿回去看了，他惊讶地发现，普家的所谓清宫回忆，写的是1919年以后的事儿，也就是说，那许多丑恶的封建景象，在民国以后，居然长时间依然故我。而溥杰关于纯亲王府的回忆更告诉他，直到很晚，那王府内部依旧保持着森严的等级制度，
以至于几位老太监的回忆更让他目瞪口呆。其中一位的父亲为了让儿子能进宫而使家庭状况有所改变，竟然亲手为儿子血淋淋的净身，然后把儿子卖给了专为宫里提供太监的内务府官员。这事实本身已经令人发指，发生的时代呢，已经是民国以后。读完了这些文史资料，眼倦深思，陆喜纯的心理状态渐趋平衡了。他何必对眼前的某些阴暗的东西那么痛不欲生呢？时代的步伐既然迈进得这么快，他所来不及清扫的旧时代的机构必然显得更加触目惊心。问题是，确实在于你要有历史的眼光，冷静、沉着地去对待这些东西。因此，自己所在的小饭馆里有那么一个小头头，仍旧有着一双被旧时代所污染的势利眼，这有什么稀奇的呢？这位势利眼不让陆喜纯上红案，当红案的何师傅却偏偏把陆喜纯收为了私人徒弟，把他带到家里去，不但教他做一般的席面菜，还教给他了几样绝活。何师傅原来是同和居的掌勺师傅，为了让儿子顶

同和居的大饭馆争着请他去当教习，甚至答应给他很高的补助，他都一一谢绝了。他说也该让进小饭馆的人吃到点好菜了。哎，就是4毛8分钱的烧豆腐，他也精心的制作，使那小饭馆几个月之后就很有点口碑了。不过那个口碑啊，是前半句夸赞，后半句却是质量不稳定五个字。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就是那好撅嘴的小伙子陆喜纯，多么想替他来为这个饭馆挣个质量稳定的声誉啊，但是现在还不能如愿。陆喜纯常常往何师傅家跑，翻着菜谱请教细节的时候，何师傅一般只是咬着烟嘴儿，皱眉摇头，难得蹦出一两句指点的话来。可是一旦陆喜纯带去了原料，在他家小厨房里摆弄起来的时候，何师傅就把烟嘴儿搁得一边，眉飞色舞的一连串的支上嘴儿了。当一盘芙蓉鸡片或者一盘糟溜鱼片色香味俱佳地呈现在白瓷盘当中的时候，何师傅总是让陆喜纯给他同样的邻居端去。他说咱们的玩意儿灵不灵，让人家尝了发话。邻居们惊喜之余，总要报之以打理，或是一盘水果，或是一碟蜜饯。何师傅不让陆喜纯谢绝，他主动接过来，拿出二锅头，坐下来约陆喜纯就着水果蜜饯喝上一盅，一边喝一边指出他今天制作过程中还有哪些失误。陆喜纯发现菜谱上所写的那些常常有含混乃至谬误之处，何师傅的言传身教比任何经验的

0: 过陆喜春有时候也确实让人感到奇怪。头些天他们饭馆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20个大瓷壶，除了留下来几个在厨房里装酱油醋以外，剩下的作为福利每人分上一个。别人都把壶收下了，唯独陆喜春不要。何师傅跟他说，别嫌样式老，用它晾晾凉白开，那比那玻璃凉水瓶还是实用的，你就拿回去吧。他还是不要，问他为个什么，他又不说。别人硬把那壶塞到他怀里，他不接，壶摔到地上碎成几半，大伙都说可惜，他却一声不吭地转身走了。除了这种偶然出现的令人费解的表现，陆喜纯总体来说是一个心地纯正、力求上进的好青年。他渴望着何师傅所说的那样一个时候早日到来，他不仅要掌勺，还要掌握整个饭馆，他要兴利除弊，让饭馆彻底改变面貌，使每一个进去的顾客都能一辈子忘不了他。为此他不放过每一次练功的机会，今天他就是顶替何师傅到钟鼓楼那边去帮着薛家操持婚宴的。听说这家人备的材料相当齐全，打下手的人也不会短缺，他将施展出自己的浑身解数，让那家人及其亲友吃得眉开眼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仇人月色凄又冷，风吹铁马乱人心。痴心的人儿，你休怨嗔，比翼双飞入梦贫。愿笑鸿飞心意定，你只要带定了那绿绮琴。澹台雉珠哼唱着《卓文君》中的二黄原版转散版，朝院门走来。练完嗓又练了一套剑，现在他觉得声带松弛润实，浑身关节也都舒张和谐。但是随着聚精会神喊嗓练功阶段的结束，他那心底里的一股忧郁却又随着渐次混杂的早逝之声丝丝缕缕地悬了上来。这卓文君排得出来吗？吴祖光先生编的《凤求凰》已经由别的团排出来公演了，基本上是张派的唱法。按说这参考荀先生演出本改编的《卓文君》，将融合程派和欧阳玉倩演出风格的特点，跟他们的演出绝不会重复，可负责剧目的副团长的态度还是那么暧昧，同剧组的人也是七上八下，乐队的人也不那么积极。他们都怎么说来着？啊，对了，有说这玩意儿排出来能叫座吗？有的说编新不如树旧，只要有人买票，那咱就老演那几出，不是也一样过日子吗？是啊，如今武戏热闹戏最上座，卓文君这类文戏一般都相形见绌，何况按澹台雉珠的意思，还要把韩世昌、白云生的昆腔艺术适当的糅合进去，创造出一种他所谓的诗意气氛。这样排出来，究竟票房那是什么行情呢？也真难说。不过他可不甘心总是豆汁记，总是玉堂春，总是武家坡，就是前一阵新排出来反应相当不错的木兰从军，他也觉得可以先搁一搁。他渴望着在舞台上不断有新的创造，渴望着不但对老观众有新启发， 而且还能吸引来一批年轻的新观众。难啊，难。其实他想做的不过是一个忠于艺术、忠于观众的演员尽自己义务的事，可是在一些人的眼里，倒好像他是想把天上的月亮当月饼吃。这样的一些人，不仅团里有，家里也有，爱人李凯竟然也来阻拦。当然，李凯是出于另一番心思，可他那心思让澹台蜘蛛怎么能刻画得开呢？他现在起床了吗？因为昨天晚上的争吵，他还在折磨自己吗？快走进院门，澹台蜘蛛眼前猛地一亮，他看见了张贴在院门两旁的喜字，这才想起今天是薛师傅家二小子娶媳妇儿的好日子。他回想起昨天晚上所看见的喜字和现在看见的不一样，今天的黄地儿红框，框中还剪出精巧的喜鹊闹眉的图案，可见人家对今天这桩喜事的重视到了一种什么程度，连这样一个细节也不断地在加以调整。如果他自己团里那些搞舞台美术的人也能有这种刻意求精的精神，那该多好啊。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哎，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请收听长篇小说《钟鼓楼》，作者刘心武，演播梁言。
1: 澹台智珠进了院，到了家门口。他家住在进大门往左手走的外院，屋门斜对着进里院的垂花门。他轻轻推开屋门走了进去，先把木剑挂在门边，然后对着墙上的大镜子卸下裹住整个头部的鹅黄色拉毛加长围巾，把围巾顺手搭在椅背上，伸出双手整理着他那浓密油黑的头发。他家住着三间南房，这当中的一间是吃饭会客兼他练功用的，东边一间他跟爱人李凯住，西边一间是公公婆婆带着儿子小竹和女儿小梅住。他听见西边有咳嗽声，赶忙停止摆弄头发，掀开花布门帘走了进去。婆婆早些日子带着还没上学的小梅到大姑家去了，还没回来，西屋里现在只有公公和儿子小竹。公公原来是玉器行业上的钻眼工，如今七十挂零了，自然早已退休。他跟一般的老人不一样，睡得晚，起得也不早。他有一定的文化，嗜好是戴着老花眼镜一字一句地读章回小说，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写的，只要是章回体的他都爱读。最近他在读金济水写的一本思齐，那薄薄的一本书他已经读了十来天了，却还只读了不到一半。虽说读得慢，他记得却很真。澹台智珠走进去的时候，公公已经穿脱衣服，小竹却还在床上拥被傻睡。

巴路，一会儿我倒出来点喝，压一压准好。澹台智珠过去拍了拍小竹的肩膀，催他起床，又扭过头对公公说，我这就给你们热粥去。他心里想，再煎点鸡蛋裹馒头片，这顿早点总该能对付过去了。公公显然想说点什么，可又下不了决心。澹台智珠看出他的心思，就不好抬脚就走。公公虚咳了两声，从枕边拿起那本丝棋来。哎，你要排新戏哈、啊？那不就拿这丝棋的故事排上一出啊？澹台智珠回答他说，爸，您当有个题目就能开牌啊？头一条得有人写本子，本子弄妥了还得创腔，哪一样是容易的呀？他本来还打算列举更多的困难，可叹了一口气之后也就作罢。他意识到公公想对他说的绝对不是关于这新戏码的事。公公到底还是忍不住了，他尽可能以最和蔼的语气问儿媳妇儿：“昨儿个晚上离开他又跟你闹别扭了？”澹台智珠觉得血涌到了脸上，虽说公公耳背到底这三间屋通着，他昨天晚上跟李凯闹气的事怎么也难隐瞒过去。他偏过头望望坐在床上揉着眼睛的小竹，强作笑颜，对公公是轻描淡写：我们年轻夫妻吵几句也是平常的事，夫妻没有隔夜仇啊，您甭操心。公公却郑重其事地宣布，我得叫过李凯来训训，你们也都不算年轻了，总这么窝里头闹，那算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老人听着难受事小，对孩子能有什么好的影响啊？就是邻居们听见也怪没脸的呀。哎，放着好日子不好好过，这离

为什么他和李凯掰到了这步田地。妈，您别为我们操心。澹台蜘蛛垂下眼帘，忍住就要涌出的泪花，转身往外走。我这就热粥去。往常做饭基本上全由婆婆操持，婆婆不在，公公就要接过这摊子事儿，被李凯给阻止住了。李凯坚持要澹台蜘蛛做，这也是他们夫妻间

高，仿佛在为重压而叹息。他一只粗壮的胳膊撂在被子外边，黑黝黝的皮肤紧绷绷的，皮下的肌肉结实而富有弹性。在上臂中部有两个很大的牛痘的疤，仿佛是嵌在皮上的两片水萝卜。在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烟草味道。澹台蜘蛛走过去，用自己还没有叠起的被子盖住了李凯的手臂。望着沉睡的李凯，以及床头柜上那烟缸中满的冒尖的烟头，澹台蜘蛛心里迷乱不堪。他忘记了去热粥，一屁股坐在了床边的软椅上。他们为什么又闹了这么一出呢？为什么这一切仿佛是不可避免的呢？

0: 昨晚上演出结束，他只不过比往常稍晚了十分钟走出剧场的后门，结果就不见来接他回家的李凯的身影。那剧场是在一个胡同里边，昨天的戏散得本来就比较晚，加上又是冬天，观众们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同剧组的同事们也转眼就各奔东西了。可是当他走到李凯来接他的老地方，却头一回不见了李凯的身影。他呼叫跺脚，急得干哭，仍然没有李凯出现，他只好自己一个人朝胡同外小跑，一边跑一边使劲地撸开大衣袖子看表。末班车已经过去了，怎么办？难道一步步走回家？有谁知道，几十分钟以前还在台上嬉笑欢舞的喜剧角色，现在竟是这般的凄苦孤单。冷风钻进弹台蜘蛛的围巾领口袖口，他浑身哆嗦。这一瞬间，他觉得平日他所看重的一切，事业、名气、荣誉、永恒的艺术价值等等等等，都没有丝毫的意义。他是这么的不幸，生活对于他来说究竟还有什么乐趣，什么吸引力？猛然间从胡同里窜出一个人影，是想拦路抢劫还是想硬施无礼呀？弹台蜘蛛几乎就要呼救了，可就在他极度恐怖中定眼一瞧，那却分明是李凯呀。弹台蜘蛛真想凑上去打他两个耳光，你为什么不等我呀？李凯却更加仇视地瞪着他，为什么卸完妆还不出来？弹台蜘蛛急忙解释，我只不过跟他们说了说关于拍卓文君的事儿啊。李凯粗暴地打断他，恶狠狠地一泻无余，我就知道你是盯上那个小白脸了，什么东西，他那眼神我瞅着就不对头，到底你们两个还是勾得上了，你怎么不跟到他们家去呀？你弹台蜘蛛觉得这比挨了耳光还疼，他流着眼泪，嗓子眼里噎着一团火辣辣的恶气，激愤地辩驳，你别撒酒疯，你那全是没凭没据的瞎猜，你知道他比咱们大出一截儿去，他都快当爷爷了，要不是他能演司马相如，我连搭理他都不搭理他，他又狐臭你知道吗？你怎么糊涂成这样了你？他决定不搭理李凯，自己走回家去。李凯还是推过来自行车，终于让他坐到了后座上。当李凯驮着他骑回家的时候，他不得不一如既往地搂住丈夫宽厚的后背。可是这后背头一回让他觉得陌生冰冷，他该怎么办？怎么办呢？回到屋子里，他们两个人都觉得头上的屋顶是沉重的，屋里的一切东西，特别是床头上那张他们俩头挨头的12寸彩色结婚照，全都显得格外令人不能忍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咱们得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好好谈谈了。弹台蜘蛛大衣都没脱，坐到沙发上。李凯直到媳妇儿说够三个坐下来，才坐到了床边，他一坐下来就立刻开始抽烟，一根接着一根。弹台蜘蛛当年从戏校毕业的时候，他怎么会想到今天会过这样一种生活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澹台之珠，他分到了一个不错的剧团，他用全副身心向老演员学戏，他在台上拼命地演，以至于一位评论家不得不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他的素质很好，感受力也强，但还缺乏修养。他不懂得艺术贵在含蓄，他却总是演得太满，须知过火与发温同样令人不快。正当他努力地提高自己的修养，向蕴藉含蓄的境界努力的时候，运动开始了。他作为风姿修的黑苗子被冲击，因为讲错了一句话，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他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失去了希望。于是有一天，他趁着看守打盹，把看守拿来搁在躺椅下的小半瓶敌敌畏喝了下去。他没能死成。他经历了昏迷、呆滞、麻木、消沉、痛苦、绝望，又渐渐地回转为冷静、认命、无求、开通、期望。1977年的春天，他开始重新练功，人们惊异地看到他那一度嘶哑的惊人的嗓音竟恢复得比当年更加豁亮，他那似乎已然僵硬的腰身腿脚竟复原的又可以像当年一样的满台扑跌。到了这2年，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号召力竟大大超过了当年。即使在最不适时的日期、最不方便的场子演出，也总能卖出70%以上的戏票。这在京剧观众锐减的形势下，应当说已经相当不错了。他的戏装照和变装照不时地出现在报刊上，电台请他录音，电视台请他录像，唱片社为他灌制了唱片，戏迷们甚至跑到后台去请他签名，拉他合影。还是那位评论家发表了新的评论，按说他的素质不算太好，感受力也未必最强，但是他靠着后积的修养，在一笑一颦之间，在一歌一吟之际，却丝丝入扣，动人心弦地展现了角色的内心，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形神兼备而无复杂痕迹的美感。如果他的遭际仅仅是这样简单的否极泰来，那生活的滋味就太寡淡了。他在1973年，也就是他自杀没死的5年之后，结婚成了家。当他从戏校毕业的时候，曾经暗暗地对自己说，你已经嫁给了舞台，你不能重婚。那绝不是一句戏言，那意味着他把艺术看得比什么都重。但是当他1972年以半残废的身心被落实政策到一家纽扣厂去当包装工的时候，他在心里又暗暗对自己说，舞台把你甩了，你是永远回不去了，找个丈夫结婚吧。人家给他介绍了李凯，一位憨厚强壮的车工，头一回见面，他就把自己的一切都跟李凯讲了。李凯的双眼明显地变得湿润起来，正是望着那双湿润的眼睛，他萌发了对李凯的爱情。他需要有人把他当妻子爱，他也需要爱一个具体的、 叫做丈夫的人。1976年年底，又一次落实政策，他回到了剧团。1979年春节，他重登舞台。当他第一回迎着观众踏上红地毯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记得那时候，李凯的兴奋和欢欣绝不亚于自己呀。包括公公婆婆也都扬眉吐气，引以为荣。他总是演大咒戏，戏散的晚，李凯就总到剧场后门等着他，骑自行车把他驮回家去。开始李凯不进后台，还仅仅是因为不好意思。可是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谭台之珠恨自己竟然没有及早察觉。李凯的不进后台渐渐转化为一种既自卑又自傲的复杂心理。也许是从那回电台的记者来家里访问开始转化的吧。那位女记者大声地问，您爱人是哪个行当上的？唱小声的吗？还是唱虚声的？谭台之珠告诉他，他不是演员。哦，他是场面上的，司鼓还是拉琴？谭台之珠又告诉他，他不是我们这行的。那女记者还大声地问，那他在哪个文化部门工作呀？谭台之珠坦然地说，他不在文化部门工作，他在工厂。死心眼儿的女记者不知道是好奇心盛还是有一种猜测的癖好，竟然又大声地问，啊，在工厂工作呀？哪个工厂？工程师还是技术员？结果是李凯从里屋走出来，板着脸对那位女记者说，我是车工，二级工，干力气活的。如果仅仅是一种自卑感，那倒也好办。问题是李凯渐渐受不了谭台之珠在台上跟风流小生眉目传情、插科打诨，乃至于当场拜堂。特别是最近，谭台之珠又接连换了两个配戏的小生，而且还酝酿着要排卓文君。李凯非常清楚，卓文君所钟情于司马相如的究竟是些什么。昨天晚上，他俩回到屋里的一场争吵，已经绝不是头一回了，却是迄今为止最激烈的一回。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听众朋友，北京交通广播调频 103.9 兆赫，有线调频 95.6 兆赫，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明天5:30再会。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每天5:30、15:00。

一个差点被遣送回国的偷渡客怎会让克格勃如获至宝？一个丢弃在荒野的空罐头竟能使新疆军民如临大敌。

化验员，到西伯利亚冰天雪地里哐哐砍木头的伐木工。那李鸿书的肠子有没有悔青不知道，不过1970年他倒是给克格勃盯上了。要不怎么说人家是专业特务呢？克格勃居然发掘出了李鸿书的利用价值。他们认为这人本身虽然没掌握什么重要情报，但咱前头也说了，李鸿书毕业于吉林大学，那年头的大学生多稀罕啊！他的校友可是遍布中国各级党政机关和大型国有企业，所以克格勃认为适当训练之后，李鸿书完全可以利用他的人脉关系在中国境内建立情报网络。西伯利亚伐木工一跃成了克格勃的重点培养对象，李鸿书会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吗？后来他又做了什么呢？从1970年到1972年春季，李鸿书在克格勃西伯利亚的一处秘密训练基地里接受了全方位的特工培训，像什么情报收集技巧、无线电通讯技术、跟踪与反跟踪、英语绘画、摄影技术、汽车驾驶、武器使用、徒手格斗、野外生存、医疗急救，那是学了个遍。另外意识形态方面，克格勃也没放松，对李鸿书进行了系统的洗脑。终于在两年的严格训练之后，克格勃评估李鸿书是一名合格的情报人员了。他们高层随即制定了一个渗透计划，名为东方之眼。具体来说，就是派李鸿书返回中国，在东北那嘎的建立情报网络，重点收集中国军事部署和政治动向方面的机密。1974年6月5日凌晨，东方之眼计划正式拉开序幕。李鸿书越境进入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境内。哎，等等，前面他不还在西伯利亚呢吗？而且李鸿书不说是东北人吗？又是从黑龙江偷渡过去的，这怎么一竿子给支到新疆了？原来当时中苏交恶，咱们国家在边防上自然特别注意，中苏东段边界戒备森严，要是从那儿将间谍送过来，搞不好他第二天就得变成东北老乡的工分。而新疆呢就不一样了，那边地广人稀，地形又复杂，什么沙漠戈壁、雪山冰川都能找到，数千里的边境线，以那时候的边防力量实在没办法全天候无死角监控。因此克格勃费劲巴拉地把李鸿书从东边运到了西边，还精心准备了假证件以及密写工具、微型相机，伪装成日用品的间谍器材，足够维持数周生存的干粮等物品。克格勃命令他先秘密潜入新疆，之后辗转前往东北，最终在北京建立联络点，打探出什么消息都要定期向苏联驻华使馆汇报。听起来

您也能猜到，在罐头盒被发现的十多天后，沈阳市公安局那儿率先有了突破。某企业保卫部汇报说，最近有个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曾到他们厂里寻找一位干部，而经过调查，这干部五年之前曾资助过一个叫李红书的人逃往苏联。有了这条线索，公安干警马上调取了李红书的档案照片给群众辨认，消息很快反馈回来，没跑了，就是李红书。只是他们找到了那干部家里的时候，这家伙已经离开了。但有了线索就好办了，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等重点地区的公安机关很快收到了协查通报，一张大网迅速展开。虽说在追捕李红书的过程中也出现

馆的四层，因为警方查问的不够仔细，居然让他侥幸逃脱了。但既然知道了李红书已经潜伏回国，

时间表等大量间谍工具。这么多证据在此，李红书从事间谍活动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不过公安部领导经过深入研究，认为只抓着这么个小喽啰可不够，不如利用它打开突破口，进一步打击苏联在华的间谍网络。这个想法得到了周恩来总理批准，于是由公安部副部长牵头，一个高规格的专家组迅速成立，大伙设计了一个钓鱼方案，让李红书继续与苏联使馆保持联系，引诱对方的情报人员露头，如此一来就能抓到苏联外交官参与间谍活动的确凿证据。只不过这样的行动必须获得李红书的配合，那家伙落网之后也许是觉得这回肯定得吃枪子儿，所以态度十分消极，公安的同志对他进行争取，他只沉默一应，中间是

咱把话说回李红书那儿，他逃走之后不久，就在高粱地里被公安干警给摁住了。光抓回来人可不够，对他的争取工作还是要继续进行。为了软化李红书的态度，专案组成员甚至吃住都和他在一起。

一块打扑克，一块开玩笑，一块聊天。终于随着时间推移，李红书的态度不像先前那么紧张戒备了，偶尔还会和大家说笑几句，只不过大部分时间他还是坐在角落里，显得心事重重，有时候想起什么来甚至会不吃不喝。这些情况周恩来总理都时刻关注着，并且知

当分针指向9:45的时候，一辆汽车缓缓驶入包围圈。为了隐蔽，汽车的后尾灯和车牌号都被糊上了。在距离街头

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0: 莫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年暑假呢，我们推出了老北京奇案系列，故事的源头是易普所著的老北京奇案，而这本书中的每一桩案件都是从北京市档案馆的民国卷宗里和民国时期出版的老报刊里一页一页挖出来的。卷宗里记的是案子的古件，什么时候在哪儿谁干的怎么破的，以及讯问实录。而报刊上刊载的则是案件的大概的来龙去脉，作者补上了那些个缺失的血肉，这才有了咱们近期听到的这些个细节丰富

那个什么东西啊，砸的给变了形了。赵光换心了一沉，快步就跑过去了，蹲下身一看，锁被撬坏了，柜门大敞着，里边存放的钞票和银元少了一大半儿。

心翼翼地刷了好几遍，终于在柜门的右下角发现了一个残缺的指纹痕迹。那个指肚的纹路呢，还能辨认，但是面积不大，只有半个指甲盖大小。孙警官凑过来看了看，说想办法取下来，带回局里放大分析。技术员啊点点头，用胶带小心地拓印下来，装在证物袋里。孙警官又安排了同事对办公室门窗、桌椅、地面进行全面的勘查，确认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线索以后，

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年轻的警察推门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摞名单。孙队，还有二十多个人没来。孙警官一机灵啊，为什么没来？这次召集人员来协会啊，这个查指纹的目的是公开的，那真正作案的人怎么敢来呢？所以作案的人肯定就在这二十多个没露面的人里边。孙警官站起来，拿过名单一张一张的翻，有的已经啊搬到外地去了，不在北京，有的人回话说呢病了来不了，有的

他根本就没去天津，而是躲到了永定门一家大车店里，每天打听劳工协会的消息。听说盗贼被抓到了，以为没事了，他才敢回家。可是他的指纹出卖了他。

而得名。那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是来自房山的石匠在这里边呢打制石磨啊，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因为这个打制磨刀石的作坊而得名。那老北京有句话叫门见门三里三啊，说的就是打磨厂。为什么呢？因为它东起崇文门外大街，西边呢到前门大街，全长就是三里三。那清末民初的时候，这条街是特别的繁华。那东打磨厂一带呢，旧书店很多，堪称是一条文化街。西打磨厂呢，就聚集了不少的纸店啊、笔墨庄啊，还有颜料铺。那钱穆先生啊，曾经在

0: 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全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七区红色预警，北京今天傍晚起将迎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本市方面，2026年服贸会开幕倒计时一个月，180多项创新成果将亮相。
0: 机器人拼手活灵巧手专项赛将首次亮相机器人运动会。
1: 国内国际方面，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北、河南、湖北、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两部门发文提出，到2030年，我国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伊朗外交部称，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
0: 哥伦比亚昨天发生7.5级强震，已致111人死亡。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央视曝光医疗垃圾变手机壳，廉价软壳可能含一级致癌物。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不到现场探店照样发探店笔记，虚假种草文误导消费者。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降的湿度55%。今天夜间到12号夜间，也就是到明天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南转北风2-3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的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今天的新闻头条呢，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对于北京的天气影响。受到白海豚外围偏南水汽输送和高空

0: 沟道，防范山洪灾害。
1: 此外，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房山、门头沟、昌平西部、石景山、海淀、丰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昌平北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区发生地质灾害的

0: 将围绕出海主线设置专属展区或相关展示内容。北辰集团副总经理魏明前说，
1: 九大专题已签约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各专题系统呈现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成功案例与解决方案，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
0: 石景山区充分统筹属地资源，更加突出服务升级与功能提升，其中交通服务保障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瓶，将两个瓶子上下堆叠的动作，一旁的机器人灵巧手就能复刻一模一样的操作，捏住、提起、平移，瓶子被稳稳地放到第二个水瓶的瓶盖上。动作虽不快，但流畅平稳。刘建军说，这是在为参加搭积木比赛

0: 武生获得优秀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凭《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而王骁、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发现啊，曾经藏在楼宇之间无人问津的闲置边角地、杂乱空地，正悄然蜕变成了精致灵巧的微花园。记者昨天从首都绿化办了解到，今年本市将再增添100处社区微花园，为市民的日常生活添上一抹触手可及的绿意和生机。这100处微花园遍布全市各区，在丰台区的贾家花园社区，松果菊正值盛花期，增添了浪漫气息。通州区紫荆雅园社区则

0: 物馆旁，一座以四海之浪观通天下为主题的微花园，更将行业文化和园林艺术巧妙融合。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九成以上的微花园都特意开辟了赏花小径，让居民得以深入花间，沉浸式的感受自然之美。
1: 北京边检总站昨天发布消息，截至8月5号，首都国际机场口岸本年度查验出入境人员数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一成，比去年提前19天突破了

0: 乌国际机场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入出境外籍旅客330.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0%。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是超过了118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近70%。
1: 暑运过半，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量持续高位运行，有不少旅客因为粗心大意，将自己的行李物品遗落在了车站和列车上。暑运以来，北京铁路警方共为旅客群众找回了遗失遗落物品

0: 家同步一下最新的消息。日前朝阳区两处立体停车楼，其中一处呢是树科公园立体停车楼，还有一处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万兴医院立体停车楼，相继竣工投用，累计新增停车位是超过600个。这其中位于王司营地区的树科公园产业园改造升级之后啊，大批知名企业入驻，园区办公以及到访的人数攀升，原有的车位就无法满足停车的需求。新建的立体停车楼呢，可以提供155个停车泊位。针对不少车主高峰时段怕剐蹭不敢停这样的一些顾虑，园区运营方呢还推出了免费代客泊车服务，大幅缩短早高峰的停车通行等待时间。另外，长期以来，中国中医科学院万兴医院就诊高峰期车流密集，院内及周边道路停车供需失衡，既影响患者的就诊效率，也给周边居民的日常出行带来困扰。这新建的立体停车楼啊，新增车位是446个，就诊高峰时段优先保障急诊、重症以及普通就诊患者的停车需求。同时呢，盘活夜间闲置车位资源，面向周边老旧小区居民开放错峰停车，实现就医便民、居民受益的双向共赢。
1: 北汽集团昨天交付第4000万辆整车，在北汽研发基地，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首席产品官张建勇将极狐问道 V9 的钥匙交到第4000万位用户周涛的手中。从1958年第一辆井冈山轿车下线，到如今智能化新车批量交付，68年时光，4000万辆整车远不止规模数字的累加，一辆接一辆驶下生产线的新车，串起的是一家车企向心而行的成长轨迹，映照的是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大到强的产业变迁。今年上半年，北汽自主品牌累计销量53.5万辆，同比增长14.2%，占集团总销量比重近70%。站在4000万辆新起点，张建勇表示将会努力造出更多让用户喜爱、让市场认可、让时代记住的好产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国内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相关的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10号到13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北中南部、河南、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也是比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河北、河南、湖北、山东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近日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市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个省份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

建规划提出了九方面的重点任务，这其中就包括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煤炭产工储

0: 项行动推出了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1: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达900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已经成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生命线。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为沿线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口提供了稳定的优质水源，受水区的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的提升。特别是河北黑龙岗地区近900万人民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这样的困扰。那这一工程的突出成效还体现在水旱灾害防御方面，通过洪水控制、洪水利用、洪水塑造，保障旱区群众饮水和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为我国

0: 服务足球，而不是凌驾于足球之上。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来提示大家，今天限行尾号是2/7，还请各位遵照执行。您在路上行驶发现路况，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告诉我们。
1: 一张票根为你想想想，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重磅福利，凭票根享近300家品牌优惠，文博门票、图书8.5折，电影低至40元，运动8折，老字号低至8折，票根别扔，它比你想的更值钱。关注公众号首文科集团或荟萃56，解锁全部福利。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有创新，有未来。

0: 据央视频的消息，市面上部分有刺激气味的这个廉价软质手机壳，部分号称食品级的平价软质手机壳，疑似采用了废弃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搭配劣质的再生塑料加工而成，存在一级致癌物苯超标问题，长期接触会让塑化剂渗入人体皮肤。
1: 这并非医疗垃圾首次流入消费品领域，此前315晚会就曾曝光过医疗垃圾被非法制成蔬菜坊。

废物处置这方面，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它在各项相关的医疗质量、医疗安全、医院等级评审等等这么一些活动当中，它就要专门要查医疗废物这一项。所以这样来讲的话，那从产生医疗废物的这个环节出现医疗废物流出甚至买卖这样的可能性

0: 安分证，于是部分商家通过灰色渠道获取了输液管、针管等医疗垃圾，它们的主要成分是聚氯乙烯或聚丙烯，而为了掩盖杂质和改善手感，他们就需要大量的添加塑化剂、染色剂和芳香剂，这也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毒性风险。
1: 食品工程学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表示说，医疗废物有着严格的处理流程，是不能流入市场的，而且即便作为塑料来讲，它本身的苯和塑化剂含量也是非常低的，而之所以有些手机壳会有

0: 你主要还是指的这种食品接触的材料，它适用相应的标准。而我们的手机壳主要的用途是不适用这种食品接触和使用的这种场景，主要就是人手手握的这种场景。所以说这种商家将手机壳宣称为食品机，实际就涉嫌就是借用这种食品接触安全的这种概念，就误导我们的消费者，就涉嫌虚假宣传或者说虚假广告，违反了广告法第28条以及相关的这种规定。对于违反广告法这种虚假宣传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停止发布广告，消除影响，然后对他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甚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等一系列的处罚。
1: 从蔬菜网袋到手机壳，医疗垃圾的黑色产业链越滚越大，那么该

0: 形成闭环，才能够避免这种医疗废物最后流落到社会上，流落到其他的行业里面去。
1: 根治医疗垃圾回流，关键在于给处置链条装上不可篡改的电子台账，监管时时可查，同时将贴身日用品

0: 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道1039，欢迎继续收听。
1: 交通路况预报，
0: 路面情况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爱安警官小爱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哎，小爱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路况。哎，好。
2: 好，现在呢，在圆不圆桥北侧南北方向外的车道是有交通事故。
0: 小爱警官，你好，小爱警官，信号稍稍有点断断续续啊，您重新来一下。好，谢谢。
2: 好，谢谢。现在西五环的圆不圆桥南向北方向外的车道是有交通，后车通行，请多加小心。好，现在信号不太好。

0: 村子的车来讲，我个人认为在长度可能对于它的阻碍更多一点，而在停车的过程中是宽度障碍可能会更多一点，你也要配合它的自动泊车来使用嘛。当然你还是要自己看着。有一次自动泊车倒进去的时候，正好我的左侧有另外一个车在充电，我的左后方的屁股就蹭到了人家的枪，还是要自己看着的。
1: 刚刚停好车的赵先生也有同感，他说大车坐着宽敞，用着能装，哪儿都好，就是遇上窄路掉头小车位停车的时候实在

不要小，可以节省重量。重量越轻的话，我们这个车啊，它的续航里程就越长，就是它可以跑得越远，车主啊就没有这个充电焦虑。第二个就是电池啊，就是现在能量密度也在提高，车企不断的研发新的配方，优化电池的结构。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企啊，选择取消模组，直接把电芯安装到电池包里面，甚至有些车企就是直接把电芯安装在底盘上。现在有些新能源汽车啊，它的续航里程呢、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燃油车加一箱油啊，跑的这个距离还要远。再就是第三个，就是车企普遍使用高压充电技术，像800伏的这个快充，甚至有的是900伏、1000伏的。这个快充技术引进来以后，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电气系统啊，电压标准提高，电压标准提高就是意味着

0: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

0: 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以阴天为主，气温较高，扩散条件偏不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15之间，西南部地区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为良。以上信息来自于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

0: 呢，可能就有一些这个参差不齐了啊，比如说像有价难修啊，啊不敢修全呀，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那么您在休假和请假的时候，就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休假的焦虑感？就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有的时候觉得，哎，领导还在上班呢，我就休年假了，这行不行呢？啊，这是一种。还有什么呢？同事还在忙的团团转呢，现在请假是不是有些不顾大局呢？
1: 就是会有一些这个职场文化哈。
0: 嗯，
1: 对。那么好消息呢，是这种情况呢正在进行一些变化。那么今年的多地陆续。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来北京农商银行办理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享专属储蓄利率，全市400余家网点均可提供服务，更多惊喜等您来，详询各网点或拨打010-96198。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5: 7:46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在南三环东铁营桥西东向西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莲花池西路岳家楼桥的西向东。

生。东三环三元桥北南向北的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五环园博园桥南向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呢，8月11号 S2 线 S205 次 S206 次临时停运，怀密线 S503 次 S504 次 S513 次 S514 次 S523 次

0: 来继续，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0: 哎，您有休假焦虑吗？你看在周二这个时间节点啊，这个好多朋友可能也是这个盼着，比如说周末呀能休一下啊，包括呢也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开启一下自己的年假呀。早上起来呢，咱们就聊这么一个跟关于休假有关的话题、啊、
1: 对，我觉得今天可能大家特别焦虑的就是这场雨什么时候下
0: 是、哦、是
1: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感觉这天稍微有一点多云的感觉哈。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有的地方还可以看见太阳，但是太阳一会儿在外面，一会儿呢又进入云层里了。
0: 嗯，
1: 那么八点稍后时段呢，我们也会请气象专家把最新的气象分析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
0: 嗯，今天早间这个事故路段不少啊。

0: 高六你看也说了，说就提到上学，本人是三年级升四年级，暑假呀虽然有60天的时间，但是只剩下20天了，每天晚上都是心惊胆战的，就怕暑假结束啊，因为开了学就得等11了，好像也没过多久啊。而7天和60天的假期就像是只有7小时和60小时一样，可是周末11都是有一点点作业的，那也不可能完全就放松下来一点作业都不做呀，对吧？这个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假期时间、
1: 啊，我还是觉得就其实暑假嘛总有结束的时候、啊、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什么呀，就是我们没有焦虑、对吧？你没有焦虑的时候，这个暑假你才过得特别的开心、否则的话天天焦虑焦虑，你看你上学也焦虑，你不上学吧你也焦虑，放假吧焦虑，不放假吧也焦虑、
0: 退了休也焦虑你看发现这个焦虑的情绪还真不是说可能好多人是从小就不焦虑，好多人是可能从小他就容易焦虑，
1: 对，有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你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吧，就开始焦虑。但是我是觉得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焦虑，比如说是不是能够休假哈，这个休假焦虑确实有一些职场文化，
0: 是
1: 大家可能在不同的单位呢有不同的这种情况，不同的职业也会有不同的情况，
0: 对。
1: 但是怎么样能够解除这个焦虑呢？洪耀说了，入职十多年了、去年才开始有年假、但是呢因为一个萝卜一个萝卜好多坑，我还想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就不一个萝卜好多坑、休假呢非常的不容易、今年呢又规定休年假要提前1个月申请，感觉哎呀又要废了。我觉得可能必须得单位也得提前做好准备，是吧？
0: 而且您看入职10多年了，我估计可能是不是您也比较适应这种没有年假的生活了呀？所以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可能也需要这个公司在制度上啊进行一些这个保障。一开头的用户。

0: 营业上面就默认你们人够用，人员储备完全没有，哎呀，所以确实在这方面他还是有焦虑的。
1: 哎，我估计肯定也是身兼多责的朋友，身上这个扛的重担也比较重，所以说实话，这工资可能还真是这岗位离不开您的。
0: 对啊，您一人两个坑是吧？
1: 啊，
0: 那如果是您一休假的话，旁边那位同事就一个人四个坑，
1: 这可不是

0: 知道的。
1: 哎，是
0: 啊。嗯，所以在这方面真的是我觉得要在，我觉得现在家长好多了，
1: 现在家长是我觉得也是会给孩子合理的安排上休息的时间了。
0: 我跟你说现在已经合理到什么程度了，就是现在很多的家长，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江苏在上海的一位父亲给自己孩子暑假的一个规划
1: 啊，
0: 就是每天要经